0: 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93.5% 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还有似锣非锣似鼓非鼓的敲击声蹭蹭蹭蹭响个不停，像是敌人逼近了的样子，越敲越急。王小七说，别是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吧，敲得这么邪乎。傅恒冷笑着说，哼，这是铜鼓，他们这是给沙罗奔报信儿，支起十柄火枪，冲着射箭的地方一齐开枪。随着王小七挥手，10支火枪砰轰一声巨响，霰弹打得芦叶水草刷刷作响，便听芦丛中叽里咕噜一阵嚷声，似乎有人受了伤在叫骂，箭却不再射了。但远近水塘土岸草丛茂林之中，这里响一串爆竹，那里吹几声牛角，此起彼伏，彼呼此应，竟没有一刻安宁。傅恒叹息道，沙罗奔真乃人杰，我若不是10倍兵力100倍军需，也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竹筏已经停下来。此刻傅恒才留心，四周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凉凉的带着湿气的霾烟像柔软的棉絮袅袅四散弥开，随着微风卷荡摇曳，连日色都昏暗了起来。兵士们谁也没见过下午还会起雾，顿时是议论纷纷，哎呀，起雾了，我问问有毒没有，不是毒只怕是沙罗奔会妖法放出的妖物吧。他娘的，我们那用马桶月经片子不破妖法，这会儿怎么弄？这会儿冷上来了，这还算6月天吗？再冷打哆嗦呢。傅恒高声喊道，兄弟们不要慌，这不是妖法，这是金川有名的寒湖，雪山上的水就是在这儿聚起来又淌到下头的，南边来的热气被凉水凉风一激就成了雾，好比滚茶壶冒出的热气，到了壶口就变成了白烟儿， 是一个道理。这是寒湖水面最浅的地方，竹筏已经过不去了，所有的军士都到泥堤上，把竹筏子垫在湖面上跑步过去，前面2里地就是喇嘛庙。刚才赵慧来报，沙罗本袭击粮库的已经被打垮，活捉了200多，沙罗本已经退到金川，占了喇嘛庙，金川就在我们手里了，兄弟们干哪。说着他一挽裤腿，扑通一声就下了水，踏着莫大腿深冷的刺骨的泥浆撩水爬上堤岸。指挥兵丁拖着沉重的竹排，一张一张卷席一样的铺垫过去。兵士们没有了惊惧的心，见主帅率先当头，哪个不要奋勇，生拉硬拽压湖面，用竹排铺路，堪堪铺到离干岸半箭之遥。突然西南边枪声火箭齐鸣，不知道多少藏兵隐在雾里，地动山摇，呐喊震天，渐渐进来。傅恒略一思忖，就知道是围攻粮库的沙罗奔移兵来击。到这儿，沙罗奔用兵计仇已是一目了然，只要赵慧遵令不在粮库缠斗，从南压过来，顷刻就是全胜之局。但此刻中军3000人挤在寒湖和小黄河中间的泥堤上，毫无遮掩，不但有力气用不上，而且曝尸在外，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一急之下，傅恒暗箭嗔目，大喝了一声，哪个将军去挡一阵。傅恒的话音还没落呢，贺老六一跃而出，

0: 我仙人版本的川兵跟老子上。眨眼的功夫，100多个光膀子汉子应声而出，跳进了寒湖，一个个满脸杀气，擎着大刀等着傅恒发令。傅恒精神抖擞，狞笑了一声，呵呵，好汉子，冲过湖去。沙罗奔的兵力是1500人左右，和我们是遭遇，他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来袭。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时辰，兵马过湖，他就得逃瓜尔牙。说着突的又冒出了一句粗话，草娘的，好好打，傅老爷子给你们记头功。贺老六大叫了一声，得令，他姐姐写版本的，杀呀。率着众人哗哗的趟水而去。傅恒见王小七也目露凶光，跃跃欲试，就说了，你也去，带10只鸟铳跟上去，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实在顶不住败退下来就开枪声援。王小七兴奋的鼻翼都在吸张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说道，我爹说战场上要敢离开主子一步，回去打折我的脊梁骨。傅恒说道，你爹也得听我的，去杀。王小七一跳老高，嘴里喝着，轮咱爷们卖命了，杀。这却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沙罗奔也没有想到傅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不惜疏通小黄河，趁竹排直抄金川，通往瓜尔牙的后路，攻打粮库原是打得十分顺手，不到小半个时辰就攻占了粮库的西库门，还纵火烧了临西一座库房。烟火爆竹、起火鸟铳、铜鼓号角都用上了，那守库的兵只是退却不逃，杨公声势也没有招来赵惠增援。沙罗奔命烧库的军士稍往后撤试探，守库的兵居然不远不近的粘了上来。到这儿，沙罗奔已经知道傅恒的用意，拼着粮库失守，也要把自己缠在金川东侧，堵住瓜尔牙通路，分割围歼。他心中一动，抖起惊觉，急传命令，传令叶丹卡向金川城西移动，敌人来攻，稍稍抵挡一阵就放弃金川，扼守通往瓜尔牙要道。派人对海兰察营严加监视，有异常动向立刻来报。啊，傅恒用兵太周密严谨了，这里不能再打，撤。但是打仗最难的其实倒是全善退兵。藏军已经断粮几个月，此刻身在粮库，如何肯听令一粒粮食不带？袍袖里、帽子里，甚至靴筒子里边，凡能装东西的，只行填塞，不管不顾。好容易收拢了，粮库的兵像黄蜂一样从库东涌出，呐喊呼叫，虚作声势，你走他也追着，你停他也停，你赶他就退几步，像一条打不退的狗，尾随不舍，撕脚撕缠，直撵到喇嘛庙。此刻沙罗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恶犬滋扰攻袭，比傅恒处境还要凶险。偏是叶丹卡的兵居然没有前来策应，计算兵力是5000人对1500人，升温之数不问可知。 饶是沙罗本身经百战，智计过人，顿时急得冒出冷汗来了。沙罗本举着望远镜观察前路动静，嘴里边吩咐：嘎巴带五个弟兄上瓜尔牙报告朵云，叫他和叶丹卡联络接应。傅恒要攻喇嘛庙，我这里1500兵打上去，如果能把他挡在小黄河边就大有希望。傅恒是主帅，如果被我压制住，各路军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了。嘎巴脆亮的答应一声，一字不漏复述了沙罗本的命令，带了五个人从庙南小路直奔瓜尔崖。粮库的追兵想过来拦截，被庙中沙罗本的卫队一阵排箭射退回去。便听南边军中几个人指指点点，有个尖嗓门叫着：
1: 嘿，那个蒙古小军爷，龟儿子原来还活着，是沙罗本的人。
0: 嘎巴知道了这是白顺，大声的回道：
1: 我的哥尼基巴，预备金疮药，沙罗本的不留，你们的留。
0: 喊叫着已经一路去远，这边留100商号，只管摇旗呐喊，其余的跟我上。沙罗本想定了主意，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噌的一下抽出腰中雪亮的倭刀，率领众人杀向了湖边。恰此时贺老六100多人已经冲上岸来，傅恒纠集的弓弩手有500多人，一边铺竹筏子一边射箭掩护贺老六。藏英前队500多人不顾飞矢如雨一拥而上，两军已经交上了手。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时间还不到正午，淡云薄霭像稀疏的白乳在半空中弥漫飘移，太阳像一只半熟的荷包蛋泡在里边，毫无生气地缓缓移动。600多人长刀短刀和匕首都用上了，聚在不足3亩方圆的草地上舍命相搏。 贺老六的一百多人团成一个两层小圈子，左旋右转。五百多藏兵却是各自为战，时而外圈的人冲出去格斗，内圈的人就补上来。此时的情形用不着见了，战场上杀声呼号震天，白刃相崩，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了一片，喊声杀声骂声中不时有人沉重的倒在泥水里和潮湿的草地上。血污了的泥浆里，被割掉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忽然间有几声凄厉的惨嚎传出来，听得沙罗奔和傅恒心里都是一阵发悸。两个人一个站在镇外，一个在小黄河堤用望远镜观察，心都揪得紧紧的，吊起老高。王小七离得近，看得更是真切，贺老六的人已经被杀到一半，圈子不成圈子，兀自死战不退。贺老六自己伤了左臂，浑身杀得血葫芦似的淋淋漓漓，在人群当中左冲右突。王小七心里边明白，藏兵们是饿着肚子打仗，体力不支，不然早就全被剁了。看着后头的援兵离岸还有半箭之地，一咬牙命令开火打。兵士们就有点发愣了，身边的一个少长结巴着说了，王总爷，是朝哪儿打？
1: 王八蛋，这时候还怕伤了贺老六？无论冲哪个开火，一枪都能伤几个。
0: 说着他指了沙罗奔，你冲他一枪，其余的向人多地儿打，开火。砰，六支火枪一齐开了火，霰弹裹着硝烟平射出去。东边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二十多人受伤，有三个被撂倒在地下挣扎。沙罗奔正凝神指挥，毫无防备，一鸟铳打过来，左臂已经中弹，十几枚铅弹透衣而入，一阵热麻，血已经顺着胳膊淌出来了。他身子一侧又站稳了，怒视王小七，用藏语骂了句粗话，大喝着冲上去，把他的火枪队冲散。王小七一边喝骂叫喊，快点装药，那四只开火。就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奇响，接着又是贺老六兴奋的叫声，大帅的火枪队上来了，杀呀。藏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一愣，片刻的沉寂之后灵醒过来，像一群被激怒了的狮子，咆哮着扑向王小七。无奈贺老六一群也红了眼了，全然是不要命同归于尽的打法，敌死缠住，鏖战不退，砍断了右臂的左臂拼杀，砍伤了腿的躺在地下舞刀乱戳，没了兵器的就抱腿扯脚，搂在地下打滚撕拼。王小七一边装药一边打一边退，时而冲上来又打鸟铳给贺老六助阵。战场上刀影闪烁，人从攒动，更比前番平增了几分激烈残酷。突然西北方向一阵铺天盖地的呼啸声传来，王小七侧耳一听，狂叫着，
1: 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好啊，装药打呀。
13: 人错活佛，老桑错，我们打不过傅恒了。
0: 沙罗奔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从寒湖里冲上岸，耳听西北方向隐隐约约震天的杀声进来，再看南边，赵慧的兵从金川城西一队一队越聚越多，逼近喇嘛庙。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他倒也并不恐怖， 心里只是一阵悲凉，叹息了一下说：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金川的兵也撤。凄凉惨厉的号角声呜嘟嘟的四面响起，由沙罗奔中军传出，一地一战似的，伏藏在金川周围的传令兵们由近及远，将主帅号令报至散处各地的藏兵藏民，向瓜尔崖靠拢。野草萋萋的金川草地上，雾霾已经散去，一轮嫣红的残阳照着被风吹得波幅不定的青纱帐和草场，还有麦壳子一样倒在战场上的尸体，挂在刀柄上的破布，都在风中不安地簌簌抖动。沙罗奔收找部队，清点了一下，连同在粮库伤折的，战死124名，伤号371名，还有1000多战士，因在粮库带有生粮食果腹，倒不是饿，只是连续强行军奔袭恶战，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坐或躺，有的假寐，有的咀嚼着什么，有的老兵在低声安慰子侄。大家打起精神来。沙罗奔想到还要回瓜尔崖，自己先打起了精神，登上一道高步，任烈烈西风吹动自己的袍摆，一挥手说道：官军势大，我们回崖中躲风头去，等着乾隆老爷子来讲和。他在西域遇到大麻烦，这里的兵是不能久战的，傅恒6月来攻金川，也就是这个原因。看着一张张抬起来的面孔，沙罗奔的信心也强了起来，顿了一下又爽朗的一笑：傅恒的损失比我们大5倍不止，这座空城让出来给他养伤，夫人已经带兵接应我们，天黑上了山道，我们就能平安到达瓜尔崖。弟兄们，挺起身子，像个金川人的样子。说着就下了高步，看着支撑着起身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对任错说道：傅恒再精明干练，绝技想不到我在喇嘛庙西入瓜尔崖山口还有大炮在等他，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沙罗奔的大队人马向西撤，有些出乎傅恒的意料，他心里明白官军只是掌握了大小金川的形势，沙罗奔和叶丹卡的兵员合起来还有将近5500。照沙罗奔的秉性，无论如何在大撤退前要再和自己打一阵，然后急速退军。眼下见只有1000多人缓缓向西移动，倒是有些蹊跷了。赵慧和廖化清此刻都已到了他的大营，站在傅恒身边，见傅恒一双眼略带迷惘的眯缝着凝望夕阳，赵慧说：大帅，他要逃了，他的兵力不支，您要怕有埋伏，我带1000人从南路抄过去，拦腰冲他一下，有埋伏老廖策应，没有埋伏就全军齐上，在这里把他包了饺子。傅恒因为思虑过深，眼睛有点发绿。叶丹卡呢？叶丹卡现在在哪儿？南路军绕过旺堆，连走带打，在泥浆里躺了近100里，我军疲劳啊，我担心叶丹卡的3000军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在哪个山坳里等我们，黑夜作战克军不利呀。正说着呢，赵慧帐下军官胡富贵小跑着过来，赵慧就问：你到山口查看海兰察营里有没有动静？ 有没有别的藏兵活动？胡富贵已经晋升千总，跑得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了一阵才说出话来。
14: 嗨，海军们派人过来联络，瓜尔崖南麓山壁上没有正经军队，是些老头女人们吹号吓唬人。
0: 叶丹卡有2000军队守在瓜尔崖山口和海军们营盘中间，不打也不动，看情形是策应喇嘛庙，或者找机会攻海军们，也许是收容散兵游勇。
15: 傅恒说，你只说军情，不要或者也许。
0: 胡富贵顶了傅恒一句，这是海军们让标下传给赵军们的话。方才山上下了一队人，约有300多的样子，正往瓜尔崖口开，标下不敢再耽搁，就赶着跑回来了。
15: 说罢就退到了一边。赵慧见傅恒只是沉默，胡富贵两眼发直，脸色惨白，呆望前方，料是他有点发善，难得的绽出了一丝笑容。
0: 老胡不容易，几往几来，今天跑了200多里，谈这么多军情，我给你请功保奏。
15: 说着用手拍了拍胡富贵的肩头，那胡富贵竟然禁不起这一拍，应手倒地。
0: 王小七几个人赶忙上前扶起他，
15: 傅恒也收回神来，凑到他面前蹲下身子，见他还要挣扎着起来，温声说道，
0: 好兵，我自然要保奏你的，谁有干粮还有牛肉给老胡拿来。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6: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6: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6: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7: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6: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8: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9: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同学们朗读的这首《七碗茶诗》是唐代诗人卢仝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首诗不仅生动描绘出饮茶的七层境界，还道出了茶农的艰辛。这一次旅行，我们跟随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来到白茶之乡福鼎，去了解这里的白茶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又具有哪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呢？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呢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茶文化、饮茶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这次的书本之旅呢，将从福建的福鼎出发，带着同学们进行一场白茶之旅。你们都喝过白茶吗？
3: 喝过。
2: 同学们，今天的旅行啊，不仅有咱们，姐姐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你们看前面这片茶园，是不是有茶农在采茶呀？嘉宾老师啊，也在茶园中等着咱们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走吧。老师。
4: 你好，
2: 见面了。
4: 哎，王姐。
2: 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白茶研究学者陈老师。
5: 陈老师你好。
4: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啊，对白茶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3: 是。
6: 白茶是怎么种的？
7: 白茶跟其他茶有什么区别吗？
8: 我还有个问题，明晓记中说白茶能为麻疹圣药，请问白茶它能当药用吗？
4: 好，同学们的问题真多，看来大家对白茶还是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片茶园开始吧，我带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白茶的秘密。
2: 好，走，同学们
4: 跟我一起来。
2: 我们跟着陈老师来看一看。同学们见过采白茶吗？
3: 没有。
2: 哦，见过啊，都见过。
4: 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
2: 没事，咱们看看这茶农是怎么摘怎么采的呀，能拿给我们看看吗？
4: 行，大家稍等。好，
2: 来，
4: 大家看一下篮子里的，就是他刚刚采下来的这个茶叶。
2: 哦，
4: 大家传过去看一看。
2: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给它掐下来。
4: 对，像这片茶园里面的这个茶树，它主要是福鼎大豪茶。那么在福鼎白茶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最主要的当家品种是两种，一个是福鼎大白茶，一个是福鼎大豪茶。
2: 同学们摸一摸，看一看，可以闻一闻，怎么样，香不香啊？
3: 香。
2: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陈老师。陈老师是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
9: 这一年四季收几次茶呀？
4: 哦，白茶啊，它通常是春季是有收茶的，大家知道。对，除了春季之外还有秋季哦，也就是在近期我们这个寒露茶刚刚采过一波，制作过一波。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基本上茶树就进入到一种休养生息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明前茶。对，就是清明以前所采的茶。
1: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这句诗高度概括了茶叶采摘的季节特点。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树经过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春季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每年清明以前，茶农们便进入茶山开始采春茶。
2: 茶农们一直在采茶，就这样揪揪揪，就是这个白茶，它这一整枝儿都会采下来吗？
4: 不会的，我们真正的采茶它通常是有它的采摘标准的。哦，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篮子里边的，它大部分的这个采摘呢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嗯，也就是说中间是有一芽啊、此外还有两叶。
5: 哇，同学们你们看好新奇啊，你们拿着自己看看，所有的基本都是这样的，一芽
4: 两
5: 叶。
10: 你看还真是呢。
4: 屋顶白茶它是有分成几类，大家知道吗？
11: 四类
4: 啊。哪四类？
8: 白毫银针、牡丹、寿眉、贡眉。
4: 你刚才说的这个四种啊，没错，确实我们在福鼎白茶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讲，我们根据采摘标准它其实是分成三类，但是我们通常说是四类，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从我们采摘的这个茶叶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芽两叶，这个是白牡丹的采摘标准啊，也可以是一芽一叶，也可以是一芽两三叶。那么白毫银针呢，大家知道它是没有叶子的，只是采摘什么呢，最中间肥壮的这个芽头。那么此外抽了这个针，也就是说这个寿眉它是抽针以后的这个叶子啊，就是它的采摘标准来说品级上面是最低。
1: 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它无与伦也，这是头号茶迷宋徽宗对白茶形态的至高评价。在福鼎白茶众多分类中，又以白毫银针的外形最为秀美，白毫银针芽头肥壮，遍披白色绒毛，挺直如针，色白似银。除此之外，它还是治疗麻疹的良药。在了解过白茶的形态和分类后，同学们不免心生疑问，这片土地因何成为白茶的最佳种植地呢？
4: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关于这个白茶的生长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求？
9: 季节。
4: 好，很好。
9: 地区。
7: 温度。
11: 阳光。
4: 好。
5: 空气、阳光、水，对吧同学们？
4: 是。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没错哈，就是茶树的生长呢，它跟空气、阳光、水都有很大的关系。在福鼎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奇特，它是三面环山，它特别适宜茶树

0: 的生长，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平均的森林覆盖率大约达到了将近70%，在盛产白茶的太姆山这个区域，它甚至达到了80%以上。再一个，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全年的降水量特别的高，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比较潮湿，所以茶树它是比较喜欢潮湿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生长的。此外，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因为山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茶树呢比较多是生长在比较高的这个区域，阳光可以形成漫射，所以产生一些蓝紫光，就是对于茶树的生长比较好，也延缓了茶树生长的周期。所以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1: 那我们这个茶叶采摘下来之后，下一步又进到哪一个环节呢？
0: 对，采摘只不过是我们喝的这个茶的第一步哈。那么采摘完了这个茶叶之后，我们还要进入到工厂里面啊，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那带咱同学们去瞧瞧。
0: 可以啊，
1: 走，
0: 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1: 来。
2: 摘鲜备方玄风果，至精至好且不奢。摘下新鲜的茶芽烘焙，随即封果，这种茶叶品味极好，但又不奢华。这是卢彤关于新茶采摘过后需要经历的制作工序，以及茶叶珍贵程度的详细描述。那么，新鲜白茶采摘下来后经历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呢？我们跟随陈老师的步伐，一起去现代化的制茶工厂寻找答案。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3: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9: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好疼！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从茶园来到了一个现代的茶叶的加工厂。茶叶在茶园里面它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它跟我们杯子里面所品饮的茶叶它是不一样的。
16: 嗯，
15: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呢？
16: 不知道。
15: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大家来见识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我们茶杯里的那样的茶叶的。来，跟我来。
16: 哇，
15: 同学们，进来。
17: 哇，好多茶叶香啊！
16: 是不是一进来就闻到茶香味儿了呀？
18: 是。
16: 这一排一排的全是白茶是吗？
17: 是啊。
16: 同学们看一看，闻一闻，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你们认不认识这是哪一个品种的白茶呀？
19: 老师，这好像有点像白牡丹。
16: 啊，你怎么判断的？
19: 老师，你看这有2个叶，还有一个芽。
16: 老师他说的对吗？
15: 他说的对了。
16: 嗯，
15: 今天去茶园里面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就是2芽1叶的白牡丹。
16: 知道这茶叶都铺在这儿，这是在做什么吗？
18: 不知道。
16: 让陈老师说说。
15: 哦，这个茶叶放在这里呢，它是白茶制作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叫做萎凋的工序。
16: 什么是萎凋呀？
15: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疑问？
18: 是。
15: 我们这个白茶它的这个萎凋工艺哈，在制茶界来讲，萎凋就是走水，也就是说茶叶走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茶园里面看到的这个茶的这个树叶水分非常的足，
16: 嗯
15: 啊，非常的饱满。嗯，但是我们看现在手上的这个茶叶呢，
16: 干巴巴，是不是？
15: 是
16: 干巴巴，水分都没有了。嗯，
15: 是的是的，这就是因为在这个萎凋工艺当中，茶叶呢它经过这种均匀的摊放，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走水，发生一定的这种酶促反应，使得我们这个茶叶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一定的变化。
20: 绿茶讲究杀青，红茶讲究揉捻，而白茶讲究不炒不揉。完成鲜叶采摘后，便直接进入萎凋工艺。萎凋又分为室内自然萎凋、日光萎凋、复式萎凋、 苇雕草、苇雕等多种形式。

0: 尾雕工艺成熟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白茶的品质。那么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了解过尾雕工艺后，我们将前往何处去见识白茶的古法制作技艺呢？
1: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几个简单的物件，它就是我们现在在福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比较古老的白茶的制作工艺。
2: 对，这个挺眼熟的吧，同学们？是不是之前见到过尾雕的那个席子？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尾雕的工序里面它的这个工具。
2: 那这边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白茶制作当中的另外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干燥，那么干燥对于白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尾雕它是走水，但是它茶叶的失水呢，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失水，它并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存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它还需要经过类似于这一种的这个，这叫做炭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干燥。
2: 这个就是把茶叶放到上面的这个篓子上面，对吧？
1: 对。
2: 然后下面是
1: 有炭盆儿。
2: 放上炭盆，
1: 是，
2: 然后用炭火的这个温度将这个茶叶给它进行
1: 慢慢的干燥
2: 失水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鼎白茶的这个干燥哈，它对于含水率有一定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哈，我们在福鼎这个区域，它的含水率大约会控制在5%左右，这是为了长期存储白茶。
2: 其实古法的这样制作白茶，就是我们用人工的这样的一个走水的一种方式，不管是这种尾雕也好，炭焙也好，
1: 对，
2: 都是将这个茶叶的水分，
1: 对对，
2: 给它进行一个控制，
1: 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让它的茶叶品质更加的定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呢，是炭焙的方式，但是干燥的方式除了炭焙，还有类似于在我们这个竹篾上面啊，茶叶放在上面摊晾晒干，直接由阳光来尾雕，这也是有的。在古代啊，我们制作白茶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是放在竹篾上面进行日光干燥。
2: 那尾雕炭焙之后，这茶就可以直接喝了？
1: 通常情况下，干燥完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来退火。民间也俗称养茶。在明代，田义衡他在《煮全小品》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也就是说，这个茶叶干燥的这个过程啊，它呢用火炭火来干燥，不如日光这个干燥好。
0: 一碗喉稳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5000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是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也是传颂最广的部分。诗人卢仝将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描绘得生动可感，而传统的炭焙工艺也让白茶的茶香更悠远，滋味更甘醇，气韵更充足。
1: 同学们，这个就是当地茶农为我们准备的3款茶，大家看一下认识不认识？
3: 我认识。
2: 你说说。
3: 这个呢是白毫银针，这个呢是白牡丹，而那个是寿眉。
2: 他们说的对吗？
1: 对呀、
2: 给你点个赞，好厉害。
1: 是，这个就是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根据茶叶的不同的这个采摘标准，这个确认的3款啊不同的这个白茶的种类。
2: 您刚才说这个茶叶对水分的要求很高啊，
1: 是，
2: 但它是不是保存起来不是很好保存啊？
1: 确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属于散茶的一种形态，在这个近些年吧，白茶呢有大量的制作成饼茶。来方便运输和保存。
2: 陈老师，我们今天也是在茶厂看到了那种大规模的工厂化的对白茶的一种生产啊。
1: 是。
2: 那为什么还会在这样的地方保存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制作白茶的技艺啊？
1: 是的，那不仅是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生产工艺哈，那么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这种技术，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论是现代化的还是传统的，它其实都是代表了我们福鼎人对于白茶的一种喜爱。 白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不炒不揉，自然，然后简单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白茶区的人民身上所特的一种文化基因的记忆和留存，并且呢，它也可以说是我们白茶的一个文化的精髓。嗯。
0: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笔锋一转，卢仝又感叹起茶农的艰辛。常言道，高山云雾出好茶。一杯好茶从采摘到加工，经历了茶农的辛勤付出，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福鼎白茶世代相传的背后，更是一方百姓对滋养它的沃土最深切的感怀。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3: 我不想说了，
14: 佳佳，
13: 你根本不懂我。
1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0: 来，遮住左眼，这个，
2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0: 上一排呢？这个，
21: 还是不清楚。
2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
2: 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霍童山，谢赵浙，
4: 行将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青棘，山色溪色互向背，大同小同相追随，云中月是一黄鹤，洞口笑人双子枝，比丘恼鹤出桥径，竹杖芒鞋从所知。
5: 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我们跟随着谢赵浙的霍童山来到了宁德蕉城区一带。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身边啊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童山。啊，我们身边的这条溪水呢，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童溪。
6: 好清澈呀、
5: 啊、是不是很美？ 领队姐姐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咱们跟他去会合，开启今天的书门旅行，好不好？
7: 好。
5: 大家有什么小疑惑小好奇都可以问这位老师，那咱们出发吧。
7: 出发了。
5: 走。
8: 山色溪色互向背，大同小同相追随。正如诗所言，俊秀壮美的霍童山水滋养着当地百姓。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谢赵浙的霍童山，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的霍童古镇。在群山环抱的这里，会藏着哪些有意思的人和故事呢？
5: 你好，陈老师。
9: 大家好。
5: 久等了，久等了。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的陈老师。
7: 陈老师好。
9: 这么好，
5: 我带着书本旅行团，咱们来到了霍童一带啊。大家啊，对这个镇子啊，对这一带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9: 那我们就一起去霍童古镇走一走，看一看。
5: 好，那咱们先霍童古镇出发。
9: 走
5: 走，
7: 出发。
9: 我们现在来到了黄居故里。嗯，
10: 老师，黄居是什么样的人啊？
5: 都好奇了。嗯，
9: 黄居是一个隋朝的谏议大夫。他在隋炀帝的时候举家到了这个霍童。
5: 哦，哎，他为什么到这边啊？
9: 这是为了避这个隋炀帝的暴政，所以全家是迁到这个霍童镇。嗯，
5: 就在这儿住下了。
9: 对。
5: 那为什么会这里建造了这么大的一个黄居故里啊？
9: 对于霍童经济的发展来说，黄居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建了这样一个黄居故里。
10: 那老师，黄居为当地的百姓都做了什么呀？
9: 他为百姓做了什么？我们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
5: 好，咱们边走边说，跟老师进去，走了。
9: 黄居为霍童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新修了这个水利工程。
5: 水利工程哦，在那个年代就能修了呀？
9: 对。
5: 他为什么要修呢？
9: 因为这个霍童溪，它是从西北向这个东南方向。哦，这样冲击成一个这个三角洲。哦，然后霍童镇呢就形成了南北两岸，但是它这个南岸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北岸呢又是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我看到的近在咫尺的霍童溪的水是不能利用用来灌溉农业的。
8: 霍童山蜿蜒曲折，层峦耸翠，风清水碧。古时山中的霍童溪南岸地势高，北岸地势低，水源无法得到利用。黄居因地制宜，凭借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挖山梁凿山洞，将霍童溪水成功引入南北两岸的农田，霍童人民的生活这才得以改善。然而在修建过程中，黄居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9: 然后在这个南岸里面，他要把这个水呢

0: 引道用来南岸的灌溉，它其中在做的过程中间就碰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山梁，这个就叫做龙腰，当地这个叫龙腰。那么大家知道，在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就认为这个斩龙腰是要把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富贵的官运就给斩了，
1: 还挺严重的。
0: 对，但是皇居呢，他掷地有声，他说即使是以后不再当官了，所以只要能够为百姓做这个好事，引这个工程，他说这个没有关系，他是立场非常坚定，所以后来他用了8-9年的时间，就把南岸的这个水利工程给修起来了。
1: 还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就是在北岸，因为地势比较低嘛。但是在修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带它岩石都非常的坚硬，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呢，以及以当时的财力跟物力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间呢，在北岸有个蝙蝠洞的隧道里面就碰到了，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时他就用了发明了一种方法，这个岩石非常坚硬是吧，然后用火呢去烧，用火烧，烧到非常烫的时候用冷水泼下去。对，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热胀冷缩。对，然后这个热胀冷缩之后，这个石头就会爆裂，那这时候再开凿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是吧？对。
2: 古木茶芽石青奇，霍同山中树木丛生，各处还遍布着奇形怪状的岩石。皇居用火烧岩石的方法引水的过程也并不容易，经过数年的努力，引水垦荒20000余亩，水利工程得以建成，这才有了湖源远流长、岁旱不竭、富尽之田、晋城沃壤的霍同美景。那么此后，丰衣足食的村民们又创造了哪些有趣的文化呢？
3: 王林姐姐，你看前面是不是好吃的？咱们去看看吧。
4: 还真是，想不想看？
5: 想。
4: 走了，这应该是一个糕点铺，那边有师傅在做糕点，咱们要不进去看看？陈老师，
6: 好，
4: 来走。陈老师，这师傅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霍同的传统的糕点。
4: 叫什么？
0: 八果糕。
4: 八果糕。
0: 对。
7: 老师，这为什么要叫八果糕呀？
0: 主要是因为它有8种的馅料做成的。
4: 主要有哪8种啊？
0: 我们一起来数数好不好？
4: 好。
0: 有糯米粉、花生、芝麻、红枣，还有冬瓜糖，是吧？还有加，当然要加糖，还为了香，它还有猪油，还加一些葱花进去。8种
4: 拌在一起，
0: 对，非常的香。
4: 怪不得站这儿，咱们是不是都闻到了很香的味道啊？
8: 姐姐，我都饿了。
4: 你都饿了是吧？没关系，咱们旅行既然到这儿了，当然也要尝一尝当地这种传统小吃。你们想不想吃啊？
5: 想。
4: 咱们带着同学们尝一尝。
0: 好。
9: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0: 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霍同山水也孕育出了独特的霍同味道。黄渠水利工程建成以后，衣食无忧的霍同人便开始对美味有了更高的追求，霍同八果糕也由此诞生。
18: 哇，
19: 品尝一下，想不想吃？
20: 想。
19: 来，快快接吧，双手接，来，
21: 谢谢
22: 谢谢。
23: 外面软软糯糯的，然后里面夹着这个，
24: 对，
23: 因为它有八种馅儿啊。
25: 甜。
23: 怎么样，好不好吃？
26: 好吃。
27: 香甜软糯。
23: 香甜软糯是吗？
26: 嗯。
23: 你这边呢？
26: 好感软软糯糯。嗯。而且过年牙很舒服。
23: 对对对。
28: 还不会粘手。
23: 咱们当地啊，这传统的小吃也品尝到了，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走着，看一看。
24: 好，
23: 走吧，走吧。
17: 花生的脆，芝麻的香，或者麦芽糖的甜蜜味道在舌尖上绽放，这种独特的咸香风味经过多年传承，成为霍同人心中最难忘的味道。那么在今天的旅途中，书本旅行团还会有哪些新奇的发现呢？
23: 小心啊，哎呦，这个门槛还挺高的。来来来，慢慢来，不着急。咱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发现啊？
28: 这的建筑都好古老啊。
23: 嗯，还有什么发现？
29: 有好多灯笼。
23: 都看到了是吗？
29: 嗯。
24: 哦。
23: 这灯笼挂这儿是有什么意义吗？
24: 对，是有寓意的。
23: 嗯。
24: 好，你们想知道吗？
12: 想。
24: 好，你们看。

0: 看看上面有一根什么？
1: 房梁。
0: 有根很长的木棍，大家还发现了什么？它这里面发现钩子啊，钉钩啊，你们
2: 有？
0: 对，你们数一数，那个杆上面几个钉钩？
3: 1、2、3、4。
0: 是，这个有什么含义吗？你们知道吗？
1: 是有含义在里面的，是吧？
0: 对对对。那这个是一个大户的人家，嗯，那么这个当地有一个这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如果家里添了钉，那么上面呢就要这个弄一条这个钉子，要把灯笼挂上去。就当地方言就叫添钉，就生了孩子的叫添钉。
4: 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婴儿降生是大喜之事。在福建方言中，灯与钉同音，上灯即有添丁之意，所以古时每逢家中有新生儿降临，长辈们便会在春节元宵或中秋期间高挂花灯以示庆祝。接下来，在这座清代建筑中还有哪些精巧的设计呢？
1: 哦，这海里边还有一个院子呢。
0: 对对。
1: 哦呦，这够大的。陈老师，我刚才就咱们在前面那院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中间这还有一个，这叫什么呀？
0: 这个叫天井。
1: 哦，咱们这边叫天井。
0: 对对对。
1: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有什么作用吗？
0: 它这个天井最主要的作用是，你看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特别亮堂，是吧？采光的作用，是吧？采光，你这天井以后这光线特别好，而且空气也便于流通，是吧？这是一个作用。然后我们看到，哎，这个你看，1、2、3、4方都往水，肯定下游水往哪里流啊？
1: 往下流，
2: 下流。
0: 这个就是古建筑里面有一个特点，天井都是这样，四水归一。对，
1: 或者是
0: 四水归堂，这个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家知道吗？
4: 高挂的灯笼，聚水的天井，除了这些，村民们还将霍同山中的树木做成精致的窗棂雕花，用来装饰宅院。霍同镇中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满含当地人对家的深情与用心。那么，在这座千年古镇中，有哪些技艺流传至今呢？霍同献诗里，大诗重约40公斤，小诗重约20公斤，在几十根绳索牵引下，十几个艺人做着难度极高的表演，锣鼓铿锵而起，后台的舞狮者跟着节奏拉扯绳索，台上的狮子上下飞舞，威风凛凛。那么，如此热闹非凡的献诗表演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呢？
1: 是没想到啊，来到霍同古镇还能看到霍同献诗，是吧，陈老师？
0: 对，
1: 这个在舞狮子是在庆祝什么吗？这个是谁发明来的呀？
0: 关于霍同的献诗是为了纪念桓雎，因为桓雎这个新修了水利工程，所以后人非常感念他做了这么一件大工程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在每年2月2这个农闲的时节，这个我们都举办这样的2月2的灯会，就感念我们的祖先。
1: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师傅们？你们想不想学一学？
2: 想。
1: 走，看看师傅们。同学们，谁想体验一下？
2: 我。
1: 找个小男子汉，你来。师傅，前面的狮子得多沉啊？
5: 前面狮子大概有38公斤。
1: 将近80斤。
5: 80斤。
1: 跟你们一个小同学的体重差不多，然后就靠这两根麻绳。然后这样拉拉拉，然后大家协同一起让前面狮子舞动起来，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平时得练了多久才能？我看这边好多几十位师傅一起协作。
5: 我大概14岁就练开始了。大概练了30几年了。
1: 也不是说一日能练成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让咱们同学体验一下。
5: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看一下。这是狮子的头部，这是狮子尾部。马步要稳， 马步站稳，
1: 扎马步，
5: 马步扎稳，然后臂力左右抓紧，来拿起来你自己动一下，
1: 再试一下
5: 马步动好，试一下。
1: 怎么样？什么感？什么感受？
3: 感觉有一头大象在那边，
1: 它有一头大象在那边。使劲，使劲，
0: 不好，
1: 把它舞动起来。哎，哇！
5: 来，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哇哇，太好了，太好了！
5: 人跟脚步跟那个臂力要配合好。如果我们狮子动的时候，脚也要动。不动的话，人在那边肯定是狮子不会动。
1: 明白。
5: 脚步要靠着那个狮子动。
1: 同学们，你看咱们刚才在前面看到很精彩的舞狮表演啊，都是这些辛苦的师傅们在后面是几十年的这种练习，这种技艺技能才能展现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舞台。咱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师傅，谢谢，
5: 感谢，感谢，
1: 也让我们同学有了这样不一样的体验啊！感谢您，快谢谢你的师傅。
7: 谢谢师傅，
5: 谢谢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4: 寻真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清奇，山色溪色互相背，大同小同相追随。霍同山的坚韧，水的细腻，造就了霍同古镇独有的韵味。历经了千年的时光，霍同古镇仍旧保持着古朴自然的风貌，霍同人也延续着皇居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霍同山水间的文化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9: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十

0: 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

0: 可以。
1: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2: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

0: 说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

0: 走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长。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

0: 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2: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0: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我们常说啊，这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跳骤停，我们说黄金救治4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呼吸心跳骤停以后，每延迟1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到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跳骤停10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0: 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1: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这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0: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1: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0: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1: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时候一跳下来的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被就 会产生这个烟蒂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嗯，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

0: 上去好像并不深，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儿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给它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他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他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常说叫控水。
0: 嗯，
1: 这种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是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
0: 嗯，
1: 肺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0: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
0: 嗯，
1: 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时候或者是叫死亡。
0: 嗯，
1: 所以控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0: 哦，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1: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0: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1: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它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0: 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1: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会也很影响这个效果。
0: 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

0: 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1: 哦，每1秒钟要摁2次。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数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2次左右。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说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去按这个5、6公分是吧？
1: 哦，
0: 那
1: 那就
0: 这
1: 按
0: 是
1: 得
0: 就
1: 太
0: 是
1: 深
0: 啊，对
1: 了。
0: 对，按得太深了。就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按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了？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到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然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就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10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啊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

0: 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0: 四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出现了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以及如何正确的实施心肺复苏。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水域啊，比如说雨水呀、湖水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3: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比较多，有时候觉得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就是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啊，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周围的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1: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两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3: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的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1: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

0: 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1: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啦，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还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所以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鼻的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鼻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0: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1: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你把这个
0: 堵
1: 堵
0: 住
1: 住了，
0: 了。
1: 对。但是后面就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
0: 哦，就
1: 而
0: 比
1: 且
0: 如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1: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 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0: 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有临床的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0: 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
1: 对，
0: 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鼻出血的情况，或者是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鼻出血的，就比如说，如果出血量不大，我说首先我们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要用嘴巴去呼气。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主张用这个鼻腔去呼吸了，因为这样怕着把这个血吸到这个气道里面去，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但是最后呢，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自己的血给呛死了，对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氧饱和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0: 千万不要堵塞到了。
1: 对。这不然的话，你这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0: 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
1: 对。
0: 应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1: 我们说这个按压，就是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10来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5块5张以上，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

0: 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1: 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0: 啊，对。
1: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先要把这个骨折的人搀扶着坐到这个沙发上或者是床边来休息。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搀扶骨折患者来休息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0: 我们说在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骨折啊，我们说这个骨折一般来说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淤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啦、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搀扶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摸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1: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0: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这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讲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
1: 哦、
0: 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间，哎，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

0: 你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粘起来或者那个，好吧？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的做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股叉音。股叉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股
1: 哦，
0: 叉音。
1: 骨擦音。
0: 对，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1: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0: 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就是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1: 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但是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0: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骨折以后呢，就我们常规先看啊，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就说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
1: 生
0: 去
1: 命是第
0: 救
1: 一
0: 人，
1: 的。
0: 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4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它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失血性休克。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柱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1: 硬壳一
0: 对
1: 点
0: 对，
1: 的。
0: 这个或者是硬壳，把它折起，就把它的，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带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但在这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到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它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这
1: 把
0: 个
1: 两
0: 也
1: 条腿绑在一起。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1: 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4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4大原则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

0: 很常见的急救场景，那就是晕倒之后的一个急救。这个好像更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我有的一次也是正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啊，对她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1: 这个掐人中总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痛醒的
0: 哦。
1: 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有一个弊端，什么就是你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扣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0: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他，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他的下巴，让他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9: 102

0: 101.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2: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在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他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是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10，让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的也会出现这种灰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1: 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2: 中暑它当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但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身，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人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1-2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2: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

0: 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只以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那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声音有颜色吗？
5: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4: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6: 我爱这蓝色的，
5: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4: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7: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8: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4: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5: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4: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
12: 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1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

0: 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1: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3: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同楼层的邻居有时候呢也会让人头疼啊。家门口的通风走廊被隔壁邻居装上了一整面的大柜子，还上了一把锁。在公共过道里面，小柜子杂物摆了一地，对方还说，哎，其他楼层也有装这个柜子的，凭什么我不能装？我先占了，就是我的。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种先占先得的想法在很多小区里都不少见，甚至有些矛盾不可调和闹上了法庭。可问题是，楼道走廊这些公有的地盘到底谁说了算，又怎么算呢？湘潭市就发生过这么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特别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马上为您连线法官。
1: 法官连线中。
2: 戴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案子发生在湘潭市岳塘区的某小区啊，两家是同一栋楼同楼层相邻的两个业主，钟家很早呢就装修入住了。他在装修的时候，在位于张家进门的左手边的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室啊，安装了整面的木柜和一扇不锈钢的门，这个门还上了锁。另外呢，他还在公共走道上放了一个小木柜。2022年，张某与钟某协商，要求他拆除这些柜子，被钟某拒绝。2025年，张某向物业公司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钟某仍然不配合，物业张贴了整改通知，但钟某还是没有拆除。后来张某打电话向执法大队举报，执法大队上门劝说，钟某仍然拒绝整改。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之下，张某没有办法，只好起诉到了法院。这位钟某的态度确实有点强硬啊，他这个先占先得的主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来请教戴法官。
4: 这个案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通风走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简单的说，您的房子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房子外面的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通道、楼梯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本案中的通风走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区域，由同楼层的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同楼层的业主可以共同协商，在不影响通风、采光及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它。但甄某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他未经同楼层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安装了整面木柜和不锈钢门，还上了锁，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区域变成了私家储物间。
2: 是的，那除了通风采光受到了影响，我们法院还考量了哪些因素呢？钟某的占用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哪些侵权呢？请教您。
4: 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是对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益的妨碍。周某安装的木柜和不锈钢门几乎占了整面通风走廊的一面墙，张某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0: 的行为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对正常通行的妨碍。周某在公共走道上放置小型木柜，本身就已经侵占了通行空间，再加上他安装的不锈钢门还上了锁，实际上把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对邻居的日常通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不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张某相邻权益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拆除其非法占用公共通风走廊的整面木柜及不锈钢门，搬走放置的小型木柜。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1: 谢谢戴法官的简读。那么我们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常听的这个先占先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你看这个走廊离我家门口最近，我不占用别人也可能占，为什么不能我先用？法律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想法呢？请教您。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清楚。第一，共有部分不可先占先得。先占先得这个概念在物权法中基本只适用于无主物，但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主物，它们属于权利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占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公共茶水间，你不能说我先倒了水，这个地方就归我了，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任何单个业主都没有独占性使用权，对于公共区域，每一个业主只有共有的使用权，没有独占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做，都可以用，但没有人可以把公共区域变成自己的专属空间。如果你想把公共区域改成个人空间，那就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比如要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参与表决比例和同意比例，最通常要召开业主大会，由其他业主共同决定。周某没有做这个程序，私下装了柜子和门，这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第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便利。楼道和走廊不仅仅是大家日常行走的通道，它还是一个生命通道，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这在法律上是强制性规定。万一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楼道里的柜子和杂物就是绊脚石，甚至会挡住大家的逃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除了考虑采光、通风、通行等相邻权益之外，还会着重考虑消防安全问题。第一，对每一位业主来说，请记住一个基本法律常识：房屋门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您个人，无论是楼道、走廊还是通风井、设备间，都是权利业主共有的。任何先占先得、占山为王的想法都是不合法的。装修改造摆放物品都要守住边界，不要越界侵占公共空间。邻里之间处理相邻关系核心原则就是这几个字：方便生活、旁间互助、公平合理，不要漠视邻居的合理诉求。第二，如果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请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私下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权。建议邻居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请求物业介入调解，还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求助。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律是站在守规矩的这一方的。
1: 谢谢，感谢月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楼道虽窄，规

0: 矩却大。今天钟某装的是柜子，明天也许就是别人装鞋柜，甚至放冰箱堆杂物。那长此以往，我们共同的走道啊，就会变成无秩序的私家仓库。守住公共区域的边界，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邻里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守住边界，尊重规则。感谢法官带着我们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哎呀，我的鞋子！
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5: 喂，妈，今天干啥了？
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4: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0: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惑，也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向我们的穆律请教。邹先生你好。
16: 你好，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交了钱呢，但是他没有办事，交了13000块钱。
0: 我想问一问啊，您交钱是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呢？然后您这个钱是交给个人还是打到了律所呢？
16: 打到律所。
0: 然后当时你们的委托关系中间是你要他做什么，后面办成。

0: 了吗？
1: 没有，就是开庭的，他都没有通知我去开庭，
0: 没有通知你去。
1: 机会了，
0: 那他去了吗？
1: 他没有去，
0: 他也没有去。
1: 啊，
0: 这听上去好奇葩呀！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0: 历史协会去了，但是他说现在多数他的有好多家，不是我一家。
1: 哦，这样子，我再问问您，您是打了多少的律师费给他呢？
0: 13000块钱。
1: 13000块钱，然后人也没出现，连开庭都没有通知你。那你那个当时要去开庭的那个事儿，后来解决的怎么样了？
0: 没去了，然后办好，就是我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我没去不，我不知道不。
1: 嗯。
0: 然后那个法院也打电话说，你说他说我开庭的，我说我不知道。
1: 哦。
0: 然后他说再重新再要。把那个费用退给我，再重新那个交些那个
1: 啊啊、
0: 那律师那个费不是律师那什么费？
1: 明白了，诉讼费，诉讼费，
0: 诉讼费，
1: 嗯，
0: 为了以后再重新，再重新搞的。
1: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请教一下穆律，这真的是太奇葩了。
2: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第一个比较少见，第二个呢是其实。这个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是您这个还是一审，一审的话还能就是重新起诉嘛。如果是二审的话，是上诉的话，如果过了这个15日的上诉期，然后你又这个没有去开庭，是吧？那可能就是上诉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1: 哦，就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留有机会。那这13000块钱怎么办呀？他收了我的钱没干活哎。
2: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套壳的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平时他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实体业务，他可能就是说专门是走网上这些路线，然后找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可能跟您对接，后续可能他们这个销售人员跟真实的律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沟通上的这个时差呀，或者是可能没沟通到位，所以可能会导致说律师可能都不知道您这个事情，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跟您这边对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这13000块钱的话，第一您已经向这个当地的律协投诉了嘛，第二个是您查一下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还有就您看一下那个委托代理合同有没有约定管辖，他一般会约定说您在哪个法院是吧，如果有矛盾了去哪个法院起诉。
1: 哎，这一点很关键啊，翻一下合同。嗯，
2: 对，然后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话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律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您去他律所的注册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因为您要保留一些什么证据呢？第一个是你们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嘛，啊，第二个就是您支付了13000块钱的这个律师费的这个凭证啊，第三个就是您要跟这个法官再去对接一下，看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写的他们律所的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确实是他们没有这个送达到位啊，没有传达给您这个信息。然后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您这个案子现在他没有出庭，肯定是有一个撤诉裁定的啊，到时候这个撤诉裁定您也要保留好作为证据提交。
1: 现在讲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是跟他签了合同的吧，邹先生？
0: 签了合同，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钱交了以后，然后就再去打电话，怎么没个人理我，就这样的。
1: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帮邹先生请教一下穆律啊。四川太远了，他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把这13000块钱拿回来，他可以用网络诉讼吗？
2: 现在其实现在这个人民法院现在也比较方便这个大众群体啊，他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是可以采取网上立案的啊，您就是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这个有一个全国版的，然后您就选择这个您要起诉的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起诉状啊、证据材料啊、还有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啊这些东西去上传。
0: 我现在的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了。历史协会去了，历史协会这是1月14号提过去的，现在4个多月了，但是呢历史协会是这样回复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他起诉的他不了都是他太多了，现在他还在处理之中
1: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协会只是一个管辖，他没有相关的真执法权，对不对？
2: 是的，而且律师协会他不能说，他只是说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您这13000如果想要回来，还是要通过这个去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第一是比较快，第二个是比较稳妥，因为如果法院出了判决书之后他们不付，您还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1: 欠你钱的人就该把你钱还回来，没办事的人当然要把你原来讲好的酬劳还给你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刚刚我们穆律讲的这些细节和流程，包括证据的这个列表，晚一些我们也分享到群里，邹先生您到时候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需要哪些证据，然后网络诉讼。

0: 怎么走，包括还有前面他讲到的合同里面你们约定的这些细节，你也回去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5: 陈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5: 哎，
6: 是这样的，就是我被别人起诉了。
5: 啊，什么情况？
6: 就是我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我2017年开始嘛，我就在一家公司帮别人打工，
5: 嗯，
6: 就是相当于也是做事嘛，
5: 嗯，
6: 然后之前那个老板他每次拿那些材料嘛，他都是跟别人就是说连结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让我去拿材料，然后他们都是通过签单这种形式，就是不是立马给现钱的，
5: 嗯，
6: 因为他们长期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后面有段时间就是老板要我过去拿材料，让我过去拿材料呢，然后也是这种签单的模式。但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好像这老板就没，当然老板就没做了。
5: 嗯，现在就是你帮别人拿了材料，但是钱没有付到老板那里，然后你被起诉了，对吗？
6: 不是，就是我帮别人拿材料，老板没做了，他等于他欠了别人的钱，货款。
5: 嗯，多少钱的货款呢？
6: 大概有将近3万块钱吧。
5: 3万块钱，然后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你，没有起诉你的老板，对吗？
6: 对，因为他找不到我老板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跟我有这种对接嘛。
5: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诉求了，我们来请教穆律，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听上去像是无妄之灾，但确实又是自己经手的。
7: 这个首先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他这是2022年的事情哦。
5: 对，
7: 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可能是存在这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6: 但是他在。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向法院就是起诉过我吧，好像就是我是有收到那个什么传单嘛，就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包括去年我还去开了一次庭。
5: 嗯嗯，你还去开了一次庭，那结果怎么样呢？
6: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我就说这个，我跟法官说我这个钱又不是我欠的。
5: 嗯，然后呢？
6: 然后法官就让我去找老板，然后他让等于把那个联系方式也给了老板。
5: 我这样子总结您看对不对？实际上已经一审过了。
6: 对
5: 啊，然后一审当时是判的怎么判呢？

0: 有判吧，好像我也没有说明确的判吧，因为我是自己去的，我也没有请律师什么的。
1: 嗯，我们来请专业的穆律来再问问细节。
2: 这个不论是谁去的啊，他最后这个法院他肯定会给个结果给您的。您可以，如果现在您可能是说您收到了可能没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您可以再去法院去问一下法官，看他这个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要是您说您没有文书的话，您管他再要一份他也会给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您说是采取这种签单的方式，那您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每一次签单肯定是要老板去确认嘛，嗯，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签单上，
0: 没有，他们这个签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电脑上做记录，也不需要签字啊，也不需要确认这样子的。
2: 那每一次就是订货了之后，您肯定会去跟老板确认嘛？就是要么您跟老板之间有个书面的什么，或者是您发微信给老板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0: 没有，就是我去拿了，拿完就走了，就这样。然后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是留的，比如说到老板的公司的名称，就这样子。
2: 现在老板，您还联系得上老板不？
0: 我联系了上，而且我也把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也给了那个法官什么的，
2: 我建议您
0: 让他直接去找老板。
2: 我建议您就是比如说他起诉您的您这些钱对吧，您把这些东西是吧列出一个单子，然后您去亲自找老板去谈一下，然后这个谈的过程中我建议你还是录音是吧，就是录音你也要取证嘛，就是证明到老板自己也要承认说这个
0: 是这样
2: 的，
0: 这其中还有一层关系，就是说这个老板他是我老婆的舅舅，
1: 总之是亲戚对吧？
0: 对，然后他其实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把那个垫子是我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我也只是在那里
1: 帮帮忙。
0: 是的。
1: 嗯，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粉丝靓仔就说你都没有签过字跟你有关系吗？这个话呢也是他的角度啊，我不知道穆律您看看有什么建议。
2: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啊，我们法律上常说有一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事实。那法律事实它是只看证据的，因为它这个像法官他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通过证据去评判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那您说的这个我肯定是相信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法院他不能说我相信谁我就去这么裁判嘛，他肯定是要看证据。
1: 对，
2: 那所以我说让您看去跟老板去谈，然后去取证去录音证明这些货物是老板他去使用他去购买的而不是您本人嘛，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说你一方一面之词去跟法官说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买的，这个法官想相信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也不敢这么判。
1: 而且再往前倒，说明你们公司经营在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啊，哪有人什么出库入库拿起就走，他肯定是要有记录的。你这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别的员工那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说不准是吧，说明是流程上本来就有漏洞啊。
2: 是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说还是要申就是去找一些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像我刚才说的去录音，第二个是可能说看有没有其他的同事跟你有一样的这个什么，您去找一些证人证言也可以对吧。然后而且您在这个公司做事，你不可能说这个公司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去找一下然后去提供给这个法院。因为现在如果要是要二审开庭了，那您首先是要找一审法官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拿回来是吧，看一审是怎么判的。我猜大概率一审肯定是说您这个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您这个老板买的货是吧，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你拿了货，那他只能找你。第二个是你要是二审的话，那你就要补充提交新证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即使是吧这个案子判了您承担责任，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再另行起诉这个老板是吧，这个要求去追偿。但是看您这个是亲属关系嘛，既然看能不能就是私下再去谈一谈嘛是吧，这个好说好商量，如果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给你了也就算了咯。
1: 3万块钱说都不说，说少也不少哦。但这个责任不该你担的就不该你来担呀，道理咱们要说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证据你也要有。所以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当面跟他聊一聊，并且呢把这个过程里面的录音录像能够拿下来的话，对您来讲会更有利一点。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陈先生您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0: 懂了。
1: 嗯嗯，说实话你也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没有碰过这个东西，我没有因此产生利益，这3万块钱本来就不该你来出是不是？
0: 而且那些账很多都是我没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1: 嗯，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就更好了呀，好不好？刚刚穆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0: 可以，好，谢谢。
1: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但他还是给陈先生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您要再仔细一点，就上一次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咨询专业的人士来帮帮你，对吧？因为现在你的腾挪空间就比上次要窄了很多，当然是要在自己更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更多选择是最好的，对吧，穆律？
2: 是的，因为这个一审裁判他肯定是相对容易一些，你二审如果想去改判这个一审的，相对肯定难度要大一些嘛。
1: 嗯，这个也是给您做个参考。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
10: 开门。
6: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1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陈先生你好。
19: 哎，你好，我们搞了一个项目，搞这个项目呢，自己是，我是对方是供应商，起诉了我们，欠了他的货款，他等于呢，我是一个采购员，他应该是起诉公司，他把我的采购员也起诉了，这个合不合理？
1: 就是当时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你是签了字的，对不对？
19: 采购合同里面没签字，那是项目部签的字。
1: 然后整个款项的数额是多少钱呢？
19: 是60多万。
1: 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起诉到了他， 你应该算是经手人吧，对吧？
19: 我是亲收货的，是亲、亲收。

0: 签收的啊。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样来应诉呢？
1: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2: 不是，不是股东，我就是打工的。
1: 哦，那这样，您这个行为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您就是说为了公司做事嘛，是吧？不是您个人去买这个东西，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建议您，就是还是积极应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跟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社保参保记录啊。啊，还有工资发放记录啊，包括这个老板交代您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聊天记录，您都可以提交上去，证明您这个是职务行为，并不是您的个人行为。
0: 这是第一大点。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看您这个案件的资料啊，现在是初步听您的讲述嘛，是吧？如果要是后面即使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导致您后面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您可以再去起诉公司，找公司追偿您的这个损失。
2: 追查是我的公司，是对方的公司。
1: 是您的公司啊，因为正常是您的公司应该付款。现在
2: 听我说，是对方起诉了我们公司嘛，对不对？我是在里面是采购员吧？
1: 是的。
0: 您现在是应诉嘛，对吗？没错吧？
1: 您现在是应诉，您就提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啊、社保记录啊这些东西，证明您是职务行为。但如果这个案子，比如说您败诉了，是吧？比如说就是说，确实法院判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您此时此刻就应该找您的公司去追偿了，因为正常应该是您的公司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现在让你承担了。
2: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过，因为他直接起诉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义务把这个钱给他的，因为是对方那个项目没把他请过来，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是这个是欠他的钱是事实，是事实要给他的，就是延期了。
0: 我想问问你，你现在是想应诉对不对？诉状已经有了，开庭的时间定了吗？
2: 开庭的是7月份嘛。
0: 你看看，您就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嘛？现在他不管起诉的谁，因为起诉了你，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你就要去应诉呀。
2: 对对，我知道因素。对，对方那个法院打电话给我了，我没事。我说反正我是证人吧，对，这个欠着这么多钱是。
0: 你不是证人哦，你现在是被诉方哦，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撇开喽。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了。刚刚我们的穆律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份在这个中间讲清楚，就是摘清楚啊。这60万不该你出。因为什么你就是按你讲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打工的呢？所以我们穆律才教你我们的合同，对吧？劳务合同、劳动合同，然后你的这个平常打卡的
1: 记录、
0: 参保的记录，这些来证明你不是股东，你只是员工。前面讲了那么多您是没有吸收到，对不对？
2: 我谢谢你。好，
0: 然后穆律再总结性的再给我们这个陈先生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陷入这个中间。6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1: 是的，其实就是您现在因为7月份马上就开庭了，其实也比较紧张了。您把您那个劳动合同原件也找到，是吧？参保记录一般从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里面您就可以下载下来。工资发放记录您这边肯定也有嘛，是流水呀、回单呀这些都有，是吧？然后您把这些原件找出来之后，您先复印3份。您这个是原告就一个人吧，被告2个人。对吧？
2: 对，原告是一个人，对不对？
1: 对吧？您复印3份，交给法院，交给法院3份，是吧？交过去了之后，您要就是还要写个证据目录，就是证明第一个劳动合同，第二个证据二社保，证据3工资发放记录，是吧？然后就是证明我是这个公司的，我是这个。
2: 员工对
1: 这个行为是我的职务行为，并跟我不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个货物，是吧？跟我个人没关系，应该由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货款支付责任。
0: 我知道现在陈先生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懵啊，没有想到有这么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到您，玩一些穆律给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参考的建议的这个列表，我们玩一些发群里，您对着这个字一个一个去看，可能您就会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好的，
0: 陈先生，您入群了吧？
2: 我有交通频道的群，我有。可能没遇。
0: 我这样子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穆律，按照您刚刚指导的，只要证明我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签了这个签收，这个货款跟我没有关系，大概率跟我们陈先生这60万不会再扯上关系的，对吗？
1: 是的，就是如果仅凭现在陈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讲，如果只要是证明我们是职务行为，就不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是公司的股东啊，或者其他的没有跟我们披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就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能够成就是
0: 讨论的范围之内。
1: 对，讨论的范围之内，
0: 就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穆律觉得按照他指导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您。

0: 这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姚，谢谢燕子，谢谢你们提醒。
0: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0: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见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如果你拨打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很高兴能够收到粉丝们经常在群里面分享的反馈。他们说曼姐退钱了，曼姐他们按照合同执行了，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馈，也期待你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期待你们的正向反馈以及锦旗。很多粉丝说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锦旗铺满一个屋子哈，也期待各位的反馈。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 Missy 他说，离婚之后协议书的离婚补偿到期了不付款该怎么处理，这个是离婚之后抚养费的问题吧，我猜测哈，离婚补偿款以及抚养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这个电话，来穆律帮忙支支招。
2: 这个您已经签了合同了，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了，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证据嘛，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去法院去起诉一下，是吧？然后法院起诉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程度，因为现在法院它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啊，您先去起诉，把这个材料递交，会有这个法院的调解员联系您，是吧？这个给他一个司法的震慑力嘛，他可能就把这个付了。如果实在是还是这个司法调解员他都不付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这个进行这个诉讼嘛。
0: 嗯，好，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上面的程子，他说本人感悟的是财务，最近休产假了，公司要求工资和款项审仍然需要我来处理，这个部分是口头说的，因为工作量不算很大我就答应了，休产假的人让他干活实在是哈，也没有和公司谈是否发放处理这一部分的工资，但是最近呢小孩在肚子里太闹腾了，处理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而且公司同事总是来询问我工作，我可以后面和学校谈发放产假期间处理工作的工资吗？我怎么来保留工作留痕证据呢？橙子你傻呀，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也会跟我倾诉他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拿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先推出去吧，不管怎么样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前提。第二就是怎么样去让你在产假期间的工作量变成你的工资，我们来请教穆律。
2: 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啊，他如果是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让你工作，是吧？然后这是比如说可能有钉钉上的这个留痕呐、啊，比如说微信上的这个留痕呐、啊，让你去审批呀、啊、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已经算作这个产假其实是没有休的，是吧？是他还在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申请就是我们这部分就不算这个产假，是吧？后面就继续再给你休这个，另外再给你休产假，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产假期间我们就不工作了嘛，
0: 这就是我们穆律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2: 对，
0: 我还是会建议你在这个产假期间之前揽的活儿，现在还是不要再揽在手里了，因为你这个后面的状态会越来越辛苦啊。这是我们同事们经常跟我们交流的，最近我们台里也有很多喜事啊，一样的啊。来，我们看到严，他是我朋友让他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跟前刷这个信用卡，现在他们分手了，这个钱就不认账了，这个问题您看穆律方不方便解，还是需要他再补充更多信息呢？
2: 这个他是刷信用卡，这个可能还是要补充点信息啊。
0: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帮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西西不西西。他说和全屋定制产生了纠纷，22000，剩余的阳台柜因为尺寸量的不对，然后呢2000没有给，投诉过12315说没有合同管不了，商家呢却一直叫我们给尾款，但他尺寸都不对我怎么给呢？然后呢他这几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我们人品差，素质低，说我们是老赖，我们都没有搭理他。现在更过分了，在网上搜了我的单位，扬言要拿这个横幅和喇叭让我丢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微信对方是谁在用，被他一直辱骂，这个阳台柜的尺寸问题也就一直不跟我们解决，他说不解决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给的，双方已经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这个阳台柜的尺寸不对他没有给尾款，对方呢因为没有给尾款进行了辱骂， 怎么解决啊，木吕？这个麻纱是越扯越紧啊。
2: 嗯，是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

0: 去您这个单位是拉横幅啊，是闹事啊，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可以报警的，对吧？这个让警察去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您也要保留这个证据，就比如说您就要去这个量这些尺寸呀，保留这些证据啊，证明他确实他的这个尺寸跟合同约定的不符啊，然后所以这个尾款不支付，然后你也要微信上留下证据，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这个尺寸跟我们约定的不符？那这个后面的钱我就暂时先不支付，等你这个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并不是说我们不付，我们是为了这个你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啊，不要就是留下口舌是说我们这个逾期支付嘛，是吧？
1: 嗯，有些问题是道德问题，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问题啊，
0: 是
1: 都
0: 的。
1: 是有可能的。您尝试一下多角度，然后找中间的朋友来聊一聊。毕竟这个房子是你要住的，对吧？这个阳台柜尺寸不对，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不知道哈，因为不知道你们陷入的僵局僵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个被辱骂的这个气，咱也不能受啊，这怎么办呀？
0: 那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是吧？他这个骂你，你就当看不见嘛。
1: 主要是没有对你产生实质的伤害哈，
0: 是的。
1: 看看你可以怎么来调整一下。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ay Day，他说，是 Day Day Up 吗？天天向上吗？我们公司要跨市搬迁，我基于现实问题不想过去，领导要给我调岗，但调的是基础的核算岗，跟我现有的这个岗位和职业发展规划不符合，所以我拒绝了。那领导目前是说让我后面做好交接，也没有说协除，也没有说协商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的事宜，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人资来找我谈，我应该怎么谈呢？你这个状态也是比较被动啊，因为跨省搬迁，跨市搬迁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请教穆旅，他在怎么样应对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呢？
0: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公司是不能随意的这个调岗和调薪的啊，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调这个工作地点啊，它其实是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比如说你已经找好这个下一家工作了是吧？然后您比较着急离职，您可以给他发一个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说就是说你现在给我调的这个岗位还有调的这个工作地点是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工作需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不着急，比如说没有找好下家是吧？也不着急，您可以就是说先在这个岗位上拖着嘛，他不辞退你。你就在这里继续坐着，反正这个工作一天发一天工资嘛，是吧？等着他来给你发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这个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公司，他是吧，单方跟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是一个违法解除嘛，他要赔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二 N 啊。如果是您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可能就只能赔个 N。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就等着公司，反正，到时候跟您这个主动跟您说解除嘛。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还有似锣非锣，似鼓非鼓的敲击声蹭蹭蹭蹭响个不停，像是敌人逼近了的样子，越敲越急。王小七说，别是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吧，敲得这么邪乎。傅恒冷笑着说，哼，这是铜鼓，他们这是给沙罗奔报信儿，支起十柄火枪，冲着射箭的地方一齐开枪。随着王小七挥手，十支火枪砰轰一声巨响，霰弹打得芦叶水草刷刷作响，便听芦丛中叽里咕噜一阵嚷声，似乎有人受了伤在叫骂，箭却不再射了。但远近水塘土岸草丛茂林之中，这里响一串爆竹，那里吹几声牛角，此起彼伏，彼呼此应，竟没有一刻安宁。傅恒叹息道，沙罗奔真乃人杰，我若不是十倍兵力，百倍军需，也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竹筏已经停下来。此刻傅恒才留心，四周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凉凉的带着湿气的霾烟像柔软的棉絮，袅袅四散迷开，随着微风卷荡摇曳，连日色都昏暗了起来。兵士们谁也没见过下午还会起雾，顿时是议论纷纷。哎呀，起雾了，我闻闻有毒没有，不是毒物，只怕是沙罗奔会妖法放出的妖物吧。他娘的，我们那用马桶月经片子不破妖法，这会儿怎么弄？这会儿冷上来了，这还算六月天吗？再冷打哆嗦呢。傅恒高声喊道，兄弟们不要慌，这不是妖法，这是金川有名的寒湖，雪山上的水就是在这儿聚起来又淌到下头的，南边来的热气被凉水凉风一激就成了雾，好比滚茶壶冒出的热气到了壶口就变成了白烟，是一个道理。这是寒湖水面最浅的地方，竹筏已经过不去了，所有的军士都到泥地上，把竹筏子垫在湖面上跑步过去，前面二里地就是喇嘛庙，

刚才赵慧来报，沙罗本袭击粮库的已经被打垮，活捉了200多。沙罗本已经退到金川，占了喇嘛庙，金川就在我们手里了。兄弟们，干呐！说着，他一挽裤腿，扑通一声就下了水，踏着莫大腿深冷的刺骨的泥浆潦水爬上堤岸。指挥兵丁拖着沉重的竹排，一张一张卷席一样的铺垫过去。兵士们没有了惊惧的心，见主帅率先登头，哪个不要奋勇，生拉硬拽压湖面，用竹排铺路，堪堪铺到离干岸半箭之遥。突然西南边枪声火箭齐鸣，不知道多少藏兵隐在雾里，地动山摇，呐喊震天，渐渐进来。傅恒略一思忖，就知道是围攻粮库的沙罗奔移兵来击。到这儿，沙罗奔用兵计仇已是一目了然，只要赵慧遵令不在粮库缠斗，从南压过来，顷刻就是全胜之局。但此刻中军3000人挤在韩湖和小黄河中间的泥堤上，毫无遮掩，不但有力气用不上，而且曝尸在外，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一急之下，傅恒暗箭沉木，大喝了一声：哪个将军去挡一阵？傅恒的话音还没落呢，贺老六一跃而出：我仙人版本的，川兵跟老子上！眨眼的功夫，100多个光膀子汉子应声而出，跳进了寒湖，一个个满脸杀气，擎着大刀等着傅恒发令。傅恒精神抖擞，狞笑了一声：呵呵，好汉子，冲过湖去！沙罗奔的兵力是1500人左右，和我们是遭遇，他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来袭。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时辰，兵马过湖，他就得逃瓜尔牙。说着突的又冒出了一句粗话：草娘的，好好打，傅老爷子给你们记头功。贺老六大叫了一声：得令，他姐姐写版本的，杀呀！率着众人哗哗的趟水而去。傅恒见王小七也目露凶光，跃跃欲试，就说了：你也去，带10只鸟铳跟上去，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实在顶不住败退下来，就开枪声援。王小七兴奋的鼻翼都在吸张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说道：我爹说，战场上要敢离开主子一步，回去打折我的脊梁骨。傅恒说道：你爹也得听我的，去杀。王小七一跳老高，嘴里喝着：轮咱爷们卖命了，杀！这确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沙罗奔也没有想到傅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不惜疏通小黄河，趁竹排直抄金川，通往瓜尔牙的后路，攻打粮库原是打得十分顺手，不到小半个时辰就攻占了粮库的西库门，还纵火烧了临西一座库房。烟火爆竹、起火鸟铳、铜鼓号角都用上了，那守库的兵只是退却不逃，佯攻声势也没有招来赵慧增援。沙罗奔命烧库的军士稍往后撤试探，守库的兵居然不远不近的粘了上来。到这儿，沙罗奔已经知道傅恒的用意，拼着粮库失守，也要把自己缠在金川东侧。

0: 堵住瓜尔牙通路，分割围歼。他心中一动，抖起惊觉，急传命令，传令叶丹卡向金川城西移动，敌人来攻，稍稍抵挡一阵就放弃金川，扼守通往瓜尔牙要道。派人对海兰察营严加监视，有异常动向立刻来报。啊，傅恒用兵太周密严谨了，这里不能再打，撤。但是打仗最难的其实倒是全善退兵。藏军已经断粮几个月，此刻身在粮库，如何肯听令一粒粮食不带？袍袖里、帽子里，甚至靴筒子里边，凡能装东西的，只行填塞，不管不顾。好容易收拢了，粮库的兵像黄蜂一样从库东涌出，呐喊呼叫，虚作声势。你走，他也追着；你停，他也停；你赶，他就退几步，像一条打不退的狗，尾随不舍，撕脚撕缠，直撵到喇嘛庙。此刻沙罗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恶犬滋扰攻袭，比傅恒处境还要凶险。偏是叶丹卡的兵居然没有前来策应，计算兵力是5000人对1500人，声问之数不问可知。饶是沙罗本身经百战，智计过人，顿时急得冒出冷汗来了。沙罗本举着望远镜观察前路动静，嘴里边吩咐嘎巴带5个弟兄上瓜尔牙报告朵云，叫他和叶丹卡联络接应。傅恒要攻喇嘛庙，我这里1500兵打上去，如果能把他挡在小黄河边，就大有希望。傅恒是主帅，如果被我压制住，各路军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了。嘎巴脆亮的答应一声，一字不漏复述了沙罗奔的命令，带了5个人从庙南小路直奔瓜尔牙。粮库的追兵想过来拦截，被庙中沙罗奔的卫队一阵排箭射退回去。便听南边军中几个人指指点点，有个尖嗓门叫着，嘿，那个蒙古小军爷龟儿子原来还活着，是沙罗奔的人。嘎巴知道了这是白顺，大声地回道，我的哥尼基巴，预备金疮药，沙罗奔的不留，你们的留。喊叫着已经一路去远，这边留100商号只管摇旗呐喊，其余的跟我上。沙罗奔想定了主意，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噌的一下抽出腰中雪亮的倭刀，率领众人杀向了湖边。恰此时贺老六100多人已经冲上岸来，傅恒纠集的弓弩手有500多人，一边铺竹筏子，一边射箭掩护贺老六。藏英前队500多人不顾飞矢如雨，一拥而上，两军已经交上了手。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

0: 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时间还不到正午，半云薄霭像稀疏的白乳在半空中弥漫飘移，太阳像一只半熟的荷包蛋泡在里边，毫无生气地缓缓移动。600多人长刀短刀和匕首都用上了，聚在不足3亩方圆的草地上舍命相搏。柯老六的100多人团成一个2层小圈子，左旋右转，500多藏兵却是各自为战，时而外圈的人冲出去格斗，内圈的人就补上来。此时的情形用不着见了，战场上杀声呼号震天，白刃相崩，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了一片，喊声杀声骂声中不时有人沉重地倒在泥水里和潮湿的草地上。血污了的泥浆里，被割掉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忽然间有几声凄厉的惨嚎传出来，听得沙罗奔和傅恒心里都是一阵发悸。两个人一个站在镇外，一个在小黄河堤用望远镜观察，心都揪得紧紧的，吊起老高。王小七离得近，看得更是真切，贺老六的人已经被杀到一半，圈子不成圈子，兀自死战不退。贺老六自己伤了左臂，浑身杀得血葫芦似的淋淋漓漓，在人群当中左冲右突。王小七心里边明白，藏兵们是饿着肚子打仗，体力不支，不然早就全被剁了。看着后头的援兵离岸还有半箭之地，一咬牙命令开火打。兵士们就有点发愣了，身边的一个少长结巴着说了，王总爷，朝哪儿打？
7: 王八蛋，这时候还怕伤了贺老六？无论冲哪个开火，一枪都能伤几个。
6: 说着他指了沙罗奔，你冲他一枪，其余的向人多地儿打，开火。砰，6支火枪一齐开了火，霰弹裹着硝烟平射出去，东边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20多人受伤，有3个被撂倒在地下挣扎。沙罗奔正凝神指挥，毫无防备，一鸟铳打过来，左臂已经中弹，10几枚铅弹透衣而入，一阵热麻，血已经顺着胳膊淌出来了。他身子一侧又站稳了，怒视王小七，用藏语骂了句粗话，大喝着冲上去，把他的火枪队冲散。王小七一边喝骂叫喊，快点装药，那4支开火。就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奇响，接着又是贺老六兴奋的叫声，大帅的火枪队上来了。

0: 杀呀！
1: 藏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一愣，片刻的沉寂之后灵醒过来，像一群被激怒了的狮子，咆哮着扑向王小七。无奈贺老六一群也红了眼

0: 抱腿扯脚，搂在地下打滚撕拼。王小七一边装药，一边打，一边退。时而冲上来，又打鸟铳给贺老六助阵。战场上刀影闪烁，人从攒动，更比前番平增了几分激烈残酷。突然，西北方向一阵铺天盖地的呼啸声传来。王小七侧耳一听，狂叫着：“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好啊，装药打呀！”
1: 人错活佛，老桑错，我们打不过傅恒了。沙罗本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从寒湖里冲上岸，耳听西北方向隐隐约约震天的杀声进来。再看南边，赵慧的兵从金川城西一队一队越聚越多，逼近喇嘛庙。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他倒也并不恐怖，心里只是一阵悲凉，叹息了一下说：“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金川的兵也撤。”凄凉惨厉的号角声呜嘟嘟的四面响起，由沙罗奔中军传出，一地一战似的。伏藏在金川周围的传令兵们由近及远，将主帅号令报至散处各地的藏兵藏民，向瓜尔崖靠拢。野草萋萋的金川草地上，雾霾已经散去，一轮嫣红的残阳照着被风吹得波幅不定的青纱帐和草场，还有麦壳子一样倒在战场上的尸体，挂在刀柄上的破布都在风中不安地簌簌抖动。沙罗奔收找部队，清点了一下，连同在粮库伤折的，战死124名，伤号371名，还有1000多战士，因在粮库带有生粮食果腹，倒不是饿，只是连续强行军奔袭恶战，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坐或躺，有的假寐，有的咀嚼着什么，有的老兵在低声安慰子侄。大家打起精神来！沙罗本想到还要回瓜尔崖，自己先打起了精神，登上一道高步，任烈烈西风吹动自己的袍摆，一挥手说道：“官军势大，我们回崖中躲风头去，等着乾隆老爷子来讲和。他在西域遇到大麻烦，这里的兵是不能久战的。傅恒6月来攻金川，也就是这个原因。”看着一张张抬起来的面孔，沙罗奔的信心也强了起来，顿了一下，又爽朗的一笑。傅恒的损失比我们大5倍不止，这座空城让出来给他养伤，夫人已经带兵接应我们，天黑上了山道，我们就能平安到达瓜尔崖。弟兄们，挺起身子，像个金川人的样子。说着就下了高步，看着支撑着起身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对任错说道：“傅恒再精明干练，绝技想不到我在喇嘛庙西入瓜尔崖山口还有大炮在等他，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沙罗奔的大队人马向西撤，有些出乎傅恒的意料，他心里明白官军只是掌握了大小金川的形势，沙罗奔和叶丹卡的兵员合起来还有将近5500。照沙罗奔的秉性，无论如何在大撤退前要再和自己打一阵，然后急速退军。眼下见只有1000多人缓缓向西移动，倒是有些蹊跷了。赵慧和廖化清此刻都已到了他的大营，站在傅恒身边。

0: 傅恒一双眼略带迷惘的眯缝着凝望夕阳。赵慧说，大帅，他要逃了，他的兵力不支，您要怕有埋伏，我带1000人从南路抄过去，拦腰冲他一下。有埋伏老廖策应，没有埋伏就全军齐上，在这里把他包了饺子。傅恒因为思虑过深，眼睛有点发绿。叶丹卡呢？叶丹卡现在在哪儿？南路军绕过旺堆，连走带打，在泥浆里躺了近100里，我军疲劳啊！我担心叶丹卡的3000军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在哪个山坳里等我们？黑夜作战，克军不利呀！正说着呢，赵慧帐下军官胡富贵小跑着过来，赵慧就问：“你到山口查看，海兰察营里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别的藏兵活动？”胡富贵已经晋升千总，跑得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了一阵才说出话来：“
1: 嗨，海军们派人过来联络，瓜尔崖南路山壁上没有正经军队，是些老头女人们吹号吓唬人。叶丹卡有2000军队守在瓜尔崖山口和海军们营盘中间，不打也不动，看情形是策应喇嘛庙，或者找机会攻海军们，也许是收容散兵游勇。”
0: 傅恒说，你只说军情，不要或者也许。
1: 胡富贵顶了傅恒一句，这是海军们让标下传给赵军们的话。方才山上下了一队人，约有300多的样子，正往瓜尔崖口开，标下不敢再耽搁，就赶着跑回来了。
0: 说罢就退到了一边。赵慧见傅恒只是沉默，胡富贵两眼发直，脸色惨白，呆望前方，料是他有点发善，难得的绽出了一丝笑容。老胡不容易，几往几来，今天跑了200多里，谈这么多军情，我给你请功保奏。说着用手拍了拍胡富贵的肩头，那胡富贵竟然经不起这一拍，应手倒地。王小七几个人赶忙上前扶起他，傅恒也收回神来，凑到他面前蹲下身子，见他还要挣扎着起来，温声说道，好兵，我自然要保奏你的，谁有干粮还有牛肉给老胡拿来。
2: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3: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10: 通知要求各市州住建城管部门要将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作为当前首要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对市政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加强对排自泵站、排水管网、应急设施的巡查、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城市排水畅通。在供水保障方面，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全面检修备用发电设备，确保供水安全。在道路桥梁方面，及时清理边坡、隧道及护栏隐患，加固路灯、龙门架及广告牌。在城市绿

0: 化方面全面加固行道树及户外广告设施，风雨过后迅速开展清淤抢修工作，恢复市容秩序，严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底线。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叫停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各在建项目要迅速开展防风抗涝专项评估，对脚手架、施工围挡进行加固，针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关键设备要逐项检修，及时将处于低洼及地质薄弱区域的大型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必须完成全域隐患排查与核验，经严格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强化城乡房屋安全管控，对辖区内的老旧危房、低洼易涝房屋、切坡自建房及临时搭建物实行主动排查建档，在台风来临前必须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告知与劝导义务，动员业主开展自查自救，对家中落地窗、老旧门窗加装加固支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严防高空坠物，从严排查饭店、民宿等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全。物业企业需同步加固小区公共幕墙、老旧门窗及违规电招广告牌，并在地下车库、通风井口等关键部位配齐挡水板、防汛沙袋，检修调试排水泵，依托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全天候巡查，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封控警戒并上报处置。围绕城镇燃气安全，立即对场站、市政管线、老旧小区、餐饮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防范大风、坠物损毁管网，加密管线巡检频次，发现泄漏第一时间关停气源。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突发事件限时上报制度，严禁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预警升级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避险，前置应急队伍、机械物资，一旦发生险情，快速到场，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村村响大喇叭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目前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布局任务全面完成，403家已经完成基础设备配备。
2: 长沙市天心区恒利卡瑞尔地处核心路口，周边商圈密集，工作日外卖配送超过300人次。为方便外卖骑手，目前其甲级写字楼1楼设有爱心驿站，配备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插座、微波炉等设施，24小时免费开放。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满意度达95%以上。外卖骑手张宇：
3: 都很不错，方便，可以充电啊，然后喝水啊。
0: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东堂店的门口，爱心驿站的标志也十分醒目。药店内开辟了一块专属区域，准备了日常应急药品、手机充电器、雨伞、雨衣等物品，店内还可以免费测量血压，炎热天气还提供免费凉茶。药店工作人员范磊：
4: 不忙的时候2点多钟有了，比较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这里乘一下凉啊，休息一下，有时候他们摔伤了他们也会过来，有时候跟他们稍微处理一下那个伤口了。
2: 爱心驿站建设是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3月，我省印发湖南省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在全省新建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推动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0: 新建爱心驿站所需房舍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协调辖区内现有场地统筹安排，坚决防止大拆大建。目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公共服务空间建设的420家，依托商圈商业综合体等骑手密集区域建设的210家，依托交通枢纽建设的75家，依托邮政、银行、药店、加油站等合作单位建设的65家，依托公园广场、图书馆等其他公共空间建设的46家，其他类型184家。
2: 爱心驿站服务功能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及微信公众号上线试运营，提供驿站就近导航、服务清单公示、开放时间查询等服务。后期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将统一设置爱心驿站专属。

0: 标志，实现手机点一点，驿站即眼前。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2: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比改善20.1%，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年 PM2.5 平均浓度全部下降。PM2.5 浓度、优良天数比率、重污染天数三项主要指标改善幅度均居全国前列。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据湖南轨道集团消息，项目计划在2026年内开工，下一步将全速推进项目初步设计报批、各类前置要件办理、征地拆迁、三电迁改等各项后续工作。意味着黔吉高铁将成为长赣、邵甬、长宜同级高铁之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近日，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四大类型，覆盖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湖南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入选。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活动时间为7月13号到8月21号，共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游泳场所免费开放时间为每天14点至18点，免费培训共设13个项目，其中冰雪项目2个、球类项目6个、新兴项目5个，每个项目安排6期，每期安排周一到周五5天，每天培训时间2小时以上，可以在我的长沙 APP 上报名申请。为推动湖南省女子足球运动普及与发展，打造省级高水平女子足球赛事平台，我要上全运湖南省女子足球选拔赛12号在长沙市开赛。本次选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株洲队、湘潭队、娄底队、郴州队、永州队将在5天的比赛里进行多场高强度对决，并在湖南省足球联赛抖音上全程直播。
4: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岳阳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各地迅速组织农户与农机力量开展早稻抢收作业，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5: 在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6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稻田中穿梭作业。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冰居：
6: 我们提前每一级多来收割机，稻谷刚送上来就能及时干燥，彻底解决雨后发芽风险，能使我们前面李广精准增长与机收减损积蓄，每亩各增长10公斤，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7: 在汨罗市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集中调度收割、运输、烘干等设备，最大限度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早稻。今年汨罗市主导的品种松雅12亩产达到1000多斤。目前该示范区连续3年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25个品种逐一实割测产，为农户搭建抗核选种的直观平台，筛选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种粮大户向铁青：
8: 现在满满的一车稻谷接近13000多斤，估计能卖到11000，这收下的稻谷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谷物烘干中心，会及时的烘干，确保今年早稻粮顺利归仓。
5: 在屈原管理区，7.5万亩早稻陆续开启了大面积集中收割。

0: 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今年区原管理区持续深耕粮种推广和品种筛选工作，精心开展24个早稻品种示范展示，择优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性优良的水稻品种，重点推广中安早35、中安2号、湘安早4号、湘安7号等各低积累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早稻品质和抗风险能力。
1: 截至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已进入收割高峰期。岳阳市积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步推进稻田排水、晚稻育秧及秧田管理，确保全部早稻收割任务在20天内高质量完成。
2: 连日来，桃江县迎来连续晴好天气，全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
1: 在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单日可收割稻田100多亩。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余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兵：
3: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2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0: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全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的问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4: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械稻压收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

0: 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8: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劳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驱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

0: 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拨着蒜绸，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组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2: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0: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11: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

0: 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2: 我们常说啊，这个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跳骤停，我们说黄金救治4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呼吸心跳骤停以后，每延迟1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到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跳骤停10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1: 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2: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这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1: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2: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1: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2: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时候一跳下来的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会产生这个淹溺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1: 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看上去好像并不深，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 给他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他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他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

0: 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常说叫控水。
0: 嗯，
1: 但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是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
0: 嗯，
1: 肺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0: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时候或者是叫死亡。
0: 嗯，
1: 所以控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0: 哦，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啊，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1: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他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
0: 嗯，
1: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
0: 嗯，
1: 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0: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1: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
0: 嗯，
1: 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它这种特例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它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肺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0: 嗯，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1: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会也很影响这个效果。
0: 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
0: 嗯，
1: 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0: 哦，每一秒钟要按两次。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说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一秒钟两次左右。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这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 那它回弹就是。

0: 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按这个5、6公分是吧？
1: 哦，
0: 那
1: 那就
0: 这
1: 按得
0: 是就
1: 太
0: 是按
1: 深
0: 对对，
1: 了。
0: 按得太深了。就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摁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了？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照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他 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就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10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啊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6: 周末一起自驾去香。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

0: 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

0: 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1: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还比较多，有时候觉得，哎，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所以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是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呀，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皱纹都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可以适当的，就是还在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0: 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2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了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0: 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1: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片区啦，啊，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还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所以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鼻的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鼻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0: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人

0: 可能会选择一些啊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1: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0: 嗯，
1: 你把这个
0: 堵住了，
1: 对。但是后面就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
0: 哦，就比如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1: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嗯，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有临床的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0: 嗯，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鼻出血的情况，或者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鼻出血的，就比如说如果出血量不大，我说首先我们要保持气道的通畅，要用嘴巴去呼吸，这个时候的话就不主张用这个鼻腔去呼吸了。
0: 嗯，
1: 因为这样怕着把这个血吸到这个气道里面去，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但是最后呢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自己的血给呛死了，对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氧饱和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0: 千万不要堵塞到了。
1: 对，这不然的话你在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0: 嗯，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1: 我们说这个按压就是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十来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五丈以上，
0: 嗯，
1: 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0: 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1: 啊。对。
0: 嗯，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
3: 这个地方它在哪里，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2: 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

0: 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先要把这个骨折的人搀扶着坐到这个沙发上或者是床边来休息。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搀扶骨折患者来休息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3: 我们说在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骨折啊，我们说这个骨折一般来说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淤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啦、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搀扶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我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2: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3: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那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讲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间，哎，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的，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擦音。骨擦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骨擦音。
2: 骨擦音。
3: 对，所以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2: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3: 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2: 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3: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

0: 了以后呢，就我们常规先看，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救命，是吧？就说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
1: 生
0: 去
1: 命是第
0: 救
1: 一
0: 人，
1: 的。
0: 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四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它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失血性休克。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柱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1: 哦，硬壳一
0: 对
1: 点
0: 对，
1: 的。
0: 这个或者是硬壳壳，把它折起，那就把它的，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带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但在这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哎，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到，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他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
1: 哦，
0: 这
1: 把
0: 个
1: 两条
0: 也，
1: 腿绑在一起。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1: 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四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四大原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常见的急救场景，那就是晕倒之后的一个急救。这个好像更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我有的一次也是正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啊，对他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0: 这个掐人中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醒的。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就是你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磕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1: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

0: 是，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它，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它的下巴，让它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7: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

0: 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1: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尤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他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是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20，让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的也会出现这种肺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0: 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1: 中暑它当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但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通风阴凉的地方，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就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能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0: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1: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所以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这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

0: 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7: 妈
2: 妈，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碗茶诗，唐·卢仝。一碗喉稳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镜下毛孔散，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夜习习清风生。
2: 同学们朗读的这首《七碗茶诗》是唐代诗人卢仝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首诗不仅生动描绘出饮茶的七层境界，还道出了茶农的艰辛。这一次旅行，我们跟随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来到白茶之乡福鼎，去了解这里的白茶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又具有哪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呢？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呢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茶文化、饮茶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这次的书本之旅呢，将从福建的福鼎出发，带着同学们进行一场白茶之旅。你们都喝过白茶吗？
4: 喝过。
3: 同学们，今天的旅行啊，不仅有咱们，姐姐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你们看前面这片茶园，是不是有茶农在采茶呀？嘉宾老师啊，也在茶园中等着咱们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走吧。老师。
5: 你好，
3: 见面了。
5: 哎，王姐。
3: 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白茶研究学者陈老师。
6: 陈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3: 同学们对白茶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4: 是。
7: 白茶是怎么种的？
8: 白茶跟其他茶有什么区别吗？
9: 我还有个问题，《明晓记》中说白茶能为麻疹圣药，请问白茶它能当药用吗？
5: 好，同学们的问题真多，看来大家对白茶还是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片茶园开始吧，我带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白茶的秘密。
3: 好，走，同学们
5: 跟我一起来，
3: 我们跟着陈老师来看一看。同学们见过采白茶吗？
4: 没有。
3: 哦，见过啊，都见过。
5: 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
3: 没事，咱们看看这茶农是怎么摘怎么采的呀，能拿给我们看看吗？
5: 行，大家稍等。
10: 好，
3: 来，
5: 大家看一下，
10: 篮子里的就是他刚刚采下来的这个。

0: 的茶叶。
1: 哦，
2: 大家传过去看一看。
1: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给它掐下来。
3: 对，像这片茶园里面的这个茶树，它主要是福鼎大豪茶。那么在福鼎白茶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最主要的当家品种是两种，一个是福鼎大白茶，一个是福鼎大豪茶。
1: 同学们摸一摸，看一看，可以闻一闻，
3: 怎么样，
1: 香不香啊？
4: 香。
1: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陈老师。陈老师是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
5: 这一年四季收几次茶呀？
3: 哦，白茶啊，它通常是春季是有收茶的，大家知道？
1: 嗯，
3: 对。除了春季之外还有秋季哦，也就是在近期我们这个寒露茶刚刚采过一波，制作过一波啊，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基本上茶树就进入到一种休养生息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明前茶。对，就是清明以前所采的茶。
6: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这句诗高度概括了茶叶采摘的季节特点。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树经过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春季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每年清明以前，茶农们便进入茶山开始采春茶。
1: 茶农们一直在采茶，就这样揪揪揪，就是这个白茶，它是一整枝儿都会采下来吗？
3: 不会的，我们真正的采茶，它通常是有它的采摘标准的。
1: 哦，
3: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篮子里边的，它大部分的这个采摘呢，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3: 也就是说中间是有一芽啊，此外还有两叶。
1: 哇，同学们你们看，好新奇啊！你们拿着自己看看，所有的基本都是这样的，一芽
3: 两叶。
7: 你看，还真是呢。
3: 福鼎白茶它是有分成几类，大家知道吗？
4: 四类
3: 。哪四类？
8: 白毫、银针、牡丹、寿眉、贡眉。
3: 你刚才说的这个四种啊，没错，确实我们在福鼎白茶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讲，我们根据采摘标准，它其实是分成三类，但是我们通常说是四类，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从我们采摘的这个茶叶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芽两叶，这个是白牡丹的采摘标准啊，也可以是一芽一叶，也可以是一芽两三叶。那么白毫银针呢，大家知道它是没有叶子的，只是采摘什么呢，最中间肥壮的这个芽头。那么此外抽了这个针，也就是说这个寿眉它是抽针以后的这个叶子啊，就是它的采摘标准来说品级上面是最低。
6: 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它无与伦也，这是头号茶迷宋徽宗对白茶形态的至高评价。在福鼎白茶众多分类中，又以白毫银针的外形最为秀美。白毫银针芽头肥壮，遍披白色绒毛，挺直如针，色白似银。除此之外，它还是治疗麻疹的良药。在了解过白茶的形态和分类后，同学们不免心生疑问，这片土地因何成为白茶的最佳种植地呢？
3: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关于这个白茶的生长，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求？
5: 季节。
3: 季节，好，很好。
5: 地区。
3: 地区。
9: 温度。
4: 阳光。
1: 嗯，
3: 好。
1: 空气、阳光、水，对吧，同学们？
3: 是。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没错哈，就是茶树的生长呢，它跟空气、阳光、水都有很大的关系。在福鼎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奇特，它是三面环山，它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平均的森林覆盖率大约达到了将近70%，在盛产白茶的太姥山这个区域，它甚至达到了80%以上。再一个，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全年的降水量特别的高，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比较潮湿，所以茶树它是比较喜欢潮湿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生长的。此外，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因为山比较多嘛， 所以说这个茶树呢比较多是生长在比较高的这个区域，阳光可以形成漫射。

0: 所以产生一些蓝紫光，就是对于茶树的生长比较好，也延缓了茶树生长的周期。所以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1: 那我们这个茶叶采摘下来之后，下一步又进到哪一个环节呢？
0: 对，采摘只不过是我们喝的这个茶的第一步哈。那么采摘完了这个茶叶之后，我们还要进入到工厂里面啊，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那带咱同学们去瞧瞧。
0: 可以啊，
1: 走，
0: 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1: 来，
2: 摘鲜备方玄风果，至精至好且不奢。摘下新鲜的茶芽烘焙，随即封果，这种茶叶品味极好，但又不奢华。这是卢彤关于新茶采摘过后需要经历的制作工序，以及茶叶珍贵程度的详细描述。那么，新鲜白茶采摘下来后经历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呢？我们跟随陈老师的步伐，一起去现代化的制茶工厂寻找答案。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哎，开门。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7: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

0: 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1: 让大家来见识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我们茶杯里的那样的茶叶的。来，跟我来。哇！哎，你先拿进来。
2: 好多茶叶，
3: 香啊！
4: 是不是一进来就闻到茶香味了呀？
5: 是。
4: 这一排一排的全是白茶是吗？
3: 是啊。
4: 同学们看一看，闻一闻，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你们认不认识这是哪一个品种的白茶呀？
6: 老师，这好像有点像白牡丹。
4: 啊，你怎么判断的？
6: 老师，你看这有两个叶，还有一个芽。
4: 老师，他说的对吗？
1: 他说的对了。今天去茶园里面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就是两芽一叶的白牡丹。
4: 知道这茶叶都铺在这儿，这是在做什么吗？
5: 不知道。
4: 让陈老师说说。
1: 这个茶叶放在这里呢，它是白茶制作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叫做萎凋的工序。
7: 什么是萎凋呀？
1: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疑问？
5: 是。
1: 我们这个白茶它的这个萎凋工艺哈，在制茶界来讲，萎凋就是走水，也就是说茶叶走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茶园里面看到的这个茶的这个树叶水分非常的足，非常的饱满，但是我们看现在手上的这个茶叶呢，
7: 干巴巴，
4: 是不是？
1: 是，
4: 水分都没有了。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因为在这个萎凋工艺当中，茶叶呢它经过这种均匀的摊放，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走水，发生一定的这种酶促反应，使得我们这个茶叶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一定的变化。
8: 绿茶讲究杀青，红茶讲究揉捻，而白茶讲究不炒不揉。完成鲜叶采摘后，便直接进入萎凋工艺。萎凋又分为室内自然萎凋、日光萎凋、复式萎凋、萎凋草萎凋等多种形式。萎凋工艺成熟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白茶的品质。那么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了解过萎凋工艺后，我们将前往何处去见识白茶的古法制作技艺呢？
1: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几个简单的物件，它就是我们现在在福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比较古老的白茶的制作工艺。
4: 对，这个挺眼熟的吧，同学们？是不是之前见到过萎凋的那个席子？ 是吧？
1: 是的，是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萎凋的工序里面它的这个工具。
4: 那这边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白茶制作当中的另外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干燥。那么干燥对于白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萎凋它是走水，但是它茶叶的失水呢，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失水，它并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存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它还需要经过类似于这一种的这个，这叫做炭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干燥。
4: 这个就是把茶叶放到上面的这个篓子上面，对吧？
1: 对。
4: 然后下面是
1: 有炭盆儿。
4: 放上炭盆，
1: 是，
4: 然后用炭火的这个温度将这个茶叶给它进行
1: 慢慢的干燥，
4: 失水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鼎白茶的这个干燥哈，它对于含水率有一定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哈，我们在福鼎这个区域，它的含水率大约会控制在5%左右，这是为了长期存储白茶。
4: 其实古法的这样制作白茶，就是我们用人工的这样的一个走水的一种方式，不管是这种萎凋也好，炭焙也好，
1: 对，
4: 都是将这个茶叶的水分，
1: 对对，
4: 给它进行一个控制，
1: 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让它的茶叶品质更加的定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呢，是炭焙的方式，但是干燥的方式除了炭焙，还有类似于在我们这个竹面上面啊，茶叶放在上面摊晾晒干，直接由阳光来萎凋，这也是有的。在古代啊，我们制作白茶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是放在竹篾上面进行日光干燥。
4: 那萎凋炭焙之后，这茶就可以直接喝了？
1: 通常情况下，干燥完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来退火。民间也俗称养茶。在明代，田义衡他在《主权小品》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也就是说这个茶叶干燥的这个过程啊，它呢用火炭火来干燥，

0: 光，这个干燥好。嗯，
1: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是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也是传颂最广的部分。诗人卢仝将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描绘得生动可感，而传统的炭焙工艺也让白茶的茶香更悠远，滋味更甘醇，气韵更充足。
0: 同学们，这个就是当地茶农为我们准备的三款茶，大家看一下认识不认识？
2: 我认识。
3: 啊，你说说。
2: 这个呢是白毫银针，这个呢是白牡丹，而那个是寿眉。
3: 他们说的对吗？
0: 对呀、啊，
3: 给你点个赞，好厉害。
0: 是，这个就是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根据茶叶的不同的这个采摘标准，这个确认的三款不同的这个白茶的种类。
3: 哦，您刚才说这个茶叶对水分的要求很高啊，
0: 是，
3: 那它是不是保存起来不是很好保存？
0: 确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属于散茶的一种形态，在这个近些年吧，白茶呢有大量的制作成饼茶，来方便运输和保存。
3: 陈老师，我们今天也是在茶厂看到了那种大规模的工厂化的对白茶的一种生产啊。
0: 是。
3: 那为什么还会在这样的地方保存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制作白茶的技艺啊？
0: 是的，那不仅是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生产工艺哈，那么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这种技术，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论是现代化的还是传统的，它其实都是代表了我们福鼎人对于白茶的一种喜爱。白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不炒不揉，自然，然后简单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白茶区的人民身上所特的一种文化基因的记忆和留存，并且呢它也可以说是我们白茶的一个文化的精髓。
1: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笔锋一转，卢仝又感叹起茶农的艰辛。常言道，高山云雾出好茶，一杯好茶从采摘到加工，经历了茶农的辛勤付出，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福鼎白茶世代相传的背后，更是一方百姓对滋养它的沃土最深切的感怀。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霍同山，谢兆浙，
10: 行山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青棘，山色溪色互向背，大同小同相追随，云中月是一黄鹤，洞口笑人双子枝，比丘倒客出桥径，竹杖芒鞋从所知。
3: 家好，我是领队王静。我们跟随着谢兆浙的护桐山来到了宁德蕉城区一带。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身边啊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桐山。啊，我们身边的这条溪水呢，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桐溪。
11: 好清澈呀，
3: 是不是很美？领队姐姐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咱们跟他去会合，开启今天的书门旅行，好不好？
10: 好。
3: 大家有什么小疑惑、小好奇，都可以问这位老师。那咱们出发吧。
10: 出发。
3: 走。
1: 山色溪色互相背，大同小同相追随。正如诗所言，俊秀壮美的霍桐山水滋养着当地百姓。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谢兆浙的霍桐山，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的霍桐古镇。在群山环抱的这里，会藏着哪些有意思的人和故事呢？
3: 你好，陈老师。
12: 大家好，
3: 久等了，久等了。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的陈老师。
10: 陈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
3: 我带着书本旅行团，咱们来到了霍桐一带啊。大家啊对这个镇子啊，对这一带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12: 那我们就一起去霍桐古镇走一走，看一看。
3: 好，那咱们先霍桐古镇出发。
12: 走
3: 走，
10: 出发。
12: 我们现在来到了黄居故里。嗯，
9: 老师，黄居是什么样的人啊？
3: 都好奇了。
12: 黄居是一个隋朝的晋大夫，他在隋炀帝的时候举家到了这个霍桐。
3: 哎，他为什么到这边啊？
12: 这是为了避这个隋炀帝的暴政，所以全家是迁到这个霍桐镇。嗯，
3: 就在这儿住下了。
12: 对。
3: 那为什么会这里建造了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黄居故里呢？
12: 对于霍桐经济的发展来说，黄居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建了这样一个黄居故里。
9: 那老师，黄居为当地的百姓都做了什么呀？
12: 他为百姓做了什么，我们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
3: 好，咱们边走边说，跟老师进去走了。
12: 黄居为霍桐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新修了这个水利工程。
3: 水利工程哦，在那个年代就能修了呀。
12: 对。
3: 他为什么要修呢？
12: 因为这个霍桐溪它是从西北向这个东南方向，这样冲击成一个这个三角洲，然后霍桐镇呢就形成了南北两岸。但是它这个南岸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北岸呢又是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看到的近在咫尺的霍桐溪的水是不能利用用来灌溉农业的。
1: 霍桐山蜿蜒曲折，层峦耸翠，风清水碧。古时山中的霍桐溪南岸地势高，北岸地势低，水源无法得到利用。黄居因地制宜，凭借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挖山梁，凿山洞，将霍桐溪水成功引入南北两岸的农田，霍桐人民的生活这才得以改善。然而在修建过程中，黄居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12: 然后在这个南岸里面，他要把这个水呢引到用来南岸的灌溉，他其中在做的过程中间就碰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山梁，这个就叫做龙腰。当地这个叫龙腰。那么大家知道，在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就认为这个斩龙腰是要把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富贵的官运就给斩了。
3: 还挺严重的。
12: 对。但是黄居呢，他掷地有声，他说即使是以后不再当官了，所以只要能够为百姓做这个好事，引这个工程，他说这个没有关系。他是立场非常坚定，所以后来他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就把南岸的这个水利工程给修起来了。
3: 还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2: 就是在北岸，因为地势比较低嘛。但是在修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带它岩石都非常的坚硬，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呢，以及以当时的财力跟物力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间呢，在北岸有个蝙蝠洞的隧道里面就碰到了，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时他就用了发明了一种方法，这个岩石非常坚硬是吧，然后用火呢去烧。用火烧，烧到非常烫的时候用冷水泼下去。
10: 对了，
12: 对，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热胀冷缩。

0: 个热胀冷缩之后，这个丝绸就会爆裂，那这个时候再开凿，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啦？
1: 嗯，哎，
0: 是吧？对。
2: 古木茶芽石青奇，霍同山中树木丛生，各处还遍布着奇形怪状的岩石。黄居用火烧岩石的方法引水的过程也并不容易，经过数年的努力，引水垦荒20000余亩，水利工程得以建成，这才有了湖源远流长、岁旱不竭、富尽之田、晋城沃壤的霍同美景。那么此后，丰衣足食的村民们又创造了哪些有趣的文化呢？
3: 王静姐姐，你看前面是不是好吃的？哦，咱们去看看吧。
4: 还真是，想不想看？
5: 想。
4: 来来来，走了。哟，这应该是一个糕点铺，那边有师傅在做糕点，咱们要不进去看看？陈老师。
6: 哎，好。
4: 来，走。陈老师，这师傅是在做什么呀？
6: 这是霍同的传统的糕点。哦，
4: 叫什么？
6: 八果糕。
4: 八果糕。
6: 对。
7: 哎，老师，嗯，这为什么要叫八果糕呀？
6: 主要是因为它用八种的馅料做成的。
4: 哦，主要有哪八种啊？
6: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好不好？
4: 好。
6: 有糯米粉、花生、芝麻、红枣，哦，还有冬瓜糖，是吧？还有加，当然要加糖。还为了香，它还有猪油，还加一些葱花进去。哦，八种
4: 拌在一起，
6: 对，非常的香。
4: 哦，怪不得站这儿，咱们是不是都闻到了很香的味道啊？
8: 姐姐，我都饿了。
4: 哦，你都饿了是吧？没关系，咱们旅行既然到这儿了，当然也要尝一尝当地这种传统小吃。你们想不想吃啊？
5: 想。
4: 咱们带着同学们尝一尝。
6: 好。
9: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9: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9: 30天后。
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东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

0: 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1: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万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霍同山水也孕育出了独特的霍同味道。黄居水利工程建成以后，衣食无忧的霍同人便开始对美味有了更高的追求，霍同八果糕也由此诞生。
7: 哇，
8: 品尝一下，想不想吃？
9: 想。
8: 来，快快接吧，双手接，来
10: 来来来，谢谢
11: 谢谢。
12: 外面软软糯糯的，然后里面夹着这个，
13: 对，
12: 因为它有八种馅儿啊。
14: 甜。
8: 怎么样，好不好吃？
15: 好吃。好吃。
16: 香甜香甜软糯。
12: 香甜软糯是吗？
8: 嗯。你们这边呢？
17: 软软糯糯的，
18: 嗯，
17: 而且过年牙很舒服。
8: 哎，对对对，
19: 还不会粘手。
8: 咱们当地啊，这传统的小吃也品尝到了，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走着，看一看。
13: 好，
8: 走，走吧，走。
6: 花生的脆，芝麻的香，或者麦芽糖的甜蜜味道在舌尖上绽放，这种独特的咸香风味，经过多年传承，成为霍同人心中最难忘的味道。那么，在今天的旅途中，书本旅行团还会有哪些新奇的发现呢？
8: 小心啊，哎呦，这个门槛儿挺高的。来来来，慢慢来，不着急。咱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发现啊？
0: 这的建筑都好古老啊。
8: 嗯，还有什么发现？
2: 有好多灯笼。
8: 都看到了是吗？
2: 嗯。
3: 哦。
8: 这灯笼挂这儿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对，是有寓意的。
8: 嗯。
3: 啊，你们想知道吗？
9: 想。
3: 好，你们看一看上面，有一根什么？
8: 房梁
3: 有根很长的木棍，大家还发现了什么？它这里面发现钩子啊，钉钩啊，你们
9: 有？
3: 对，你们数一数，哎，那个杆上面几个钉钩？
9: 1、2、3、4。
3: 是，这个有什么含义吗？你们知道吗？
8: 是有含义在里面的，是吧？
3: 对对对。嗯，那这个是一个大户的人家。
8: 嗯。
3: 那么这个当地有一个这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如果家里添了钉，那么上面呢就要把这个弄一条这个钉子，要把灯笼挂上去。
9: 哦，
3: 哎，就当地方言就叫添钉，就是生了孩子的叫添钉。
6: 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婴儿降生是大喜之事。在福建方言中，灯与钉同音，上灯即有添钉之意，所以古时每逢家中有新生儿降临，长辈们便会在春节、元宵或中秋期间高挂花灯以示庆祝。接下来，在这座清代建筑中还有哪些精巧的设计呢？
8: 哦，
9: 哇！
8: 哦，这还里边还有一个院子呢。
3: 对对。
8: 哦呦，这够大的。陈老师，我刚才啊，就咱们在前面那院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中间，这还有一个。这叫什么呀？
3: 这个叫天井。
8: 哦，咱们这边叫天井。
3: 哎，对对对。
8: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有什么作用吗？
3: 它这个天井最主要的作用是，你看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特别亮堂，是吧？采光的作用，是吧？采光，你这天井以后这光线特别好，而且空气也便于流通，是吧？哎，这是一个作用。然后我们看到，哎，这个你看。1、2、3、4方都往水，肯定下游水往哪里流啊？
8: 往下流，
9: 下游。

0: 这个就是古建筑里面有一个特点，天井都是这样，四水归一。哎，对，或者是四水归堂，这个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家知道吗？哎，
1: 高挂的灯笼，聚水的天井，除了这些，村民们还将霍同山中的树木做成精致的窗棂雕花，用来装饰宅院。霍同镇中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满含当地人对家的深情与用心。那么，在这座千年古镇中，有哪些技艺流传至今呢？霍同献诗里，大诗重约40公斤，小诗重约20公斤。在几十根绳索牵引下，十几个艺人做着难度极高的表演，锣鼓铿锵而起，后台的舞狮者跟着节奏拉扯绳索，台上的狮子上下飞舞，威风凛凛。那么，如此热闹非凡的献诗表演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呢？
2: 真是没想到啊，来到霍同古镇还能看到霍同献诗，是吧，陈老师？
0: 对，
2: 这个在舞狮子是在庆祝什么吗？这个是谁发明来的呀？
0: 关于霍同的献诗是为了纪念桓雎，因为桓雎这个新修了水利工程，所以后人非常感念他做了这么一件大工程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在每年2月2这个农闲的时节，这个我们都举办这样的2月2的灯会，就感念我们的祖先。
2: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师傅们？你们想不想学一学？
3: 想。
2: 走，看看师傅们。同学们，谁想体验一下？
4: 我。
2: 找个小男子汉，你来。师傅，前面的狮子得多沉啊？
5: 前面狮子大概有38公斤。
2: 将近80斤。
5: 80斤。
2: 跟你们一个小同学的体重差不多，然后就靠这两根麻绳。然后这样拉拉拉，然后大家协同一起让前面狮子舞动起来，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平时得练了多久才能？我看这边好多几十位师傅一起协作。
5: 我大概14岁就练开始了。大概练了30几年了。
2: 也不是说一日能练成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这样咱们同学体验一下。
5: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看一下。这是狮子的头部，这是狮子尾部。你马步要稳，马步站稳。
2: 扎马步。
5: 马步扎稳。然后臂力左右抓紧，来拿起来，你自己动一下，
2: 再试一下
5: 马步，动上试一下，
2: 怎么样？什么感受？
6: 感觉有一头大象在那边，
2: 在有一头大象在那边，使劲使劲，
0: 不好，
2: 把它舞动起来，
5: 来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动了，哇，太好了。
5: 人跟脚步跟那个臂力要配合好。如果我们狮子动的时候脚也要动，不动的话人在那边肯定是狮子不会动。
2: 明白。
5: 脚步要靠着那个狮子动。
2: 同学们，你看咱们刚才在前面看到很精彩的舞狮表演啊，都是这些辛苦的师傅们在后面是几十年的这种练习，这种技艺技能才能展现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舞台。咱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师傅，谢谢，
5: 感谢，
2: 也让我们同学有了这样不一样的体验啊！感谢您，快谢谢你的师傅，
3: 谢谢师傅，
5: 谢谢，
2: 感谢。
1: 寻真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清奇，山色溪色互相背，大同小同相追随。霍同山的坚韧，水的细腻，造就了霍同古镇独有的韵味。历经了千年的时光，霍同古镇仍旧保持着古朴自然的风貌，霍同人也延续着皇居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霍同山水间的文化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1: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2: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0: 手术很成功。
3: 谢谢医生。
4: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

0: 有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周梅在这里问候大家，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主要的就是为大家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联系我们。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在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大家不要在弹幕上反映问题，因为弹幕上可以承载的字数极少，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清楚，再加上大家都在讲话，所以一刷一刷全都看不见了。如果你要反映问题，三个渠道，一个呢拨打电话在后方看得到，还有一个呢刚才我说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还有一个呢是第三个，那就是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给我们进行反映啊，其他任何的渠道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记住只有这三个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为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近些年各地政府常会在居民居住的周边山体修建护坡工程，这本来是为了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的民生举措。可是最近啊，长沙市望城区的潼关街道花石村村民胡女士却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家房屋是由街道来牵头修建的护坡，因为设计的高度不足，所以呢山体滑坡问题啊依旧频频发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胡女士的具体说法。
8: 从房子建成开始，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

0: 据胡女士介绍，护坡完工之后呢，这两年时间当中，她曾经多次的对接了潼关街道城建办，申请啊对护坡进行加高的处理，但是诉求始终没有得到采纳。每到雨季汛期，山体滑坡隐患呢，就让一家人整日是忧心忡忡。接到胡女士的求助热线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这一问题转交至了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办事处。随后，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主动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进行回复。他表示说，护坡上方地块呢归属村内另一户村民所有，街道最初拟定的处置方案是削坡降高，从根源消除隐患，却遭到了该土地的全属村民的拒绝。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够紧贴山体边缘为胡女士家修建现有的护坡。那么周主任也坦言，护坡上方呢仍然有裸露的土地，那么遭遇到强降水这种降雨天气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小规模的落土滑坡，但是该情况不会威胁房主主体结构安全。此前街道工作人员也多次就相关情况与胡女士进行解释和沟通。
1: 他这个护坡也不是越修越高，越高越好越安全，是这样子。护坡太高了，这个基础这边没有那个的话，他一挤压的话，护坡也可能会倒了，是这样。我们请了我们工程师，他拿的方案呢，护坡一倒，那就真的会出问题了。
0: 周主任表示说，下一步街道会对涉事山体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监测，巩固来筑牢周边的区域地质安全的防线。如果说后续再次出现滑坡的险情，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处置清运，及时消除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来进行反映咨询。线上有位朋友不断的在刷屏说怎么打电话打不通，没关系啊，我告诉了我们有三种联系方式，电话打不通说明上一路热线正在接听，我们其他的朋友打电话我们也得问清楚什么事情，也得把详细的情况了解，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旦在忙线的话，肯定是前一路热线正在接听，这个时候您现在观看的抖音平台后台私信可以反映，这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得到。那么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三个渠道反映问题为民热线都会去看，只要能够受理的我们都会帮助大家去协调。但是如果不能受理的，一般15个工作日之后呢没有回复的，您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9: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王女士在等候，来听到她的声音。王女士你好。
18: 啊，你好。
17: 哎，欢迎您王女士，你那边有点吵啊，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8: 哦，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幼儿园嘛。
17: 嗯
18: 嗯，就是我们家长都是说觉得就是说多收了我们的费用，然后我们就去跟园方沟通，然后他就保持一个态度，就是反正不给我们明确答复，反正就是不想给我们退钱的那个感觉。
17: 你的介绍太笼统了，哪个地方什么幼儿园？
18: 就是岳阳市湘阴县小贝乐幼儿园。
17: 在湘阴县哪个地方哪个镇？
18: 维新镇。
17: 维新镇。
18: 文心镇。
17: 文心镇。
18: 那对。
17: 嗯，哪个小区？
18: 安邦华城小区。
17: 安邦华城小区里面的小贝勒私立幼儿园，对不对？
18: 啊，对对对。
17: 嗯，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18: 就是去年不是就是国家有个政策嘛，就是就是那个读大班的小孩子不是能享受一份那个国家的补贴吗？
17: 嗯，
18: 然后就他是有那种减免政策的嘛。
17: 嗯，
18: 然后我们就家长就不知道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就是那个减免的钱还没有下来，没有下来了，然后那个幼儿园就要我们说就是每个小朋友交3100块钱的那个学费。
17: 嗯，
18: 然后呢我们家长就肯定没有核实嘛，我们像这种普通老百姓去哪里核实，就核实不到。然后到了等到就是今年就是上半年就是放暑假之前呢，也是陪我们交学费，也是交了3100。好，交了3100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就是班上有两三个那个家长，其实就已经打了电话问了教育局，然后那个教育局那边给出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国家的那个补。

结下来实际只需要交2400多块钱，就是不超过2400，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相应的那个标准来说嘛。然后呢，那几个家长就只交了2400，交了2400，就是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了，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就肯定要找。

0: 学期嘛。
1: 2个学期1400块钱，对不对？
0: 啊，对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应该就是有1400块钱的那个差价。
1: 来，您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园方进行沟通？园方怎么说的？
0: 沟通嘛，就是我们就去问，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同意他就是多退少补嘛，他的意思就是国家的那个钱还没到他们幼儿园，就是说，反正就是给我们家长4个字多退少补，但是具体多退少补什么时候多退什么时候少补他也不说具体时间，反正就是一句多退少补，所以搞得我们家长心里就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嘛。到底这个钱你退不退也没有个说法，是不是？
1: 好，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反映咨询过？
0: 反映了，我们都打12345投诉了。
1: 怎么说的？他们回复怎么说？
0: 他们今天就是刚好接你们这个电话之前，那个阳光服务给我们打电话了。
1: 阳光服务热线。
0: 端午节前后，钱就已经拨到幼儿园了。他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他说钱有没有退一点给我们？我说一分钱都没有退。然后现在的园方就是一直就是回避状态，不正面回答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联系一下吧。
0: 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江阴县这还有其他的那种私立幼儿园嘛，私立幼儿园也有家长去打听了，也是只交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就是没有超过3000，就是没有一个幼儿园是超过3000的。
1: 好。现在您的小您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小孩的名字吗？他是哪个班的，或者你告诉我？
0: 他是大班的。
1: 大班的，大几班？
0: 大一班。
1: 大一班的小孩是吧？
0: 对。
1: 那待会儿我们节目之外再把信息透露告诉工作人员，然后再协调这个事情，好吧？您稍等一下。
0: 我们现在就是家长的诉求，就是想问这个钱，现在我们就是怀疑，到底国家补贴了多少？
1: 你不用怀疑，我们会待会儿来问。第一个就是说补贴到位了，那这个补贴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还有多少人没到位，我们都会去跟他们反映，好不好？您别着急，我们先来打一下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学前教育股的电话，来反映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来，您稍等啊。
0: 好。
1: 湘阴县教育局学前教育股的电话。
2: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
1: 不存在吗？
2: 在拨。
1: 这不是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对吧？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不存在，直接打办公室的电话试试。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其实打这个乡管理的股史，他应该是最了解政策的。
3: 您好，欢迎致电湘阴县教育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你好，请问是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对吗？
4: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一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的是咱们在官网上有一个学前教育股的电话，0730226139，这一路号码是官网上公布的，刚才我们打说这个号码不存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号码有换了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请你们核实，如果有换的话及时进行更改啊，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家长现在在线上，他的孩子呢正好是大一班，然后是就读在文兴镇的安邦华城小区小贝勒私立幼儿园。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家长说，去年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免除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的惠民政策。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经有些家长咨询啊，说这个费用的话呢，家长只要交到每学期大概是2400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学校呢，还是按照每年每生就每期每生3100块钱来收的。当时是说多退少补。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一年过去了，这个大班都已经念完了，这个钱还是没有退到位。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家长也拨打了咱们的阳光服务热线，那么在前几天咱们这个热线呢也回了他们电话，说这个补贴已经在端午节前后就已经拨付到学校了，但是据家长反映，这笔钱他们一直没有收到，然后学校呢也没有给出他们一个说法，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家长说涉及到的这个学生呢还不止他一个，就他知道的有30多个。
4: 小贝勒幼儿园是吧？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情况麻烦你们核实，第一个我们到底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然后其次我们要退多少人多少钱，这个也麻烦你们核实，最后就是什么时间把这个钱退到位，好吗？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4: 我这边不行，我。

0: 口办公室。
1: 嗯，好的，本来我是打这个学前教育股，我想他们应该会更了解。对，但是他这个电话呢显示是没有这个号码，所以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好吗？嗯，好了，那就拜托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0: 你稍等一下啊。
1: 嗯，
0: 稍等一下啊。
1: 嗯，来，我们的记者，要不你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告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
0: 你具体把那个家长的联系方式给我。
1: 对，我就是要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不能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所以由记者来告诉您啊。来，我们的这个王女士。
2: 啊，你好。
1: 啊，您保持电话的畅通，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由教育部门跟你来进行沟通协调，好吗？
2: 哦，好的，
1: 因为
2: 谢谢。
1: 因为刚才我们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他是综合办公室的人员，他对于相关的政策也不好去解读，也不太理也了解，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看转给学前教育股之后，具体它的出处是什么样的，到底怎么收费，
2: 好的，
1: 什么时候进行退多少，我们都核实了解，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王女士啊。那么对于这一情况的后续进展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现在我们的线上呢，又有朋友在等候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的杨先生，听听他的声音。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3: 哦，就是我是那个长沙县安沙镇龙华新村的那个村民。
2: 嗯，
3: 我们这边呢，因为那个地下水啊，因为原来90年代养这个生猪啊，地下水污染了、啊，然后呢，就现在想申请啊，帮忙我们把那个自来水开通一下。
2: 怎么了？之前的水有污染对吗？现在的水不能用吗？
3: 现在地下水它是等于饮用水是不能用的。现在就平时的那个井水呢，就只能洗洗衣服，干点这个事情。
2: 嗯。
3: 啊，其他的就不能那个。
2: 那你们平时用水怎么搞呢？
3: 家里面都是留守的老人嘛，他们每次都要跑到十几里路外面的那个山边上啊，那种山泉水去取，所以呢路上也不安全，然后都是七十岁80岁的这些老人啊，骑着这三轮车

0: 口水，
1: 嗯，
0: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1: 嗯，您这个地下水不能用的问题，当地是知道的吗？
0: 当地应该是知道吧，因为我们，就是长沙县那个安沙镇靠近那个原白沙河的那个，那个白沙河边嘛，它那个整个的就是那个流域，原来90年代都是喂养这个生猪，然后就是，那生猪的当时那个粪便也不是那种集中排放嘛。
1: 嗯，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么长时间呢，按理说应该是要进行治理的，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应该是知情的呀。
0: 应该是知情的，但是我们这个自来水现在也一直没有开通，所以居民也通过很多方式啊去向上反映，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主管已经到了，就是去年吧，去
1: 嗯。
0: 年下半年的时候主管已经到了我们那个村民小组，但是就是一直不能接近户。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还是没有水，居民就没有，根本就表后的工程都没有做，
1: 嗯，
0: 就是到户的最后1公里啊，
1: 那我想
0: 他
1: 问一
0: 没有
1: 下，
0: 挖通。
1: 这个问题您自己有没有咨询过这个供水公司或者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为什么没
0: 我
1: 入
0: 们
1: 户？
0: 呢，这个，跟这些镇上面也反映了这个事，然后
1: 嗯。
0: 通过1、2、3、4、5啊，也这些问也是那个。市民热线打了，但是也
1: 嗯，
0: 没有长期得不到解决啊，这个事情就，
1: 嗯，所
0: 他
1: 以
0: 倒
1: 现
0: 也是
1: 在，
0: 说他们的回复呢是说，总是说在设计，在准备可能纳入了某个项目的一个统筹，可能但是迟迟没有实施，因为这些父母在家啊，他们也骑，真的是靠这个3轮车来拉这个水，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不，这个
1: 嗯，
0: 我们。
1: 对。
0: 靠近这个107啊，它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是个物流园区嘛，安沙镇是，所以也不安全，经
1: 嗯，
0: 常有这些老人因为脱水在路上发生这些刮碰啊或者一些交通事故，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麻烦您这边看能不能帮我沟通一下，
1: 嗯，嗯，好，您告
0: 能不
1: 诉
0: 能
1: 我一
0: 尽
1: 下，
0: 快。
1: 现在受到影响的是咱们村上的哪个组？
0: 哦，我现在是安沙镇。消水桥组，
1: 你不是龙华新村吗？
0: 对对，龙华岭村，龙华岭
1: 龙
0: 村，
1: 华岭村消水桥组，对吧？
0: 对，
1: 啊，现在
0: 啊，
1: 受到影响的居民大概这里有多少户，你知道吗？
0: 大概我通过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他大概好像是就是两个小组的话，大概是200户人左右，
1: 200户左右，
0: 人呢大概是800人吧。就
1: 800人
0: 是
1: 左
0: 两，
1: 右。
0: 对，啊，
1: 嗯，
0: 对，两
1: 好，
0: 三人在家嘛，
1: 我们
0: 都是
1: 先
0: 老
1: 来
0: 人。
1: 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来连线一下长沙县水业集团。我们跟他们的路口供水服务中心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先。长沙县水业集团。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路口供水服务中心，对吧？
2: 啊，是的。
1: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我们居民的这个反映啊，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请你们核实，并且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好不好？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反馈给你们的管理的领导。是这样的，
2: 他是哪里的哪一
1: 线
2: 县？
1: 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安沙镇。
2: 安沙的呀，
1: 对，安沙镇。
2: 安沙的，我们这里只管路口跟果园的用户。安沙有他们专门的服务，就是服务中心。
1: 嗯，我看到这个结源水业，它是属于咱们这个长沙县水业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但是呢，
2: 啊，
1: 这个
2: 对。
1: 集团没有公开它的这个相关的电话，您这一块有吗？
2: 嗯，安沙是归青山铺那边服务中心管，我把青山铺的服务中心电话提供给你们吧。
1: 好的，麻烦您，青山铺服务中心管啊。
2: 嗯，对对对，
1: 嗯，
2: 8646，
1: 好，8646，
2: 2998。
1: 2998。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服务中心是吧？
2: 对对对，
1: 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86462998。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直接打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的电话。好，刚才路口供水服务中心呢是说这一块是属于青山铺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再来打这一段
3: 转
1: 电
3: 接
1: 话。
3: 中，请稍后。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对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
1: 啊。
0: 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跟你们
1: 啊。
0: 反映一下，看你们是不是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其次，如果没有接到过的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
1: 啊，好
0: 的，麻
1: 的。
0: 烦您记录啊。
1: 没问
0: 线
1: 题
0: 上有一
1: 啊。
0: 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鞍山镇。
1: 啊，有个杨先生来自于安山镇啊，
0: 龙华岭村
1: 龙华岭村，
0: 萧水桥组的村民，
1: 浇水桥组
0: 对，
1: 啊，
0: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他们这一块大概有200多户，800多位居民居住在这里，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因为90年代他们这里养殖场比较多，所以就导致地下水呢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这里的地下水没有办法喝，只能够用来洗衣服呀这些。于是他们每一次要喝水的话，都要到几公里之外去提、去打、去运。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农村一般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会比较多，都是70、80岁以上的。对于他们来说呢，每次要过马路啊，要干啥的也非常的不安全又不方便。据居民所了解，就是现在有一个主管，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入户。而且呢，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所以他们就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够给他们每一户都把自来水给通上，这样呢方便老人小孩，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饮用上放心水、安全水。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就是那边居民应该水的问题吧，也要
0: 对，
1: 退水对吧？
0: 对，
1: 那就
0: 你们
1: 是
0: 这
1: 要
0: 边
1: 改
0: 有
1: 善
0: 接到过
1: 自
0: 反
1: 来
0: 映
1: 水
0: 吗？
1: 安装这个问题对吧？
0: 对，您这一块有接到过居民的诉求吗？
1: 当时他们这个组应该是没有，是没到我们这边来。
0: 哦，暂时没有是吧？但是据
1: 对对
0: 居
1: 对。
0: 民说呢，他们拨打了12345，咱们也有工作人员回复过他，说呢纳入了计划，有在
1: 对对对，
0: 设
1: 他有
0: 计。
1: 个纳入计划，就是有这个项目，就是为他们走这个主管，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用水问题嘛。
0: 对，所以现在呢，他就是想问问这个进展怎么样了，咱们到底能不能通上自来水，对吧？
1: 他这边有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这边装回复他，大概什么时候装什么东西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我们待会儿把这个
1: 啊？
0: 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麻烦您核实清楚，然后给他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因为确实
1: 没
0: 这
1: 问题。
0: 边居住居民有这么多，老的老，小的小，都非常的期盼家家户户可以通上自来水，让生活更加的方便，所以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麻烦你们上点心，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不好？
1: 好，要得，要得，
0: 好，
1: 要得，
0: 那就辛
1: 好，
0: 苦你
1: 没问
0: 们。
1: 题，
0: 来，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
1: 好，
0: 八
1: 八
0: 五五
1: 五五
0: 四
1: 四
0: 七幺
1: 啊，
0: 七七，
1: 1177，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呢，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好，来，
1: 好
0: 记
1: 的，
0: 者电话接出去吧，杨先生。
1: 哎，
0: 好，
1: 你好。
0: 具体的呢，刚才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如果纳入计划，正在进行设计的话呢，那么这一块它肯定是在推进当中的。但是到底推进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可以通上水，那这一块的话呢，它可能还要去进一步的进行核实了解。核实了解之后，我们再来沟通，好不好？
1: 哦，好的，好
0: 哎，
1: 的。
0: 好。但是呢，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也不能玩，很着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铺这个水管的话，它肯定还要进行一些勘测，哪个地方怎么铺啊，哪些地方不能铺，怎么走线，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您看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嘛，你也说的在去年下半年，我们主管道才铺过来，那么家家户户都要入户，这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再有一个，它也需要钱，这些都要时间去处理，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谢谢，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可以早日实现，让大家都可以用上放心水啊。
1: 好的，
0: 好，
1: 好
0: 感
1: 的，
0: 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实时给我们进行反映。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6: 知道，安全第一嘛。
7: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8: 好，好，好，安全第一呀、啊！
6: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9: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6: 哎，安全第一。
3: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好，马上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下一路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张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4: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5: 就是我是永泽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罗江镇一方滨江月小区一期的那个业主。
14: 嗯，一期业主，您说。
15: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欠水，那个物业公司欠水费的问题。
14: 嗯，
15: 就是物业公司，从那个2025年2月份到2025年5月这期间，拖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的那个水费，到现在还没有交。
14: 嗯，
15: 因为我们小区是二次供水的。是先交后用，
14: 就是在物
15: 业
14: 买水嘛，
15: 一直没有欠费。
14: 嗯，
15: 但是物业公司一直没有交这个水费，我是有点怀疑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挪作他用了，导致现在一直没有交。
14: 嗯，然后呢，现在您的诉求，
15: 诉求就是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能够及时把这个拖欠的水费上交给自来水公司，以免自来水公司对我们小区生活用水会采取停电的措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4: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跟物业公司或者是其他的部门有反映过？街道啊、社区 啊，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15: 反映过，去信访局、住建局、自来水公司都反映过。
14: 嗯，
15: 那个2026年5月是看一下，我是几月，是6月25日在江华县住建局做了一个信访协调回复。
14: 嗯，
15: 就是回复这个事情。
14: 嗯，
15: 我们的诉求也是让自来水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但是住建局这边他们的回复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一个行政的一个措施是让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
14: 嗯，
15: 只能说是自来水公司通过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是追缴物业公司的水费。
14: 现在物业公司还在服务吗？
15: 在服务。
14: 那物业公司他的说法是为什么这个水费没有交上去，为什么会欠水费呢？
15: 物业公司是一直没有回复。
14: 你说物业公司一直没有回复，是为什么欠着23万块钱的水费是吧？
15: 对，但是从政府这边的回复讲，他是说有这个水电差价，但是我不认可这个答案。
14: 嗯，
15: 因为这水电差价也是一部分。
14: 水电差价。
15: 就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是2.96块，物业公司交给自来水是3.75块，这里面就是有每吨是7.9毛的差价，但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的那个水费，但他一直没有交，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就不是说水电差价的问题了，
14: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你们的钱没有欠物业的，现在物业欠了这么多的钱，导致你们小区里面停水，对不对？
15: 年前停过一次，短暂的停过一次水。
14: 您现在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23万怎么办，谁来负责，那物业是不是应该负起责任来，然后把这个钱交了，不要让你们的小区停水。其次的话，你就是希望早日进行一个改造，
15: 对，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要求改造，但是因为没有这个资金嘛。
14: 现在住建部门
15: 是先要他要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啊。
14: 所以现在你还不是改造的问题，主要是你要把水费欠的水费给我缴了，别到时候一下停水，导致我们的物业来承受这个结果，对吧？
15: 要是业主最终承受这个结果，造成这个对业主的影响，要我们业主来买单。
14: 好的，这一块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打一下一方滨江月小区物业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你好，请问是一方滨江月小区物业对吗？
16: 哦，请问你是？
1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这个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物业呢，因为欠了自来水公司是有23万多的这个水费，所以导致了咱们的小区呢有出现停水的情况。请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16: 没有这种事。
14: 没有这个情况？
16: 对。
14: 您确定吗？
16: 是。
14: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欠自来水公司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停水呢？
16: 没有出现停水啊，没有停水啊，一直有用啊。
14: 来，
16: 从来没停过水啊。
14: 那您稍等一下，来。张先生，这就跟您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张先生。
15: 自来水公司之前说过，年前停过一次水，是短暂的停水。
14: 嗯，
16: 他是电视台。
14: 您的意思是说，自来水公司说了欠了23万，对不对？
15: 对。
14: 您确定这个情况是没有欠的吗？所有的钱都交齐了吗？一方滨江月小区物业，你好。
16: 哎，你好。
14: 现在业主是说2025年2月到2026年5月之间，咱们是欠了自来水公司有23万。但是我们的业主交水费都是直接拿卡去买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卡里面没钱了，那就不存在他还有水用，那么业主肯定是不会欠的。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您了解吗？
16: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啊，我们能了解的就是从来没有停过业主的水。
14: 业主停过水吗？
16: 没有，从来没有停过。
14: 您稍等，业主在线上。业主
16: 打了一个卡，有一张专门的充值卡，打的钱呢来充值一个系统，充了钱进去刷到业主对应的水表里面去。但是这个水表它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方便，就是它有低于10块钱的时候，比如9.98元的时候，它就会停一次水。就是提醒业主。
14: 哎，那我问一下啊，
16: 你应该及时到物业那边去充水。
14: 那我问一下，到底
16: 有24小时的工作人员，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我们去帮你刷卡。
14: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23万的欠款是不是属实的？
16: 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是一线员工，是前台这边。
14: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出现停水，你们会及时的进行处理，但是对于这23万的欠款您并不了解，是吧？
16: 停水是因为他充的钱快没有了才会提醒一次。
14: 是这样吗？张先生。
15: 我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停物业公司说这个停水，他是因为业主欠这个水费了停水。我讲的这个停水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上交水费，是自来水公司那个警示性的停水，对小区整个停水。
14: 咱们说的是两码事儿啊。
15: 对，
14: 他说的是自来水公司对咱们物业的警示性的停水， 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

0: 上有一位朋友，他说欠费是事实，还给业主喝消防水。然后他呢，也是我们这个一方滨江月小区的一位业主，和我们的张先生一样。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我们是各执一词，但是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这个情况他们有跟住建局也进行协商过，那么住建局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属实哦。
1: 你这个是哪个平台啊？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嘛，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这边建议这个打电话的张先生帮你提供我们公司领导的电话给你，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也可以。
0: 可以，你把电话留给我们，好吧？
1: 刚刚不是有个张先生打你们热线吗？你让他提供给你啊。
2: 我没有电话。
0: 他怎么会有你们领导的电话呢？他又不是你们的员工。这句话真的回得搞笑，让张先生提供他们领导的电话给我们，我们打他领导的电话，我怎么会知道你领导是谁呢？你领导的电话是多少呢？当然得你来提供啊。工作人员呢，对于23万的欠款呢是矢口否认，一开始是矢口否认，然后后面又说呢，我是一线员工，我对这个情况呢并不知情。那么23万的欠款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是否存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打一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

0: 书记。
1: 哎，你好，江华瑶族自治县住建局啊。
0: 嗯，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啊，你好。哎，
1: 有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是这样的，麻烦您可以记录一下吗？
0: 好的。
1: 嗯，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沱江镇，
0: 嗯，
1: 一方滨江悦享区17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这里一共有14栋房子，有1300多居民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用水呢一直都是拿卡到物业去买水，买了之后再插卡才能够用，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供水的系统呢其实是没有进行移交的。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在年前呢有一次停水，警示性的停水，是自来水公司停的。据他们了解，2025年2月份到2026年5月份，咱们这个物业呢已经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自来水费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警示。现在我们的居民就提出，咱们居民买水的话，我就不存在欠费，因为我得拿卡去买，我只有买了水预存在里面，我才能够用水，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欠这23万从何而来呢？钱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出现23万的欠款呢？然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打了他们物业前台的电话，物业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儿，没有欠23万。然后后来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就说，他说这个事情呢，我是一线员工，我不清楚，你去打我们领导的电话。我问他领导电话，他说让我问业主。你说业主怎么知道你领导是谁呀？他怎么知道电话呀？所以这个情况为什么打到住建部门来？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要核实，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这个23万欠款的问题，这是什么欠款？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欠款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居民的生活用水的问题啊。再有一个居民他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确实存在这23万的欠款，那居民肯定不存在欠物业的水费，现在很明显是物业欠了自来水公司，这笔钱我们能不能够去协调物业把这笔钱赶紧给付了，不要产生欠款影响居民的生活，好吗？
0: 所谓的那个欠费的问题，到底欠了多少，是不是真的欠了，这个我们需要我们准备了，是请第三方的那个审计公司，对这个彻查之前，把那个审计出来，到底收了好多钱，用了好多钱，是怎么用的？
1: 嗯，
0: 也有好多钱，这个肯定会全部弄清楚，在他彻查之前，肯定是全部弄清楚。
1: 嗯，
0: 这个可以请业主放心。
1: 哦，就是这个事情肯定要清完了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我明白了。
0: 他想走他就走。
1: 到底是不是欠23万？有没有欠23万？然后这个钱到时候怎么解决？这个肯定你们后续都会跟踪，要他们全部移交解决了之后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0: 对，他收了多少物业费？他应该要交多少？应该要多交，收了多少水费？收了多少电费？他应该要移交多少？他应该要交多少？他是。

0: 交了多少，欠了多少，他这个肯定要登记清楚以后，他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搞清楚以后，才能够允许他撤产。
1: 嗯，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办法当中呢，有说到物业代收水费呢是不得挪作其他用处的，所以呢，我说这23万，那么供水公司这一块也是可以核定的，到底是欠了多少水费。然后再有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去核查一下他这些费用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用到了我们居民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挪作他用。再有一个呢，您也说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约谈，包括处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如果属实的话，后续的话也希望呢咱们切实站在居民的角度、群众的角度，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
0: 没错没错，这个我刚刚一说的就是群众他实实在在他用了多少钱，他交了多少钱，这个钱已经交了到物业公司的话，就跟群众没有任何关系。
1: 嗯，
0: 就是哪怕后续要追缴，也跟业主没有关系。
1: 嗯，好的，我明白。那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欠款的问题，
0: 这方面肯定是不会的。上个星期您县里的开会已经明确讲了，停水是不可能停水的。
1: 嗯，
0: 你群众如果是你交齐的，按照你用了多少费交齐了这个费用的话，不可能停你的水的。
1: 嗯，好的，那是这样啊。因为据我们居民说，这个事情他们是在5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7月份了，可能他们反应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啊。但是到时候这个核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处理的？
0: 他们是准备8月底之前撤产，八月底之前撤产之前，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1: 8月底前都要搞清。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后续的这个处理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嘞。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
0: 嗯，
1: 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
1: 啊，另外再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供水的移交，然后到时候呢，我们自来水入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户一表，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那这是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啊，现在暂时性
0: 的
1: 问题。
0: 对这个移交的话，反正我们包括电的移交、水的移交的话，都会已经拿了方案了，只是因为现在开发商可能因为资金的问题，他也一部分那个没有改到位。
1: 嗯，
0: 所以这个公司现在暂时不接。
1: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23万的问题解决了，保障居民的用水，即使是存在欠费的问题，也要保障他们的用水。
0: 对 对，
1: 好吧，
0: 这肯定的。
1: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

0: 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但这一路热线确实很热，很多时候打呢，我们都在忙线当中，说明前一路正在接听。大家呢，有的时候等得有点急了，没关系哈，我们还有两路方式，你也可以来反映。另外还有一个，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这两种渠道也是一样，我们的记者会去观看的啊，请大家放心。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我们一定是竭尽全力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先生了，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来，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长沙市雨花区南宫雅苑的聂子。
3: 什么雅苑呢？
4: 南宫雅苑。
3: 南宫雅苑。
4: 就是香天贡院三。
3: 香天贡院三期，对吧？
4: 对。
3: 啊，怎么啦？
4: 就是我们贡院山与那个长安中中间有一条按规划了，有一条沙场路。这条路呢，我们搬家搬到这里就存在已经十多年了，
3: 嗯，
4: 一直没有修。旁边有个幼儿园，还有个师大附中，
3: 嗯，
4: 附小新建的，今年9月份会开学，
3: 嗯，
4: 我们如果到那边去，小孩子读幼儿园啊，读小学，都就绕一个大圈，
3: 嗯，
4: 啊，实际这个小学就是我们那个土堆子旁边。啊，但是看着没办法过去，又绕到万福路，再到桂华平路，再返到那个小学。这个地方呢，因为十多年了，就有些老人家就在种菜。有时候，你那个大便啊，那个肥料啦，搞得好乌烟瘴气的，好空气，好不清新的。所以说，这里已经是属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每次呢，好像是文明城市建设吧，还有什么下面的验收的话，那个路口就用个什么东西啊绑住，啊，政府也怕出丑，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3: 嗯。
4: 啊，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就是引起政府重视。
3: 嗯。
4: 究竟呢，现在已经这个是中心城区了，这边有小学，又有幼儿园，能够为在附近的居民呢提供一个方便。
3: 好，就是这条路你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修好，对不对？
4: 对。
3: 嗯，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我开始以为长的是杂草，谁知道是人种的菜啊。
4: 对对。
3: 还搭了棚啊，确实。
4: 对。
3: 嗯，那这一块本来是以前规划的沙场路东段，对不对？
4: 对，没错。
3: 大概有多少米呢？
4: 嗯，估计应该就不到500米。
3: 不到五百米。周边还有哪些小区啊？
4: 周边有那个香天贡院山。长安中，
3: 嗯，长安
4: 这边还有个康斯丹中，
3: 嗯，
4: 都在这个附近，
3: 嗯，
4: 小孩子都在那个小学去读书，
3: 都在这边读书，附中还有小学，附小，然后幼儿园都在这里。
4: 初中就是还师大附中吧，
3: 嗯，
4: 特立学校，
3: 嗯，
4: 这边个小学原来还东景小学，
3: 嗯，
4: 现在好像更名了师大附中，
3: 嗯，
4: 附小，
3: 嗯，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进展啊，这个情况你们自己打电话问过吗？
4: 问过。
3: 问的哪里？
4: 打个1、2、3、4、5，那不是我一个人打，
3: 嗯，
4: 好多人打。去年我也打过，
3: 嗯，
4: 打过也那个雨花区的什么部门我不知道，给我回了个电话。
3: 嗯，
4: 是去年了。
3: 怎么说的？
4: 他说这个项目已经列入计划了。
3: 嗯。
4: 啊，但是今年又是一年了呢，
3: 嗯，
4: 没动。我们当时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小学去年建的嘛。
3: 嗯。
4: 今年下半年就开学嘛，我们估计个小学建成以后。这个道路费拉通，但是没有动静。
3: 嗯，我们查到啊，这一条路，你是说叫沙场路东段，实际上呢，它被命名是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这一路段，确实纳入到了雨花区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这一块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
4: 嗯嗯。
3: 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工建中心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来，先进一小段宣传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得进一小段。

0: 宣传才能够接听了。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拨打电话。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0: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9: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是在我们这个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呢，十几年前这里就规划了一条路，但是现在大概有几百米一直没有修通，所以导致附近的居民送小孩去上学呢，不管是初中小学还是幼儿园，都得绕很远的路。像这么热的天气啊，晒着大太阳，这个还是不用上学啊。但是如果下雨天平时去上学的话呢，确实不方便。但是这条路到底怎么规划的？虽然纳入了重点项目，但是他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什么时候可以拉通？我们得来问一问。来，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刘先生，同时请记者同步来拨打一下雨花区公建中心的电话，也就是公共工程建设中心的电话。来，刘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18: Okay.
0: 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我们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9: 欢迎致电长沙市雨花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
18: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公建中心对吗？
18: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居民，他是来自于咱们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

0: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十几年前住到这边来，这里呢就规划了一条路，之前叫做沙场路东段，后来呢我们了解到实际它命名叫做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大概也只有几百米没有修。如果修好的话呢，他们这个小孩上初中、上小学、上幼儿园都非常的方便，但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动工，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根据您说的，我大概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
0: 您说
1: 沙场路应该就是规划沙场路支路十三，是规划支路十三。您说的那个沙场路应该是叫沙场路，没错。
0: 我们看到的公建中心在5月7号公开回复的资料当中显示，这个沙场路东段实际上目前被命名为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所以这一点是确认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居民就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回复是说这一块呢被纳入到了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现在它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因为目前因为这条路没有修，很多的居民就在这里又是种菜呀，然后又是搭棚子呀，还你知道一种菜它肯定会施肥嘛，味道也很大，确实在城市的这个中心来看的话呢，不是很好看。那么这一块居民也很迫切的想要知道路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什么时候可以修好。那这一块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预备项目，可能是在推动相关的前期工作。但是具体的相关的工作进展，我还得咨询一下业务科室才能够准确的答复。
0: 所以现在是预备项目，现在还在为前期的一些工作来做准备，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还在想办理相关的前期手续一些。
0: 好，但是有一个这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他说这个规划有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迟迟都还没有动。这个对于周边的居民，现在住的越来越多，然后特别是咱们这边学校配套也起来了，孩子如果走这条路更近的话，那这个还是要抓紧了。对吧？因为这个说白了，居民既然来到节目组来反映，肯定是非常迫切的希望这条路可以拉通的，而且确实是可以实实在在方便到他们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另外的这个在这里种菜的问题呢，我们来反映给街道。那么这一块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1: 好，
0: 8554。
1: 8554。
0: 对，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好，
0: 那具体的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的接下来的安排是怎么样的？麻烦了解清楚之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 好的。
0: 哎，好，谢谢。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刘先生。刚才呢，工作人员他对这个情况了解的不全面，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再告诉您。但是对于这个种菜的问题，我们找一下街道，请他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您稍等啊，来动景街道办事处，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办事处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香天贡院37的居民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本来他们这个中间呢是有规划一条路叫做支路23号高升路至万福路，但是因为这条路呢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呢居民就在这里种了很多的菜，还搭了棚子，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一旦种菜的话它就施肥嘛，一施肥就很臭，那这一块也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刚才关于这个路的建设的问题呢，我已经咨询到了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他说是纳入到了咱们的预备项目当中，具体的进展的话还要进一步核实。但这一块目前这个种菜的问题，对空气的影响的问题，对大家生活影响的问题，要请街道先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我们能够理解，就是大家想种点菜呀，然后也第一个运动一下，第二个种点菜自己也可以吃，但是你再怎么样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对吧？
3: 是支路多少啊？
0: 支路23，这是一条规划，它实际的地方呢在香天贡院37和长安郡小区之间。好吧。麻烦你们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3: 好。
0: 8554-7177。
3: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
0: 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好，刘先生，
2: 你好。
0: 两个问题呢，分别向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期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好，非常的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接完刘先生的电话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那么后期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

0: 及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

0: 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7: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8: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6: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同楼层的邻居有时候呢也会让人头疼啊。家门口的通风走廊被隔壁邻居装上了一整面的大柜子，还上了一把锁。在公共过道里面，小柜子杂物摆了一地，对方还说，哎，其他楼层也有装这个柜子的，凭什么我不能装，我先占了就是我的。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种先占先得的想法在很多小区里都不少见，甚至有些矛盾不可调和闹上了法庭。可问题是，楼道走廊这些公有的地盘到底谁说了算，又怎么算呢？湘潭市就发生过这么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为各位特别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马上为您连线法官。
7: 法官连线中。
6: 戴法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个案子发生在湘潭市岳塘区的某小区啊，两家是同一栋楼同楼层相邻的两个业主，钟家很早呢就装修入住了。他在装修的时候，在位于张家进门的左手边的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室啊，安装了整面的木柜和一扇不锈钢的门，这个门还上了锁。另外呢，他还在公共走道上放了一个小木柜。2022年，张某与钟某协商，要求他拆除这些柜子，被钟某拒绝。2025年，张某向物业公司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钟某仍然不配合，物业张贴了整改通知，但钟某还是没有拆除。后来张某打电话向执法大队举报，执法大队上门劝说，钟某仍然拒绝整改。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之下，张某没有办法，只好起诉到了法院。这位钟某的态度确实有点强硬啊，他这个先占先得的主张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来请教戴法官。
9: 这个案子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通风走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的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简单的说，您的房子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房子外面的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 属于全体验。

0: 主共有的部分，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指出，通道、楼梯等公共通行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本案中的通风走廊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区域，由同楼层的权利业主共同共有，同楼层的业主可以共同协商，在不影响通风、采光及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它。但甄某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他未经同楼层其他业主同意，擅自安装了整面木柜和不锈钢门，还上了锁，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区域变成了私家储物间。
1: 是的，那除了通风采光受到了影响，我们法院还考量了哪些因素呢？周某的占用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哪些侵权呢？请教您。
0: 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是对通风采光等相邻权益的妨碍。周某安装的木柜和不锈钢门几乎占了整面通风走廊的一面墙，张某家的通风和采光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张某的行为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对正常通行的妨碍。周某在公共走道上放置小型木柜，本身就已经侵占了通行空间，再加上他安装的不锈钢门还上了锁，实际上把公共区域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对邻居的日常通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不便。综合这些因素，法院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张某相邻权益的侵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开除其非法占用公共通风走廊的整面木柜及不锈钢门、钢索放置的小型木柜。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
1: 谢谢戴法官的解读。那么我们也请教您，为什么我们常听的这个先占先得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呢？因为很多业主可能觉得，哎，你看这个走廊离我家门口最近，我不占用别人也可能占，为什么不能我先用？法律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想法呢？请教您。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清楚。第一，共有部分不可先占先得。先占先得这个概念在物权法中基本只适用于无主物，但楼道、走廊、通风井这些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无主物，它们属于权利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占用，本质上都是在侵害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就像一个办公室的公共茶水间，你不能说我先倒了水，这个地方就归我了，道理是一样的。第二，任何单个业主都没有独占性使用权，对于公共区域，每一个业主只有共有的使用权，没有独占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做，都可以用，但没有人可以把公共区域变成自己的专属空间。如果你想把公共区域改成个人空间，那就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比如要达到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参与表决比例和同意比例，这通常要召开业主大会，由其他业主共同决定。周某没有做这个程序，私下装了柜子和门，这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第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便利。楼道和走廊不仅仅是大家日常行走的通道，它还是一个生命通道，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这在法律上是强制性规定。万一发生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楼道里的柜子和杂物就是绊脚石，甚至会挡住大家的逃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除了考虑采光、通风、通行等相邻权益之外，还会着重考虑消防。

0: 安全问题。第一，对每一位业主来说，请记住一个基本法律常识：房屋门外的公共区域不属于您个人，无论是楼道、走廊还是通风井、设备间，都是全体业主共有的。任何先占先得、占山为王的想法都是不合法的。装修改造、摆放物品都要守住边界，不要越界侵占公共空间。邻里之间处理相邻关系，核心原则就是这几个字：方便生活、房间互助、公平合理，不要漠视邻居的合理诉求。第二，如果您遇到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请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私下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权。建议邻居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物业公司反映，请求物业介入调解，还可以向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求助。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法律是站在守规矩的这一方的。
1: 谢谢，感谢月塘区人民法院建设路法庭庭长戴美丽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楼道虽窄，规矩却大。今天庄某装的是柜子，明天也许就是别人装鞋柜，甚至放冰箱堆杂物。那长此以往，我们共同的走道啊，就会变成无秩序的私家仓库。守住公共区域的边界，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邻里之间最基本的善意。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够守住边界，尊重规则。感谢法官带着我们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6: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8: 我们有时间等你。
9: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成就千万标的胜绩，文娱产业法律军师，律师穆京。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京。
1: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困惑，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向我们的穆律请教。邹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就是一个在网上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交了钱呢，但是他没有办事，交了13000块钱。
1: 我想问一问啊，您交钱是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呢？然后您这个钱是交给个人还是打到了律所呢？
11: 打到律所。
1: 然后当时你们的委托关系中间是你要他做什么？后面办成了吗？
11: 没有，就是开庭的，他都没有通知我去开庭，
1: 没有通知你去。
11: 你为了？
1: 那他去了吗？
11: 他没有去。
1: 他也没有去，
11: 啊，
1: 这听上去好奇葩呀！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11: 去年的，他现在是，我现在是把那个材料都提供到那个，他是四川的，四川猫河律师事务所的。
1: 就是四川的对吧？
11: 对，他现在，我打到那个律师协会去了，但是他说现在督促他的有好多家，不是我一家。
1: 哦，这样子，我再问问您，您是打了多少的律师费给他呢？
11: 13000块钱。
1: 一万。

0: 3000块钱，然后人也没出现，连开庭都没有通知你，那你那个当时要去开庭的那个事儿，后来解决的怎么样了？
1: 没去了，然后办好，就是我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我没去，我不知道不。
0: 嗯，
1: 然后那个法院也打电话说，你说他说我开庭，我说我不知道。
0: 哦，
1: 然后他说再重新再把那个费用退给我，再重新那个交些那个那历史那个费，不是历史那什么费？
0: 明白了，诉讼费，诉讼费，
1: 诉讼费，
0: 嗯，
1: 为了以后再重新。这什么性格的？
0: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请教一下穆律，这真的是太奇葩了。
2: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第一个比较少见，第二个呢是其实这个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呢，是您这个还是一审，一审的话还能就是重新起诉嘛。如果是二审的话，是上诉的话，如果过了这个15日的上诉期，然后你又这个没有去开庭，是吧？那可能就是上诉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0: 哦，就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还留有机会。那这13000块钱怎么办呀？他收了我的钱没干活哎。
2: 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套壳的律师事务所啊，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平时他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实体业务，他可能就是说专门是走网上这些路线，然后找一些这些销售人员可能跟您对接，后续可能他们这个销售人员跟真实的律师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沟通上的这个时差呀，或者是可能没沟通到位，所以可能会导致说律师可能都不知道您这个事情，可能是销售人员在跟您这边对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现在这13000块钱的话，第一您已经向这个当地的律协投诉了嘛，第二个是您查一下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这个在当地的这个还有就您看一下那个委托代理合同有没有约定管辖，他一般会约定说您在哪个法院是吧，如果有矛盾了去哪个法院起诉。
0: 哎，这一点很关键啊，翻一下合同。
2: 对，然后如果没有约定管辖的话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律所是在哪里注册的，然后您去他律所的注册地的这个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啊，因为您要保留一些什么证据呢？第一个是你们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嘛，第二个就是您支付了13000块钱的这个律师费的这个凭证啊，第三个就是您要跟这个法官再去对接一下，看就是是不是他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是写的他们律所的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确实是他们没有这个送达到位啊，没有传达给您这个信息。然后最后呢还是就是说您这个案子现在他没有出庭，肯定是有一个撤诉裁定的啊，到时候这个撤诉裁定您也要保留好作为证据提交。
0: 现在讲起来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是跟他签了合同的吧，邹先生？
1: 签了合同，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钱交了以后，然后就再去打电话，怎么没个人理我，就这样的。
0: 还有一个细节我也想帮邹先生请教一下穆律啊，四川太远了，他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把这13000块钱拿回来，他可以用网络诉讼吗？
2: 现在其实现在这个人民法院现在也比较方便这个大众群体啊，他现在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是可以采取网上立案的啊，您就是用这个微信搜索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这个有一个全国版的，然后您就选择这个您要起诉的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起诉状啊、证据材料啊、还有您的这个身份信息啊这些东西去上传。
1: 我现在的材料都提供到那个历史协会去了，历史协会这是1月14号提过去的，现在4个多月了，但是呢，历史协会是这样回复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他起诉的他不了，投诉的他太多了，现在还在处理之中。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协会只是一个管辖，他没有相关的真执法权，对不对？
2: 是的，而且律师协会他不能说，他只是说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罚，但是您这13000如果想要回来，还是要通过这个去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第一是比较快，第二个是比较稳妥，因为如果法院出了判决书之后他们不付，您还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0: 欠你钱的人就该把你钱还回来，没办事的人当然要把你原来讲好的酬劳还给你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刚刚我们穆律讲的这些细节和流程包括证据的这个列表，晚一些我们也分享到群里，邹先生您到时候去看一看好不好，就是需要哪些证据，然后网络诉讼怎么走，包括还有前面他讲到的合同里面你们约定的这些细节，你也回去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开口就是影响力》。如何一开口就引起对方的兴趣？怎样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更加深刻？沟通中如何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如何通过聊天快速拉近和对方的距离？答案就在这本《开口就是影响力》中。本书是超级演说家、女性专场冠军刘婉琴的沟通实践心法，她将深耕沟通表达领域近10年的成果方法融汇于此书，涵盖了职场汇报、客户交流、伴侣沟通等多个典型场景。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懂沟通。

0: 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陈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哎，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被别人起诉了。
2: 啊，什么情况？
3: 就是我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我2019-2017年开始嘛，我就在一家公司帮别人打工，
2: 嗯，
3: 就是相当于也是做事嘛，
2: 嗯，
3: 然后之前那个老板他每次拿那些材料嘛，他都是跟别人就是说连接还是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让我去拿材料，然后他们都是通过签单这种形式，就是不是立马给现钱的，
2: 嗯，
3: 因为他们长期都是这种模式嘛。然后后面有段时间就是老板要我过去拿材料，要我过去拿材料呢，然后也是这种签单的模式。但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吧，好像这老板就没，当然老板就没做了。
2: 嗯，现在就是你帮别人拿了材料，但是钱没有付到老板那里，然后你被起诉了，对吗？
3: 不是，就是我帮别人拿材料，老板没做了，他等于他欠了别人的钱货款。
2: 嗯，多少钱的货款呢？
3: 大概有将近3万块钱吧。
2: 3万块钱，然后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起诉的时候是起诉的你，没有起诉你的老板，对吗？
3: 对，因为他找不到我老板的信息，因为当时他跟我有这种对接嘛。
2: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诉求了，我们来请教穆律，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听上去像是无妄之灾，但确实又是自己经手的。
4: 这个首先我还是想先说一下，他这是2022年的事情哦。
2: 对，
4: 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超过3年了，所以可能是存在这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啊。
3: 但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向法院就是起诉过我吧，好像就是我是有收到那个什么传单嘛，就是他这几年陆陆续续的，包括去年我还去开了一次庭。
2: 嗯嗯，你还去开了一次庭，那结果怎么样呢？
3: 没有什么结果啊，就是那个法院，那个我就说这个，我跟法官说我这个钱又不是我欠的。
2: 嗯，然后呢？
3: 然后法官就让我去找老板，然后他让等于把那个联系方式也给了老板。
2: 我这样子总结您看对不对？实际上已经一审过了。
3: 对
2: 啊，然后一审当时是判的怎么判呢？
3: 没有判吧，好像我也没有说明确的判吧，因为我是自己去的，我也没有请律师什么的。
2: 嗯，我们来请专业的穆律来再问问细节。嗯，
4: 这个不论是谁去的啊，他最后这个法院他肯定会给个结果给您的。您可以，如果现在您可能是说您收到了可能没注意或者是怎么样，您可以再去法院去问一下法官，看他这个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要是您说您没有文书的话，您管他再要一份他也会给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您说是采取这种签单的方式，那您就是说有没有就是每一次签单肯定是要老板去确认嘛。嗯，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签单上，
3: 没有，他们这个签单的方式是他们自己在电脑上做记录，也不需要签字啊，也不需要确认这样子的。
4: 那每一次就是订货了之后，您肯定会去跟老板确认嘛？就是要么您跟老板之间有个书面的什么，或者是您发微信给老板也可以，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3: 没有，就是我去拿了，拿完就走了，就这样。然后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是留的，比如说到老板的公司的名称，就这样子。
4: 现在老板，您还联系得上老板不？
3: 我联系了上，而且我也把那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也给了那个法官什么的，我都让他直接去找老板。
4: 我建议您就是比如说他起诉您这些钱对吧，您把这些东西是吧列出一个单子，然后您去亲自找老板去谈一下，然后这个谈的过程中我建议你还是录音是吧，就是录音你也要取证嘛，就是证明到老板自己也要承认说这个
3: 是这样的，
4: 是他
3: 其中还有一层关系，就是说这个老板

0: 他是我老婆的舅舅。
1: 总之是亲戚，对吧？
0: 对，然后他，其实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把那个垫子是我的还是什么的，就是实际上我也只是在那里
1: 帮
0: 做
1: 帮忙。
0: 事的。
1: 嗯，那我现在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你看我们的粉丝靓仔就说，你都没有签过字，跟你有关系吗？这个话呢，也是他的角度啊，我不知道穆绿您看看有什么建议。
2: 因为这个，我们常说啊，我们法律上常说有一个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个是法律事实。那法律事实它是只看证据的，因为他这个像法官，他不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通过证据去评判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那您说的这个，我肯定是相信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法院他不能说我相信谁，我就去这么裁判嘛，他肯定是要看证据。
1: 对，
2: 那所以我说让您看去跟老板去谈，然后去取证、去录音，证明这些货物。物是老板他去使用，他去购买的，而不是您本人嘛？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提交给法院，而不是说你这个一方一面之词去跟法官说啊，这个确实不是我买的。
1: 而
2: 这个
1: 且。
2: 法官想相信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也不敢这么判。
1: 而且再往前倒，说明你们公司经营在过程当中本来就有问题呀、啊，哪有人什么出库入库拿起就走？他肯定是要有记录的。你这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别的员工那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也说不准，是吧？说明是流程上本来就有漏洞啊。
2: 是的，所以说您可以就是说还是要就是去找一些这些证据。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去像我刚才说的去录音。第二个是可能说看有没有其他的同事跟你有一样的这个什么，您去找一些证人证言也可以，对吧？然后而且您在这个公司做事，你不可能说这个公司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对你有利的证据，你去找一下，然后去提供给这个法院。因为现在如果要是要二审开庭了，那您。首先，先是要找一审法官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拿回来，是吧？看一审是怎么判的。我猜大概率一审肯定是说您这个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您这个老板买的货，是吧？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你拿了货，那他只能找你。第二个是，你要是二审的话，那你就要补充提交新证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即使是吧，这个案子判了您承担责任，那您也可以就是说再另行起诉这个老板，是吧？这个要求去追偿，但看您这个是亲属关系嘛，既然看能不能就是私下再去谈一谈嘛，是吧？这个好说好商量。如果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给你了，也就算了咯。
1: 3万块钱说都不说，说少也不少哦。但这个责任不该你担的，就不该你来担呀。道理咱们要说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证据你也要有。所以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打个电话，或者是当面跟他聊一聊，并且呢把这个过程里面的录音啊录像能够拿下来的话，对您来讲会更有利一点。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陈先生，您现在心里有数了吧？
0: 懂了，懂了，懂了。
1: 说实话，你也心里面肯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没有碰过这个东西，我没有因此产生利益，这3万块钱本来就不该你来出，是不是？
0: 而且那些账很多都是我没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1: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就更好了呀，好不好？刚刚穆律给您的专业建议晚一些，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群里，你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
1: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但他还是给陈先生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您要再仔细一点，就上一次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咨询专业的人士来帮帮你，对吧？因为现在你的腾挪空间就比上次要窄了很多，当然是要在自己更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更多选择是最好的，对吧，穆律？
2: 是的，因为这个一审裁判他肯定是相对容易一些，你二审如果想去改判这个一审的，相对肯定难度要大一些嘛。
1: 这个也是给您做个参考。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千声。

0: 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们搞这个项目，搞这个项目呢，就是，我是对方是供应商，起诉了我们，欠了他的货款，他等于呢，我是一个采购员，他应该是起诉公司，他把我的采购员也起诉了，这个合不合理？
1: 就是当时的那个采购合同里面，你是签了字的，对不对？
7: 采购合同里面没签字，那是项目部签的字。
1: 然后整个款项的数额是多少钱呢？
7: 是60多万。
1: 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起诉到了他经，你应该算是经手人吧，对吧？
7: 我是收货的，是签收的。
1: 签收的啊，来，我们来请教穆律，这个过程里面该怎么样来应诉呢？
8: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吗？
7: 不是股东，我就是打工的。
8: 哦，那这样，您这个行为其实是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因为您就是说为了公司做事嘛，是吧？不是您个人去买这个东西，对吧？
7: 对、
8: 所以就是建议您，就是还是积极应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个跟公司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社保参保记录啊、还有工资发放记录啊，包括这个老板交代您这个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些聊天记录，您都可以提交上去，证明您这个是职务行为，并不是您的个人行为。
1: 这是第一大点。
8: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也没有看您这个案件的资料啊，现在是初步听您的讲述嘛，是吧？如果要是后面即使啊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导致您后面确实因为这个案子承担了一些责任的话，那您可以再去起诉公司，找公司追偿您的这个损失。
7: 追到是我的公司，是对方的公司。
8: 是您的公司啊，因为正常是您的公司应该付款。现在
7: 听我说，是对方起诉了我们公司嘛，对不对？我是在里面是采购员吧？
8: 是的。
1: 您现在是应诉嘛，对吗？没错吧？
8: 您现在是应诉，您就提供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劳动合同啊、社保记录啊这些东西，证明您是职务行为。但如果这个案子，比如。

0: 说您败诉了是吧，比如说就是说确实法院判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话，那您此时此刻就应该找您的公司去追偿了，因为正常应该是您的公司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现在让你承担了。
1: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过，因为他直接起诉了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义务把这个钱给他的，因为是对方那个项目没把他请过来，是这样的，这个钱不是，这个是欠他的钱是事实，是事实要给他的，就是逾期了。
2: 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是想应诉对不对？诉状已经有了，开庭的时间定了吗？
1: 开庭的是7月份嘛。
2: 你看看，您就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嘛？现在他不管起诉的谁，因为起诉了你，你接到了这个传票，你就要去应诉呀。
1: 对对，我知道应诉，对，对方那个法院打电话给我了，我没事，我说反正我是证人嘛，对，这个欠着这么多钱是。
2: 你不是证人哦。你现在是被诉方哦，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份撇开咯，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承担这个结果了。刚刚我们的目录就是教你怎么样把你的身份在这个中间讲清楚，就是摘清楚啊，这60万不该你出，因为什么你就是按你讲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打工的呢？所以我们目录才教你我们的合同对吧，劳务合同、劳动合同，然后你的这个平常打卡的记录、参保的记录，这些来证明你不是股东，你只是员工。前面讲了那么多，您是没有吸收到，对不对？
1: 我谢谢你，谢谢你，好好。
2: 然后穆律再总结性的再给我们这个陈先生再提醒他一下，免得他陷入这个中间，6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
0: 是的，其实就是您现在因为7月份马上就开庭了，其实也比较紧张了。您把您那个劳动合同原件也找到是吧？参保记录一般从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里面您就可以下载下来。工资发放记录您这边肯定也有嘛，是流水呀、回单呀这些都有是吧？然后您把这些原件找出来之后，您先复印3份，您这个是原告就一个人吧，被告2个人，对吧？
1: 对，原告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吧？您复印3份，交给法院，啊，交给法院3份，是吧？交过去了之后，您要就是还要写个证据目录，就是证明第一个劳动合同，第2个证据2社保，证据3工资发放记录，是吧？然后就是证明我是这个公司的，我是这个公司
1: 员
0: 工，
1: 对
0: 这个行为是我的职务行为，并跟我。不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个货物是吧，跟我个人没关系，应该由这个公司承担这个全部的这个货款支付责任。
2: 我知道现在陈先生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懵啊，没有想到有这么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到您，玩一些穆律给您的这个东西，这个参考的建议的这个列表，我们玩一些发群里，您对着这个字一个一个去看，可能您就会更清晰一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好的。
2: 陈先生您入群了吧？
1: 我有交通频道的群，我有，我没遇。
2: 我这样子帮您问一下好不好？就是穆律，按照您刚刚指导的，只要证明我只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签了这个签收，这个货款跟我没有关系，大概率跟我们陈先生这60万不会再扯上关系的，对吗？
0: 是的，就是如果仅凭现在陈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讲，如果只要是证明我们是职务行为，就不会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说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是公司的股东啊，或者其他的没有跟我们披露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那就这个是不在我们这个能够成就是
2: 讨论的范围之内。
0: 讨论的范围之内，
2: 就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穆律觉得按照他指导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您是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叶队，谢谢你们提醒。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2: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见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热线。如果你拨打是无人接听或者忙音的状态，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非常的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很高兴能够收到粉丝们经常在群里面分享的反馈，他们说曼姐退钱了，曼姐他们按照合同执行了，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馈，也期待你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期待你们的正向反馈以及锦旗。很多粉丝说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够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锦旗铺满一个屋子哈，也期待各位的反馈。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 Missy 他说，离婚之后协议书的离婚补偿到期了不付款该怎么处理？这个是离婚之后抚养费的问题吧，我猜测哈。离婚补偿款以及抚养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这个电话，来穆律帮忙支支招。
0: 这个您已经签了合同了，有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了，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证据嘛， 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个去法院去起诉。

诉一下，是吧？然后法院起诉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走到这个诉讼这个程度，因为现在法院它有一个诉前调解阶段啊，您先去起诉，把这个材料递交，会有这个法院的调解员联系您，是吧？这个给他一个司法的震慑力嘛，他可能就把这个付了。如果实在是还是

0: 穆斯坦是否发放处理这一部分的工资。但是最近呢，小孩在肚子里太闹腾了，处理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而且公司同事总是来询问我工作，我可以后面和学校谈发放产假期间处理工作的工资吗？我怎么来保留工作留痕证据呢？橙子你傻呀。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身旁很多朋友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也会跟我倾诉他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拿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活儿先推出去吧。不管怎么样，身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前提。第二就是怎么样去让你在产假期间的工作量变成你的工资，我们来请教穆律。
1: 其实可以反过来思考啊，他如果是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让你工作是吧，然后这是比如说可能有钉钉上的这个留痕呐、啊，比如说微信上的这个留痕呐、啊，让你去审批呀、啊、这些事情，那可能就是已经算作这个产假其实是没有休的是吧，是他还在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申请，就是我们这部分就不算这个产假是吧，后面就继续再给你休这个，另外再给你休产假啊、嗯，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个产假期间我们就不工作了嘛啊。
0: 这就是我们穆律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我还是会建议你在这个产假期间之前揽的活儿，现在还是不要再揽在手里了，因为你这个后面的状态会越来越辛苦啊。这是我们同事们经常跟我们交流的，最近我们台里也有很多喜事啊，一样的啊。来，我们看到严，他是我朋友让他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跟前刷这个信用卡，现在他们分手了，这个钱就不认账了。这个问题您看穆律方不方便解的，还是需要他再补充更多信息呢？
1: 这个他是刷信用卡，这个可能还是要补充点信息啊。这
0: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帮助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西西不西西、
1: 嗯、
0: 他说和全屋定制产生了纠纷，22000，剩余的阳台柜因为尺寸量的不对，然后呢2000没有给，投诉过12315说没有合同管不了，商家呢却一直叫我们给尾款，但他尺寸都不对我怎么给呢？然后呢他这几天就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我们人品差素质低，说我们是老赖，我们都没有搭理他。现在更过分了，在网上搜了我的单位，扬言要拿这个横幅和喇叭让我丢人，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微信对方是谁在用，被他一直辱骂，这个阳台柜的尺寸问题也就一直不跟我们解决。他说不解决这个钱我是肯定不会给的，双方已经陷入了这个僵局，因为这个阳台柜的尺寸不对他没有给尾款，对方呢因为没有给尾款进行了辱骂，怎么解决啊？穆律，这个麻纱是越扯越紧啊。
1: 嗯，是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比如说像去您这个单位是拉横幅啊，是闹事啊，这些事情其实您是可以报警的对吧，这个让警察去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您也要保留这个证据，就比如说您就要去这个量这些尺寸呀，保留这些证据啊，证明他确实他的这个尺寸跟合同约定的不服啊，然后所以这个尾款不支付，然后你也要微信上留下证据，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这个尺寸跟我们约定的不符，那这个后面的钱我就暂时先不支付，等你这个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并不是说我们不付，我们是为了这个你修改了之后我们再付啊，不要就是留下口舌是说我们这个逾期支付嘛是吧、
0: 嗯、有些问题是道德问题，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问题啊，
1: 是的，
0: 都是有可能的，您尝试一下多角度，然后找中间的朋友来聊一聊，毕竟这个房子是你要住的对吧，这个阳台柜尺寸不对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不知道哈，因为不知道你们陷入的僵局僵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个被辱骂的这个气咱也不能受啊，这怎么办呀？
1: 那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是吧，他这个骂你就当看不见嘛
0: 主要是没有对你产生实质的伤害哈，
1: 是的，
0: 看看你可以怎么来调整一下。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ay day， 他说是 day day up 吗，天天向上吗，我们公司要跨市搬迁，我基于现实问题不想过去，领导要给我调岗，但调的是基础的核算岗，跟我现有的这个岗位和职业发展规划不符合，所以我拒绝了，那领导目前是说让我后面做好交接，也没有说协商解除合同或者是赔偿的事宜，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人资来找我谈，我应该怎么谈呢？你这个状态也是比较被动啊，因为跨市搬迁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请教穆律，他在怎么样应对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好处呢？
1: 其实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个公司是不能随意的这个调岗和调薪的。 然后包括这个

0: 包括调这个工作地点啊，它其实是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如果您现在比如说你已经找好这个下一家工作了是吧？然后您比较着急离职，您可以给他发一个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说就是说你现在给我调的这个岗位还有调的这个工作地点是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工作需要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您不着急，比如说没有找好下家，是吧？也不着急，您可以就是说先在这个岗位上拖着嘛。他不辞退你，你就在这里继续坐着，反正这个工作一天发一天工资嘛，是吧？等着他来给你发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这个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是公司，他是吧，单方跟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是一个违法解除嘛，他要赔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二 N 啊。如果是您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可能就只能赔个 N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您不着急的话，您可以就等着公司，反正到时候跟您这个主动跟您说解除嘛。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

0: 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0: 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像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

0: 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

0: 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 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

0: 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了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7: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8: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19: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20: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8: 婚宴的酒
19: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21: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9: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8: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19: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0: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9: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20: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2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2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粮食丰收高产。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以按

0: 雨林。
1: 雷锋华心里又着急又无奈，对今年的耕种有点没信心了。但是大好的一片农田不好好耕种实在可惜，他暗下决心，就算多费力气也要修整耕种起来。雷锋华的这份难被临武县纪委监委和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一次下沉走访时聆听到了。临武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双波介绍，
2: 原来这一片田呢，因为雨水年年冲刷，遗留下了落差，再加上前期没有统一的规划，都是农户各自耕种，田与田之间呢就高低不平，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机械化作业。
1: 了解情况后，临武县纪委监委立刻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加大指导力度，推动村委施工方拿出连片整治方案，要求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统筹调配大型农机，一边整改不平整的土地，一边协助种植户进行翻耕，避免耽误农时。多方合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片高标准农田就完成了整修，有力保障了雷锋华的耕种生产，
3: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1: 除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郴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坚持办案开路、寻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仪仗县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护等方面的问题106个。仪仗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南平，
4: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1: 今年以来，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嘉禾县农业农村局原局长李平平、北湖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原主任曹国庆等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腐败典型案件。郴州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朱明伟表示，
5: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1: 郴州市纪委监委与市农业农村局组成常态化联合督导组，每月确定1到2个县，每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以此推动全市层面开展问题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已完成119个项目、604个标段、19661个单项工程的排查核实。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陈庆林、李元芳，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
11: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 守护每一份养老钱。

0: 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0: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9: 哎，走走走。
10: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1: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9: 哎，亲爱的。
12: 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
13: 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12: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雪域官兵沈延亮，
14: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12: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岩，
15: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1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12: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6: 还有似锣非锣似鼓非鼓的敲击声蹭蹭蹭蹭响个不停，像是敌人逼近了的样子，越敲越急。王小七说，别是大队人马杀过来了吧，敲得这么邪乎。傅恒冷笑着说，哼，这是铜鼓，他们这是给沙罗奔报信儿，支起士兵火枪，冲着射箭的地方一齐开枪。随着王小七挥手，10支火枪砰轰一声巨响，霰弹打得芦叶水草刷刷作响，便听芦丛中叽里咕噜一阵嚷声。

争，似乎有人受了伤在叫骂，箭却不再射了。但远近水塘土岸草丛茂林之中，这里响一串爆竹，那里吹几声牛角，此起彼伏，彼呼此应，竟没有一刻安宁。傅恒叹息道：沙罗奔真乃人杰，我若不是十倍兵力百倍军需，也不是他的对手。说着竹筏已经停下来。此刻傅恒才留心，四周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凉凉的带着湿气的霾烟像柔软的棉絮袅袅四散弥开，随着微风卷荡摇曳，连日色都昏暗了起来。兵士们谁也没见过下午还会起雾，顿时是议论纷纷：哎呀，起雾了，我闻闻有毒没有？不是毒物，只怕是沙罗奔会妖法放出的妖物吧。他娘的，我们那用马桶月经片子不破妖法，这会儿怎么弄？这会儿冷上来了，这还算六月天吗？再冷打哆嗦呢。傅恒高声喊道：兄弟们不要慌，这不是妖法，这是金川有名的寒湖，雪山上的水就是在这儿聚起来又淌到下头的，南边来的热气被凉水凉风一激就成了雾，好比滚茶壶冒出的热气到了壶口就变成了白烟，是一个道理。这是寒湖水面最浅的地方，竹筏已经过不去了，所有的军士都到泥堤上，把竹筏子垫在湖面上跑步过去，前面二里地就是喇嘛庙。刚才赵慧来报，沙罗奔袭击粮库的已经被打垮，活捉了200多，沙罗奔已经退到金川，占了喇嘛庙，金川就在我们手里了，兄弟们干哪。说着他一挽裤腿扑通一声就下了水，踏着莫大腿深冷的刺骨的泥浆撩水爬上堤岸，指挥兵丁拖着沉重的竹排一张一张卷席一样的铺垫过去。兵士们没有了惊惧的心，见主帅率先当头，哪个不要奋勇，生拉硬拽压湖面用竹排铺路，堪堪铺到离干岸半箭之遥。突然西南边枪声火箭齐鸣，不知道多少藏兵隐在雾里，地动山摇，呐喊震天，渐渐进来。傅恒略一思忖，就知道是围攻粮库的沙罗奔移兵来击。到这儿，沙罗奔用兵计仇已是一目了然，只要赵慧遵令不在粮库缠斗，从南压过来，顷刻就是全胜之局。但此刻中军3000人挤在寒湖和小黄河中间的泥堤上，毫无遮掩，不但有力气用不上，而且曝尸在外，和一群活靶子差不多。一急之下，傅恒暗箭嗔目，大喝了一声：哪个将军去挡一阵？傅恒的话音还没落呢，贺老六一跃而出：我仙人板板的，川兵跟老子上！眨眼的功夫，100多个光膀子汉子应声而出，跳进了寒湖，一个个满脸杀气，擎着大刀等着傅恒发令。傅恒精神抖擞，狞笑了一声：呵呵，好汉子，冲过湖去！沙罗奔的兵力是1500人左右，和我们是遭遇，他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来袭。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只要你们顶半顿饭时辰，兵马过湖他就得逃瓜儿牙。说着突的又冒出了一句粗话：草娘的，好好打，傅老爷子给你们记头功。

贺老六大叫了一声：得令，他姐姐血板板的，杀呀！率着众人哗哗的淌水而去。傅恒见王小七也目露凶光，跃跃欲试，就说了：你也去，带十只鸟铳跟上去，贺老六顶得住就别开火，实在顶不住败退下来就开枪声援。王小七兴奋的鼻翼都在吸张着，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说道：我爹说，战场上要敢离开主子一步，回去打折我的脊梁骨。傅恒说道：你爹也得听我的，去杀。王小七一跳老高，嘴里喝着：轮咱爷们卖命了，杀。这确实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沙罗奔也没有想到傅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竟不惜疏通小黄河，趁竹排直抄金川，通往瓜尔崖的后路，攻打粮库原是打得十分顺手，不到小半个时辰就攻占了粮库的西库门，还纵火烧了临西一座库房。烟火爆竹、起火鸟铳、铜鼓号角都用上了，那守库的兵只是退却不逃，杨公声势也没有招来赵惠增援。沙罗奔命烧库的军士稍往后撤试探，守库的兵居然不远不近的粘了上来。到这儿，沙罗奔已经知道傅恒的用意，拼着粮库失守，也要把自己缠在金川东侧，堵住瓜尔崖通路，分割围歼。他心中一动，抖起惊觉，急传命令：传令叶丹卡向金川城西移动，敌人来攻，稍稍抵挡一阵就放弃金川，扼守通往瓜尔崖要道。派人对海兰察营严加监视，有异常动向立刻来报。啊，傅恒用兵太周密严谨了，这里不能再打，撤。但是打仗最难的其实倒是全善退兵。藏军已经断粮几个月，此刻身在粮库，如何肯听令一粒粮食不带？袍袖里、帽子里，甚至靴筒子里边，凡能装东西的，只行填塞，不管不顾。好容易收拢了，粮库的兵像黄蜂一样从库东涌出，呐喊呼叫，虚作声势。你走，他也追着；你停，他也停；你赶，他就退几步，像一条打不退的狗，尾随不舍。撕脚撕缠，直撵到喇嘛庙。此刻沙罗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恶犬滋扰攻袭，比傅恒处境还要凶险。偏是叶丹卡的兵居然没有前来策应，计算兵力是5000人对1500人，声问之数不问可知。饶是沙罗奔身经百战，智计过人，顿时急得冒出冷汗来了。沙罗奔举着望远镜观察前路动静，嘴里边吩咐：嘎巴带5个弟兄上瓜尔崖报告朵云，叫他和叶丹卡联络接应。傅恒要攻喇嘛庙，我这里1500兵打上去，如果能把他挡在小黄河边儿，就大有希望。傅恒是主帅，如果被我压制住，各路军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了。嘎巴脆亮的答应一声，一字不漏复述了沙罗奔的命令，带了5个人从庙南小路直奔瓜尔崖。粮库的追兵想过来拦截，被庙中沙罗奔的卫队一阵排箭射退回去，便听南边军中几个

0: 人指指点点，有个尖嗓门叫着：嘿，那个蒙古小军爷，龟儿子原来还活着，是沙罗奔的人。
1: 嘎巴知道了这是白顺，大声地回道：
0: 我得割你鸡巴，预备金疮药，沙罗奔的不留，你们的留。
1: 喊叫着已经一路去远，这边留100商号只管摇旗呐喊，其余的跟我上。沙罗奔想定了主意，已经完全恢复了镇静，噌的一下抽出腰中雪亮的倭刀，率领众人杀向了湖边。恰此时贺老六100多人已经冲上岸来，傅恒纠集的弓弩手有500多人，一边铺竹筏子一边射箭掩护贺老六。藏英前队500多人不顾飞矢如雨一拥而上，两军已经交上了手。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这真是一场罕见的短兵相接，时间还不到正午，淡云薄霭像稀疏的白乳在半空中弥漫飘移，太阳像一只半熟的荷包蛋泡在里边，毫无生气地缓缓移动。600多人长刀短刀和匕首都用上了，聚在不足3亩方圆的草地上舍命相搏。贺老六的100多人团成一个2层小圈子，左旋右转，500多藏兵却是各自为战，时而外圈的人冲出去格斗，内圈的人就补上来。此时的情形用不着见了，战场上杀声呼号震天，白刃相崩，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声响成了一片，喊声杀声骂声中不时有人沉重地倒在泥水里和潮湿的草地上。血污了的泥浆里，被割掉的人头被脚踢得滚来滚去，忽然间有几声凄厉的惨嚎传出来，听得沙罗奔和傅恒心里都是一阵发悸。两个人一个站在镇外，一个在小黄河堤用望远镜观察，心都揪得紧紧的，吊起老高。王小七离得近，看得更是真切。贺老六的人已经被杀倒一半，圈子不成圈子，兀自死战不退。贺老六自己伤了左臂，浑身杀得血葫芦似的淋淋漓漓，在人群当中左冲右突。王小七心里边明白，藏兵们是饿着肚子打仗，体力不支，不然早就全被剁了。看着后头的援兵离岸还有半箭之地，一咬牙命令：开火打！兵士们就有点发愣了，身边的一个少长结巴着说了：王总爷，是朝哪儿打？
0: 王八蛋，这时候还怕伤了贺老六？无论冲哪个开火，一枪都能伤几个。
1: 说着他指了沙罗奔：
0: 你冲他一枪，其余的向人多地儿打，开火。
1: 砰，6支火枪一齐

开了火，霰弹裹着硝烟平射出去。东边围攻贺老六的藏兵立刻有20多人受伤，有3个被撂倒在地下挣扎。沙罗奔正凝神指挥，毫无防备，一鸟铳打过来，左臂已经中弹，10几枚铅弹透衣而入，一阵热麻，血已经顺着胳膊淌出来了。他身子一侧又站稳了，怒视王小七，用藏语骂了句粗话，大喝着冲上去，把他的火枪队冲散。王小七一边喝骂叫喊，快点装药，那4支开火。就听得又是砰的一声奇响，接着又是贺老六兴奋的叫声，大帅的火枪队上来了，杀呀。藏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一愣，片刻的沉寂之后灵醒过来，像一群被激怒了的狮子，咆哮着扑向王小七。无奈贺老六一群也红了眼了，全然是不要命同归于尽的打法，敌死缠住，鏖战不退，砍断了右臂的左臂拼杀，砍伤了腿的躺在地下舞刀乱戳，没了兵器的就抱腿扯脚，搂在地下打滚撕拼。王小七一边装药一边打一边退，时而冲上来又打鸟铳给贺老六助阵。战场上刀影闪烁，人从攒动，更比前番平增了几分激烈残酷。突然西北方向一阵铺天盖地的呼啸声传来，王小七侧耳一听，狂叫着，廖军门的人开过来了，好啊，装药打呀。人错活佛，老桑错，我们打不过傅恒了。沙罗奔眼见傅恒的兵潮水一样从寒湖里冲上岸，耳听西北方向隐隐约约震天的杀声进来，再看南边，赵慧的兵从金川城西一队一队越聚越多，逼近喇嘛庙。心里知道大势已去，他倒也并不恐怖，心里只是一阵悲凉，叹息了一下说，下令全军撤回瓜尔崖，金川的兵也撤。凄凉惨厉的号角声呜嘟嘟的四面响起，由沙罗奔中军传出，一地一战似的，伏藏在金川周围的传令兵们由近及远，将主帅号令报之散处各地的藏兵藏民，向瓜尔崖靠拢。野草萋萋的金川草地上，雾霾已经散去，一轮嫣红的残阳照着被风吹得波幅不定的青纱帐和草场，还有麦壳子一样倒在战场上的尸体，挂在刀柄上的破布，都在风中不安地簌簌抖动。沙罗奔收找部队，清点了一下，连同在粮库伤折的，战死124名，伤号371名，还有1000多战士，因在粮库带有生粮食果腹，倒不是饿，只是连续强行军奔袭恶战，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或坐或躺，有的假寐，有的咀嚼着什么，有的老兵在低声安慰子侄，大家打起精神来。沙罗奔想到还要回瓜尔崖，自己先打起了精神，登上一道高步，任烈烈西风吹动自己的袍摆，一挥手说道，官军势大，我们回崖中躲风头去，等着乾隆老爷子来讲和，他在西域遇到大麻烦，这里的兵是不能久战的，傅恒6月来攻金川，也就是这个原因。看着一张张抬起来的面孔，沙罗奔的信心也

0: 强了起来，顿了一下又爽朗的一笑，哈哈，傅恒的损失比我们大五倍不止，这座空城让出来给他养伤，夫人已经带兵接应我们，天黑上了山道，我们就能平安到达瓜尔崖。弟兄们，挺起身子，像个金川人的样子。说着就下了高步，看着支撑着起身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对任错说道：傅恒再精明干练，绝技想不到我在喇嘛庙西入瓜尔崖山口还有大炮在等他，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沙洛奔的大队人马向西撤，有些出乎傅恒的意料，他心里明白官军只是掌握了大小金川的形势，沙罗奔和叶丹卡的兵员合起来还有将近5500。照沙罗奔的秉性，无论如何在大撤退前要再和自己打一阵，然后急速退军。眼下见只有1000多人缓缓向西移动，倒是有些蹊跷了。赵慧和廖化清此刻都已到了他的大营，站在傅恒身边，见傅恒一双眼略带迷惘的眯缝着凝望夕阳。赵慧说：大帅，他要逃了，他的兵力不支，您要怕有埋伏，我带1000人从南路抄过去，拦腰冲他一下，有埋伏老廖策应，没有埋伏就全军齐上，在这里把他包了饺子。傅恒因为思虑过深，眼睛有点发绿。叶丹卡呢？叶丹卡现在在哪儿？南路军绕过旺堆，连走带打，在泥浆里躺了近100里，我军疲劳啊！我担心叶丹卡的3000军马吃饱喝足，身强力壮，在哪个山坳里等我们？黑夜作战，克军不利呀。正说着呢，赵慧帐下军官胡富贵小跑着过来，赵慧就问：你到山口查看，海兰察营里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别的藏兵活动？胡富贵已经晋升千总，跑得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喘息了一阵才说出话来：嗨，海军们派人过来联络，瓜尔崖南路山壁上没有正经军队，是些老头女人们吹号吓唬人。叶丹卡有2000军队守在瓜尔崖山口和海军们营盘中间，不打也不动，看情形是策应喇嘛庙，或者找机会攻海军们，也许是收容散兵游勇。傅恒说：你只说军情，不要或者也许。胡富贵顶了傅恒一句：这是海军们让标下传给赵军们的话，方才山上下了一队人，约有300多的样子，正往瓜尔崖口开，标下不敢再耽搁，就赶着跑回来了。说罢就退到了一边。赵慧见傅恒只是沉默，胡富贵两眼发直，脸色惨白，呆望前方，料是他有点发善，难得的绽出了一丝笑容。老胡不容易，几往几来，今天跑了200多里，谈这么多军情，我给你请功保奏。说着用手拍了拍胡富贵的肩头，那胡富贵竟然禁不起这一拍，应手倒地。王小七几个人赶忙上前扶起他，傅恒也收回神来，凑到他面前蹲下身子，见他还要挣扎着起来，温声说道：好兵，我自然要保奏你的，谁有干粮还有牛肉给老胡拿来。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 让你的每一个

0: 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4: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6: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碗茶诗，唐·卢仝。一碗喉稳润，两碗破孤闷，三碗僧孤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镜下毛孔散，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夜习习清风生。
2: 同学们朗读的这首《七碗茶诗》是唐代诗人卢仝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首诗不仅生动描绘出饮茶的七层境界，还道出了茶农的艰辛。这一次旅行，我们跟随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来到白茶之乡福鼎，去了解这里的白茶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又具有哪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呢？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现在收看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茶文化、饮茶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这次的书本之旅呢，将从福建的福鼎出发，带着同学们进行一场白茶之旅。你们都喝过白茶吗？
4: 喝过。
3: 同学们，今天的旅行啊，不仅有咱们，姐姐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你们看前面这片茶园，是不是有茶农在采茶呀？嘉宾老师啊，也在茶园中等着咱们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走吧。老师，
5: 你好，
3: 你好，见面了。
5: 哎，王姐。
3: 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白茶研究学者陈老师。
6: 陈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3: 同学们对白茶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4: 是。
7: 白茶是怎么种的？
8: 白茶跟其他茶有什么区别吗？
9: 我还有个问题，李小记中说白茶能为麻疹肾药，请问白茶它能当药用吗？
5: 好，同学们的问题真多，看来大家对白茶还是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今天的旅行呢，就从这片茶园开始吧，我带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白茶的秘密。
3: 好，走，同学们
5: 跟我一起来，
3: 我们跟着陈老师来看一看。同学们见过采白茶吗？
10: 没有。
3: 哦，见过，都见过。
5: 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
3: 没事，咱们看看这茶农是怎么摘、怎么采的呀？能拿给我们看看吗？
5: 行，大家稍等。
11: 好，
3: 来，
5: 大家看一下，篮子里的就是他刚刚采下来的这个茶叶。

0: 大家传过去看一看。
1: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给它掐下来。
2: 对，像这片茶园里面的这个茶树，它主要是福鼎大豪茶。那么在福鼎白茶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最主要的当家品种是两种，一个是福鼎大白茶，一个是福鼎大豪茶。
1: 同学们摸一摸，看一看，可以闻一闻，
2: 怎么样，
1: 香不香啊？
3: 香。
1: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陈老师。陈老师是对白茶很有研究的学者。
4: 这一年四季收几次茶呀？
2: 哦，白茶啊，它通常是春季是有收茶的，大家知道？
1: 嗯，
2: 对。除了春季之外还有秋季哦，也就是在近期我们这个寒露茶刚刚采过一波，制作过一波。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基本上茶树就进入到一种休养生息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明前茶。对，就是清明以前所采的茶。
5: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这句诗高度概括了茶叶采摘的季节特点。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树经过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春季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每年清明以前，茶农们便进入茶山开始采春茶。
1: 茶农们一直在采茶，就这样揪揪揪，就是这个白茶，它是一整枝儿都会采下来吗？
2: 不会的，我们真正的采茶它通常是有它的采摘标准的。
1: 哦，
2: 比如说我刚才看到这个篮子里边的，它大部分的这个采摘呢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2: 也就是说中间是有一芽啊，此外还有两叶。
1: 哇，同学们你们看，好新奇啊，你们拿着自己看看，所有的基本都是这样的，一芽
2: 两叶。
6: 你看还真是呢。
2: 福鼎白茶它是有分成几类，大家知道吗？
3: 四类
2: 啊。嗯，哪四类？
7: 白毫银针、牡丹、寿眉、贡眉。
2: 你刚才说的这个四种啊，没错，确实我们在福鼎白茶的这个种类上面来讲，我们根据采摘标准，它其实是分成三类，但是我们通常说是四类，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从我们采摘的这个茶叶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芽两叶，这个是白牡丹的采摘标准啊，也可以是一芽一叶，也可以是一芽两三叶。那么白毫银针呢，大家知道它是没有叶子的，只是采摘什么呢，最中间肥壮的这个芽头。那么此外抽了这个针，也就是说这个寿眉它是抽针以后的这个叶子啊，就是它的采摘标准来说品级上面是最低。
5: 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它无与伦也，这是头号茶迷宋徽宗对白茶形态的至高评价。在福鼎白茶众多分类中，又以白毫银针的外形最为秀美。白毫银针芽头肥壮，遍披白色绒毛，挺直如针，色白似银。除此之外，它还是治疗麻疹的良药。在了解过白茶的形态和分类后，同学们不免心生疑问，这片土地因何成为白茶的最佳种植地呢？
2: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关于这个白茶的生长，它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求？
4: 季节。
2: 季节，好，很好。
4: 地区。
2: 地区。
8: 温度。
4: 阳光。
1: 嗯，
2: 好。
1: 空气、阳光、水，对吧，同学们？
2: 是，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没错哈，就是茶树的生长呢，它跟空气、阳光、水都有很大的关系。在福鼎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奇特，它是三面环山，它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它这里的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平均的森林覆盖率大约达到了将近70%，在盛产白茶的太姥山这个区域，它甚至达到了80%以上。再一个，它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全年的降水量特别的高，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比较潮湿，所以茶树它是比较喜欢潮湿的这样的一种环境生长的。此外，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因为山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茶树呢比较多是生长在比较高的这个区域，阳光可以形成漫射，所以

0: 产生一些蓝紫光，就是对于茶树的生长比较好，也延缓了茶树生长的周期。所以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1: 那我们这个茶叶采摘下来之后，下一步又进到哪一个环节呢？
0: 对，采摘只不过是我们喝的这个茶的第一步哈。那么采摘完了这个茶叶之后，我们还要进入到工厂里面啊，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那带咱同学们去瞧瞧。
0: 可以啊，
1: 走，
0: 大家跟我一起走吧。
1: 来，
2: 摘鲜备方玄风果，至精至好且不奢。摘下新鲜的茶芽烘焙，随即封果，这种茶叶品味极好，但又不奢华。这是卢彤关于新茶采摘过后需要经历的制作工序，以及茶叶珍贵程度的详细描述。那么，新鲜白茶采摘下来后经历的第一道工序是什么呢？我们跟随陈老师的步伐，一起去现代化的制茶工厂寻找答案。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0: 关系近了便请托
1: 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我的水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同学们，我们现在呢从茶园来到了一个现代的茶叶的加工厂。茶叶在茶园里面它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它跟我们杯子里面所品饮的茶叶它是不一样的。
18: 嗯，
17: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呢？
18: 不知道。
17: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大家来见识一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我们茶杯里的那样的茶叶的。来，跟我来。
18: 哇，
17: 先
18: 慢
17: 进来。
18: 哇，好多茶叶，
19: 香啊！
20: 是不是一进来就闻到茶香味了呀？
21: 是。
20: 这一排一排的全是白茶是吗？
19: 是啊。
20: 同学们看一看，闻一闻，可以拿起来看一看。你们认不认识这是哪一个品种的白茶呀？
22: 老师，这好像有点像白牡丹。

0: 你怎么判断的？
1: 老师，你看这有两个眼，还有一个牙。
0: 老师，他说的对吗？
2: 他说的对了。今天去茶园里面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就是两芽一叶的白牡丹。
0: 知道这茶叶都铺在这儿，这是在做什么吗？
3: 不知道。
0: 让陈老师说说。
2: 这个茶叶放在这里呢，它是白茶制作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叫做萎凋的工序。
4: 什么是萎凋呀？
2: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疑问？
3: 是。
2: 我们这个白茶，它的这个萎凋工艺哈，在制茶界来讲，萎凋就是走水，也就是说茶叶走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茶园里面看到的这个茶的这个树叶水分非常的足，非常的饱满，但是我们看现在手上的这个茶叶呢，
4: 干巴巴，
0: 是不是？
2: 是，
0: 水分都没有了。
2: 是的，是的，这就是因为在这个萎凋工艺当中，茶叶呢它经过这种均匀的摊放，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走水，发生一定的这种酶促反应，使得我们这个茶叶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一定的变化。
5: 绿茶讲究杀青，红茶讲究揉捻，而白茶讲究不炒不揉。完成鲜叶采摘后，便直接进入萎凋工艺。萎凋又分为室内自然萎凋、日光萎凋、复式萎凋、萎凋草萎凋等多种形式。萎凋工艺成熟与否，极大地影响着白茶的品质。那么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了解过萎凋工艺后，我们将前往何处去见识白茶的古法制作技艺呢？
2: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几个简单的物件，它就是我们现在在福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比较古老的白茶的制作工艺。
0: 对，这个挺眼熟的吧，同学们？是不是之前见到过萎凋的那个席子？ 是吧？
2: 是的，是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萎凋的工序里面它的这个工具。
0: 那这边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白茶制作当中的另外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干燥。那么干燥对于白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萎凋它是走水，但是它茶叶的失水呢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失水，它并不能够达到真正的存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它还需要经过类似于这一种的这个就叫做炭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干燥。
0: 这个就是把茶叶放到上面的这个篓子上面，对吧？
2: 对。
0: 然后下面是
2: 有炭盆。
0: 放上炭盆。
2: 是。
0: 然后用炭火的这个温度将这个茶叶给它进行
2: 慢慢的干燥
0: 失水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鼎白茶的这个干燥

0: 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让它的茶叶品质更加的定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呢是炭焙的方式，但是干燥的方式除了炭焙还有类似于在我们这个竹篾上面啊，茶叶放在上面摊晾晒干，直接由阳光来萎凋，这也是有的。在古代啊，我们制作白茶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是放在竹篾上面进行日光干燥。
1: 哦，那萎凋炭焙之后，这茶就可以直接喝了？
0: 通常情况下，干燥完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来退火。民间也俗称养茶。在明代，田义衡他在《主权小品》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也就是说，这个茶叶干燥的这个过程啊，它呢用火炭火来干燥，不如日光这个干燥好。嗯，
2: 一碗喉稳润，二碗破菇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是走笔写孟建义寄新茶中最为精彩也是传颂最广的部分。诗人卢仝将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描绘得生动可感，而传统的炭焙工艺也让白茶的茶香更悠远，滋味更甘醇，气韵更充足。
0: 同学们，这个就是当地茶农为我们准备的三款茶，大家看一下认识不认识？
3: 我认识。
1: 你说说。
3: 这个呢是白毫银针，这个呢是白牡丹，而那个是寿眉。
1: 他们说的对吗？
0: 对呀、
1: 给你点个赞，好厉害。
0: 是，这个就是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根据茶叶的不同的这个采摘标准，这个确认的三款不同的这个白茶的种类。
1: 哦，您刚才说这个茶叶对水分的要求很高啊，
0: 是，
1: 那它是不是保存起来不是很好保存啊？
0: 确实，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属于散茶的一种形态，在这个近些年吧，白茶呢有大量的制作成饼茶，来方便运输和保存。
1: 陈老师，我们今天也是在茶厂看到了那种大规模的工厂化的对白茶的一种生产啊。
0: 是。
1: 那为什么还会在这样的地方保存着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制作白茶的技艺啊？
0: 是的，那不仅是这个现代化的这种生产工艺哈，那么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这种技术，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论是现代化的还是传统的，它其实都是代表了我们福鼎人对于白茶的一种喜爱。白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不炒不揉，自然然后简单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白茶区的人民身上所特的一种文化基因的记忆和留存，并且呢它也可以说是我们白茶的一个文化的精髓。
2: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笔锋一转，卢仝又感叹起茶农的艰辛。常言道，高山云雾出好茶，一杯好茶从采摘到加工，经历了茶农的辛勤付出，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福鼎白茶世代相传的背后，更是一方百姓对滋养它的沃土最深切的感怀。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那宝宝们，真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流
8: 转。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5: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5: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5: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霍童山，谢照彻，
4: 寻真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清奇，山色溪色互向背，大同小同相追随，云中月是一黄鹤，洞口笑人双子枝，比丘老客出桥径，竹杖芒鞋从所知。
5: 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我们跟随着谢照彻的霍童山来到了宁德蕉城区一带。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身边啊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童山。啊，我们身边的这条溪水呢，就是诗中所描写的霍童溪。
6: 好清澈呀，
5: 是不是很美？领队姐姐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咱们跟他去会合，开启今天的书门旅行，好不好？
7: 好。
5: 大家有什么小疑惑、小好奇，都可以问这位老师。那咱们出发吧。
7: 出发了。
5: 走。
0: 山色溪色互向背，大同小同相追随。正如诗所言，俊秀壮美的霍童山水滋养着当地百姓。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跟随着谢照彻的霍童山，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的霍童古镇。在群山环抱的这里，会藏着哪些有意思的人和故事呢？
5: 你好，陈老师。
8: 大家好，
5: 久等了，久等了。同学们，这位啊是宁德师范学院的陈老师。
7: 陈老师好。
8: 同学们好。
5: 我带着书本旅行团，咱们来到了霍童一带啊。大家啊对这个镇子啊，对这一带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8: 那我们就一起去霍童古镇走一走，看一看。
5: 好，那咱们先霍童古镇出发。
8: 走
5: 走，
7: 出发。
8: 我们现在来到了黄居故里。嗯，
9: 老师，黄居是什么样的人啊？
5: 都好奇了。
8: 黄居是一个隋朝的谏议大夫，他在隋炀帝的时候举家到了这个霍童。
5: 哎，他为什么到这边啊？
8: 这是为了避这个隋炀帝的暴政，所以全家是迁到这个霍童镇。
5: 就在这儿住下了。
8: 对。
5: 那为什么会这里建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皇居故里呢？
8: 对于霍童经济的发展来说，皇居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建了这样一个皇居故里。
9: 那老师，皇居为当地的百姓都做了什么呀？
8: 他为百姓做了什么，我们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
5: 好，咱们边走边说，跟老师进去，走了。
8: 黄居为霍童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新修了这个水利工程。
5: 水利工程哦，在那个年代就能修了呀？
8: 对。
5: 他为什么要修呢？
8: 因为这个霍童溪它是从西北向这个东南方向，这样冲击成一个这个三角洲，然后霍童镇呢就形成了南北两岸。但是它这个南岸的地势是比较高的，北岸呢又是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我看到的近在咫尺的霍童溪的水是不能利用用来灌溉农业的。
0: 霍童山蜿蜒曲折，层峦耸翠，风清水碧。古时山中的霍童溪南岸地势高，北岸地势低，水源无法得到利用。黄居因地制宜，凭借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挖山梁，凿山洞，将霍童溪水成功引入南北两岸的农田，霍童人民的生活这才得以改善。然而在修建过程中，黄居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8: 然后在这个南岸里面，他要把这个水呢引到用来南岸的灌溉，他其中在做的过程中间

0: 碰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山梁，这个就叫做龙腰，当地这个叫龙腰。那么大家知道，在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就认为这个斩龙腰是要把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富贵的官运就给斩了，
1: 还挺严重的。
0: 对，但是黄局呢，他掷地有声，他说即使是以后不再当官了，所以只要能够为百姓做这个好事，引这个工程，他说这个没有关系，他的立场非常坚定，所以后来他用了8-9年的时间，就把南岸的这个水利工程给修起来了。
1: 还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就是在北岸，因为地势比较低嘛。但是在修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带它岩石都非常的坚硬，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呢，以及以当时的财力跟物力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间呢，在北岸有个蝙蝠洞的隧道里面就碰到了，碰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时他就用了发明了一种方法，这个岩石非常坚硬是吧，然后用火呢去烧，用火烧，烧到非常烫的时候用冷水泼下去。对，这个就是像我们讲的热胀冷缩。对，然后这个热胀冷缩之后，这个石头就会爆裂，那这时候再开凿是不是比较容易啦？是吧？对。
2: 古木茶芽石青奇，霍同山中树木丛生，各处还遍布着奇形怪状的岩石。黄居用火烧岩石的方法引水的过程也并不容易，经过数年的努力，引水垦荒20000余亩，水利工程得以建成，这才有了湖源远流长、岁旱不竭、富尽之田尽成沃壤的霍同美景。那么此后，丰衣足食的村民们又创造了哪些有趣的文化呢？
3: 王林姐姐，你看前面是不是好吃的？咱们去看看吧。
4: 还真是，想不想看？
5: 想。
4: 来来来，走了。这应该是一个糕点铺，那边有师傅在做糕点，咱们要不进去看看？陈老师，
6: 好，
4: 来走。陈老师，这师傅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霍同的传统的糕点。
4: 叫什么？
0: 八果糕。
4: 八果糕。
0: 对。
7: 老师，这为什么要叫八果糕呀？
0: 主要是因为它有8种的馅料做成的。
4: 主要有哪8种啊？
0: 我们一起来数数好不好？
4: 好。
0: 有糯米粉、花生、芝麻、红枣，还有冬瓜糖，是吧？还有加，当然要加糖，还为了香，它还有猪油，还加一些葱花进去。8种
4: 拌在一起，
0: 对，非常的香。
4: 怪不得站这儿，咱们是不是都闻到了很香的味道啊？
5: 姐姐，我都饿了。
4: 你都饿了是吧？没关系，咱们旅行既然到这儿了，当然也要尝一尝当地这种传统小吃。你们想不想吃啊？
5: 想。
4: 咱们带着同学们尝一尝。
0: 好。
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

0: 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哎，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霍同山水也孕育出了独特的霍同味道。黄居水利工程建成以后，衣食无忧的霍同人便开始对美味有了更高的追求，霍同八果糕也由此诞生。
11: 哇！
12: 谢谢，
13: 你们品尝
14: 啊，我们品尝一下，想不想吃？
15: 想！
14: 来，快，接吧，双手接，来，
16: 谢谢。
17: 外面软软糯糯的，然后里面夹着这个，
18: 对，
17: 因为它有八种馅儿啊。
19: 甜，
14: 怎么样？好不好吃？
17: 好吃。
19: 香甜软糯
14: 是吗？
19: 嗯。
14: 你们这边呢？
17: 口感软软糯糯。
19: 而且不会粘牙，很舒服。
14: 对，
20: 它不会粘手。
14: 咱们当地这传统的小吃也品尝到了，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走着，看一看。
18: 好，
14: 走，往前吧，走。
10: 花生的脆，芝麻的香，或者麦芽糖的甜蜜味道在舌尖上绽放，这种独特的咸香风味经过多年传承，成为霍同人心中最难忘的味道。那么在今天的旅途中，书本旅行团还会有哪些新奇的发现呢？
14: 小心啊，哎呦，这个门槛还挺高的。来，慢慢来，不着急，咱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发现啊？
21: 这的建筑都好古老啊。
14: 嗯，还有什么发现？
22: 有好多灯笼。
14: 都看到了是吗？
22: 嗯。
14: 这灯笼挂这儿是有什么意义吗？
18: 对，是有寓意的。
14: 嗯。
18: 啊，你们想知道吗？
15: 想。
18: 好，你们看一看上面，有一根什么？
14: 房梁。
18: 有一根很长的木棍，大家还发现了什么？它这里面发现钩子啊，钉钩啊，你们
15: 有？
18: 对，你们数一数，哎，那个杆上面几个钉钩？
15: 1、2、3、4。
18: 是，这个有什么含义吗？你们知道吗？
14: 是有含义在里面的，是吧？
18: 对。那这个是一个大户的人家。
14: 嗯。
18: 那么这个当地有一个这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如果家里添了钉，那么上面呢就要。啊，这个弄一条这个钉子，要把灯笼挂上去。
15: 哦，
18: 哎，就当地方言就叫添丁，就生了孩子的叫添丁。
10: 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婴儿降生是大喜之事。在福建方言中，灯与丁同音，上灯即有添丁之意。所以古时每逢家中有新生儿降临，长辈们便会在春节、元宵或中秋期间高挂花灯以示庆祝。接下来，在这座清代建筑中还有哪些精巧的设计呢？
14: 哦，这海里边还有一个院子呢。
18: 对。
14: 哦呦，这够大的。陈老师，我刚才啊，就咱们在前面那院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中间，这还有一个，这叫什么呀？
18: 这个叫天井。
14: 哦，咱们这边叫天井。
18: 哎，对。

0: 对对对，
1: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有什么作用吗？
0: 它这个天顶最主要的作用是，你看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特别亮堂，是吧？采光的作用，是吧？采光，你这天顶以后这光线特别好，而且空气也便于流通，是吧？哎，这是一个作用。然后我们看到，哎，这个你看。一二三四四方都往水，肯定下游水往哪里流啊？
2: 往下流，
3: 往下流
0: 。这个就是古建筑里面有一个特点，天顶都是这样，四水归一。对，
1: 或者是
0: 四水归堂，这个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家知道了吗？
4: 高挂的灯笼，聚水的天井。除了这些，村民们还将霍童山中的树木做成精致的窗棂雕花，用来装饰宅院。霍童镇中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满含当地人对家的深情与用心。那么，在这座千年古镇中，有哪些技艺流传至今呢？霍童现尸里，大尸重约40公斤，小尸重约20公斤，在几十根绳索牵引下，十几个艺人做着难度极高的表演，锣鼓铿锵而起，后台的舞狮者跟着节奏拉扯绳索，台上的狮子上下飞舞，威风凛凛。那么，如此热闹非凡的现尸表演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呢？
1: 是没想到啊，来到霍童古镇还能看到霍童献狮，是吧，陈老师？
0: 对，
1: 这个在舞狮子是在庆祝什么吗？这个是谁发明来的呀？
0: 关于霍童的献狮是为了纪念桓雎，因为桓雎这个新修了水利工程，所以后人非常感念他做了这么一件大工程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在每年2月2这个农闲的时节，这个我们都举办这样的2月2的灯会，就感念我们的祖先。
1: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师傅们？你们想不想学一学？
3: 想。
1: 走，看看师傅们。同学们，谁想体验一下？
3: 我。
1: 找个小男子汉，你来。师傅，前面的狮子得多沉啊？
5: 前面狮子大概有38公斤。
1: 将近80斤。
5: 80斤。
1: 跟你们一个小同学的体重差不多，然后就靠这两根麻绳。然后这样拉拉拉，然后大家协同一起让前面狮子舞动起来，是吗？
5: 对。
1: 你们平时得练了多久才能？我看这边好多几十位师傅一起协作。
5: 我大概14岁就练开始了。大概练了30几年了。
1: 也不是说一日能练成的。
5: 对。
1: 那让咱们同学体验一下。
5: 体验一下看。这是狮子的头部，这是狮子的尾部。你马步要稳，马步站稳。
1: 扎马步。
5: 马步扎稳。然后臂力左右抓紧，来拿起来，你自己动一下，
1: 再试一下
5: 马步，动好，试一下，
1: 怎么样？什么感受？
6: 感觉有一头大象在那边，
1: 有一头大象在那边，使劲，
0: 不好，
1: 把它舞动起来，
5: 来，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动了，哇，太好了。
5: 人跟脚步跟那个臂力要配合好。如果我们狮子动的时候，脚也要动，不动的话，人在那边肯定狮子不会动。
1: 明白。
5: 脚步要靠着那个狮子动。
1: 同学们，你看咱们刚才在前面看到很精彩的舞狮表演啊，都是这些辛苦的师傅们在后面是几十年的这种练习，这种技艺技能才能展现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舞台。咱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师傅，
5: 谢谢，
1: 也让我们同学有了这样不一样的体验啊！感谢您，快谢谢你的师傅，
3: 谢谢师傅，
5: 谢谢，
1: 感谢。
4: 寻真十里不觉远，古木茶芽石清奇，山色溪色互相背，大同小同相追随。霍童山的坚韧，水的细腻，造就了霍童古镇独有的韵味。历经了千年的时光，霍童古镇仍旧保持着古朴自然的风貌，霍童人也延续着皇居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种互同山水间的文化将一代

0: 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周梅在这里问候大家，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主要的就是为大家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联系我们。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在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大家不要在弹幕上反映问题，因为弹幕上可以承载的字数极少，一件事情肯定说不清楚，再加上大家都在讲话，所以一刷一刷全都看不见了。如果你要反映问题，三个渠道，一个呢拨打电话在后方看得到，还有一个呢刚才我说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还有一个呢是第三个，那就是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给我们进行反映啊，其他任何的渠道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记住只有这三个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为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近些年各地政府常会在居民居住的周边山体修建护坡工程，这本来是为了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的民生举措。可是最近啊，长沙市望城区的潼关街道花石村村民胡女士却向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家房屋是由街道来牵头修建的护坡，因为设计的高度不足，所以呢山体滑坡问题啊依旧频频发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胡女士的具体说法。
7: 从房子建成开始，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
5: 据胡女士介绍，护坡完工之后呢，这2年时间当中，他曾经多次的对接了潼关街道城建办，申请啊对护坡进行加高的处理，但是诉求始终没有得到采纳。每到雨季汛期，山体滑坡隐患呢，就让一家人整日是忧心忡忡。接到胡女士的求助热线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这一问题转交至了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办事处。随后，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主动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进行回复。他表示说，护坡上方地块呢归属村内另一户村民所有，街道最初拟定的处置方案是削坡降高，从根源消除隐患，却遭到了该土地的全属村民的拒绝，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够紧贴山体边缘为胡女士家修建现有的护坡。那么周主任也坦言，护坡上方呢仍然有裸露的土地，那么遭遇到强降水这种降雨天气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小规模的落土滑坡，但是该情况

0: 况不会威胁房主主体结构安全。此前街道工作人员也多次就相关情况与胡女士进行解释和沟通。
1: 他这个覆盖也不是越修越高，越高越好越安全，是这样子。覆盖太高了，这个基础这边没有那个的话，他一挤压的话，覆盖也可能会倒了，是这样。我们请了我们工程师，他拿的方案呢、啊，覆盖一倒，那就真的会出问题了。
0: 周主任表示说，下一步街道会对涉事山体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监测，巩固来筑牢周边的区域地质安全的防线。如果说后续再次出现滑坡的险情，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赶赴到现场处置清运，及时消除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来进行反映咨询。线上有位朋友不断的在刷屏说怎么打电话打不通，没关系啊，我告诉了我们有三种联系方式，电话打不通说明上一路热线正在接听，我们其他的朋友打电话我们也得问清楚什么事情，也得把详细的情况了解，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一旦在忙线的话，肯定是前一路热线正在接听，这个时候您现在观看的抖音平台后台私信可以反映，这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得到。那么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三个渠道反映问题为民热线都会去看，只要能够受理的我们都会帮助大家去协调。但是如果不能受理的，一般15个工作日之后呢没有回复的，您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渠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

0: 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王女士在等候，来听到她的声音。王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10: 哎，欢迎您王女士，你那边有点吵啊，来说说你的问题吧。
11: 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幼儿园嘛，就是我们家长都是说觉得就是说多收了我们的费用，然后我们就去跟园方沟通，然后他就保持一个态度，就是反正不给我们明确答复，反正就是不想给我们退钱的那个感觉。
10: 啊，你的介绍太笼统了，哪个地方，什么幼儿园？
11: 就是岳阳市湘阴县小贝乐幼儿园。
10: 在湘阴县哪个地方，哪个镇？
11: 维新镇。
10: 维新镇。
11: 文心镇。
10: 文心镇。
11: 那对。
10: 哪个小区？
11: 安邦华城小区。
10: 安邦华城小区里面的小贝乐私立幼儿园，对不对？
11: 啊，对对对。
10: 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11: 就是去年不是就是国家有个政策嘛，就是就是那个读大班的小孩子不是能享受一份那个国家的补贴吗？然后就他是有那种减免政策的嘛，然后我们就家长就不知道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就是那个减免的钱还没有下来，然后那个幼儿园就要我们说就是每个小朋友交3100块钱的那个学费，然后呢我们家长就肯定没有核实嘛，我们像这种普通老百姓去哪里核实，就核实不到。然后等到就是今年就是上半年就是放暑假之前呢，也是催我们交学费，也是交了3100。好，交了3100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就是班上有两三个那个家长，其实就已经打了电话问了教育局，然后那个教育局那边给出的答复就是说，按照国家的那个补贴下来，实际只需要交2400多块钱，就是不超过2400，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相应的那个标准来说嘛。然后呢，那几个家长就只交了2400。就是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了，被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

0: 家长，就肯定要找元芳，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交两千四，为什么要我们、
1: 啊、讲重点、
0: 交三千一？
1: 讲重点，现在有多少人交的三千一？
0: 啊，30多个。
1: 有30多位家长交的3100一学期。
0: 啊，啊对。
1: 啊，但实际上呢，他是有规定说只能交2400一个学期，所以每一个都有差价700块钱。你是几个学期的费用呢？
0: 两个学期，就是他是国家的政策，就是补贴一年嘛，就是两个学期嘛。
1: 两个学期1400块钱，对不对？
0: 啊，对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应该就是有1400块钱的那个差价。
1: 来，您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元芳进行沟通？元芳怎么说的？
0: 沟通嘛，就是我们就去问，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同意他就是多退少补嘛，他的意思就是国家的那个钱还没到他们幼儿园、
1: 嗯、
0: 就是说反正就是给我们家长4个字，多退少补、
1: 嗯、
0: 但是具体多退少补什么时候多退什么时候少补他也不说具体时间，反正就是一句多退少补，所以搞得我们家长心里就没有很没有安全了嘛。
1: 嗯，
0: 到底这个钱你退不退也没有个说法，是不是？
1: 好，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向当地的教育部门反映咨询过？
0: 反映了，我们都打12345投诉了。
1: 怎么说的？他们回复怎么说？
0: 他们今天就是刚好接你们这个电话之前，那个阳光服务给我们打电话了。
1: 嗯，阳光服务热线。
0: 端午节前后，钱就已经拨到幼儿园了。
1: 嗯、
0: 他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他说钱有没有退一点给我们？我说一分钱都没有退。
1: 嗯。
0: 然后现在的元芳就是一直就是回避状态，不正面回答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联系一下吧。
0: 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江阴县这还有其他的那种私立幼儿园嘛，私立幼儿园也有家长去打听了，也是只交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就是没有超过3000，就是没有一个幼儿园是超过3000的。
1: 嗯，好。现在您的小您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小孩的名字吗？他是哪个班的，或者你告诉我？
0: 他是大班的。
1: 大班的，大几班？
0: 大一班。
1: 大一班的小孩是吧？
0: 啊，
1: 对。那待会儿我们节目之外再把信息透露告诉工作人员，然后再协调这个事情，好吧？您稍等一下。
0: 我们现在就是家长的诉求，就是想问这个钱，现在我们就是怀疑，到底国家补贴了多少？
1: 你不用怀疑，我们会待会儿来问。第一个就是说补贴到位了，那这个补贴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还有多少人没到位，我们都会去跟他们反映，好不好？您别着急，我们先来打一下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学前教育股的电话，来反映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来，您稍等啊。
0: 啊，好。
1: 湘阴县教育局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股的电话。
2: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
1: 不存在吗？
2: 在拨。
1: 这不是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对吧？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不存在，直接打办公室的电话试试。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其实打这个乡管理的股史，他应该是最了解政策的。
3: 您好，欢迎致电湘阴县教育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你好，请问是湘阴县教育局办公室对吗？
4: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并且核实一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的是咱们在官网上有一个学前教育股的电话，0730-2261-389，这一路号码是官网上公布的，刚才我们打说这个号码不存在，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号码有换了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请你们核实，如果有换的话及时进行更改啊，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家长现在在线上，他的孩子呢正好是大一班，然后是就读在文兴镇的安邦华城小区小贝勒私立幼儿园。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家长说，去年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免除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的惠民政策。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经有些家长咨询啊，说这个费用的话呢，家长只要交到每学期大概是2400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学校呢，还是按照每年每生就每期每生3100块钱来收的。当时是说多退少补。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一年过去了，这个大班都已经念完了，这个钱还是没有退到位。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家长也拨打了咱们的阳光服务热线，那么在前几天咱们这个热线呢也回了他们电话，说这个补贴已经在端午节前后就已经拨付到学校了，但是据家长反映，这笔钱他们一直没有收到，然后学校呢也没有给出他们一个说法，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啊，因为刚才家长说涉及到的这个学生呢还不止他一个，就他知道的有30多个。
1: 小贝乐幼儿园是吧？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情况麻烦你们核实，第一个我们到底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然后其次我们要退多少人多少钱，这个也麻烦。

0: 他这个电话呢显示是没有这个号码，所以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好吗？嗯，好了，那就拜托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你稍等一下啊。
0: 嗯。
1: 稍等一下啊。
0: 嗯。来，我们的记者，要不你把电话切出去，把电话告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
1: 你具体把那个家长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吧。
0: 对，我就是要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不能透露他的个人信息，所以由记者来告诉您啊。来，我们的这个王女士。
2: 你好。
0: 您保持电话的畅通，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由教育部门跟你来进行沟通协调，好吗？
2: 因为
0: 刚才我们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他是综合办公室的人员，他对于相关的政策也不好去解读，也不太了解，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看转给学前教育组之后，具体他的出处是什么样的，到底怎么收费，什么时候进行退多少，我们都核实了解，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王女士啊。那么对于这一情况的后续进展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稍后见。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0: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

0: 切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现在我们的线上呢，又有朋友在等候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线上的杨先生，听听他的声音。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2: 哦，就是我是那个长沙县安沙镇龙华新村的那个村民。
1: 嗯，
2: 我们这边呢，因为那个地下水啊，因为原来90年代养这个生猪啊，地下水污染了，然后呢，就现在想申请呢、啊，帮忙我们把那个自来水开通一下。
1: 怎么了？之前的水有污染对吗？现在的水不能用吗？
2: 现在地下水它是等于饮用水是不能用的。
1: 嗯、
2: 现在就井水的那个井水呢，就只能洗洗衣服，干点这个事情。
1: 嗯。
2: 啊，其他的就不能那个。
1: 那你们平时用水怎么搞呢？
2: 都是留守的老人嘛。
1: 嗯。
2: 他们每次都要跑到十几里路外面的那个山边上啊，那种山泉水去取。所以呢，路上也不安全，然后都是七十岁、80岁的这些老人啊，骑着这三轮车去搓水，
1: 嗯，
2: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1: 嗯，您这个地下水不能用的问题，当地是知道的吗？
2: 当地应该是知道吧，因为我们，就是长沙县那个安沙镇靠近那个原白沙河的那个，那个白沙河边嘛，
1: 嗯，
2: 它那个整个的就是。那个流域原来90年代都是喂养这个生猪，然后就是那生猪的当时那个粪便也不是那种集中排放吗？
1: 嗯，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么长时间呢，按理说应该是要进行治理的，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应该是知情的呀。
2: 应该是知情的，但是我们这个自来水现在也一直没有开通，所以居民也通过很多方式啊去向上反映，但是。他现在呢，就是主管已经到了，就是去年吧，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主管已经到了，我们那个村民小组，但是就是一直不能接近户，
1: 嗯，
2: 啊，所以现在就是还是没有水，居民就没有，根本就表后的工程都没有做，
1: 嗯，
2: 就是到户的最后一公里啊。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您自己有没有咨询过这个供水公司或者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
2: 我们呢，等于就这个，跟这些镇上面也反映了这个事，然后通过12345啊，也这些为也是那个市民热线打了，但是也没有长期得不到解决啊，这个事情就
1: 所以现在
2: 也是说他们的回复呢是说，总是说在设计在准备可能纳入了某个项目的一个。统筹可能，但是迟迟没有实施，因为这些父母在家，他们也骑，真的是靠这个三轮车来拉这个水，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不？这个我们靠近这个107啊，它这个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然后是个物流园区嘛，安沙镇是，所以也不安全，经常有这些老人因为脱水在路上发生这些刮碰啊或者一些。交通事故，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麻烦您这边看能不能帮我沟通一下。
1: 嗯，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受到影响的是咱们村上的哪个组？
2: 哦，我现在是安沙镇消水桥组。
1: 你不是龙华新村吗？
2: 对对，龙华岭村，龙华岭村，
1: 龙华岭村消水桥组，对吧？
2: 对。
1: 啊，现在受到影响的居民大概这里有多少户，你知道吗？
2: 大概我。就是我通过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他大概好像是就是两个小组的话，大概是200户人左右，
1: 200户左右人呢
2: 大概是800人吧，
1: 800人左右，
2: 对啊，对，两三人在家嘛。
1: 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来连线一下长沙县水业集团，我们跟他们的路口供水服务中心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体现。
1: 哦，那你。
0: 长沙县水业集团。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禄口供水服务中心对吧？
2: 啊，是的。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我们居民的这个反应啊，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请你们核实，并且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好不好？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反馈给你们的管理的领导。是这样的，
2: 他是哪里的哪一
0: 线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安沙镇。
2: 安沙的呀？
0: 对，安沙镇。
2: 安沙的，我们这里只管禄口跟果园的用户，安沙有他们专门的服务，就是服务中心。
0: 嗯，我看到这个结源水业，它是属于咱们这个长沙县水业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但是呢，这个集团没有公开它的这个相关的电话，您这一块有吗？
2: 嗯，安沙是归青山铺那边服务中心管，我把青山铺的服务中心电话提供给你们吧。
0: 好的，麻烦您，青山铺服务中心管啊。
2: 嗯，对对对，8646。
0: 好，8646。
2: 2998。
0: 2998，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服务中心是吧？
2: 对对对，
0: 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8646-2998。好，谢谢您，我们得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直接打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的电话。好，刚才禄口供水服务中心呢是说这一块是属于青山铺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再来打这一
3: 段。转接中，请稍后。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长沙县水业集团青山铺，供水服务中心对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啊、
0: 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1: 啊、
0: 看你们是不是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啊。其次，如果没有接到过的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
1: 的，
0: 麻烦您记录啊。线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安沙镇。
1: 啊，有个杨先生来自于安沙镇、啊、
0: 龙华岭村。
1: 龙华岭村
0: 萧水桥组的村民。
1: 萧水桥组，
0: 对、
1: 啊、
0: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他们这一块大概有200多户800多位居民居住在这里，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因为90年代他们这里养殖场比较多，所以就导致地下水呢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这里的地下水没有办法喝，只能够用来洗衣服呀这些，于是他们每一次要喝水的话都要到几公里之外去提去打去运。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农村一般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会比较多，都是70-80岁以上的，对于他们来说呢，每次要过马路啊要干啥的也非常的不安全又不方便。据居民所了解，就是现在有一个主管，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入户，而且呢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到了村委会这一块了，所以他们就想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够给他们每一户都把自来水给通上，这样呢方便老人小孩，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饮用上放心水安全水啊。
1: 我知道了，你这个问题就是那边居民应该水的问题吧，要
0: 退
1: 水对吧？
0: 对，你们这边有接到过反应吗？
1: 安装的问题对吧？
0: 对，您这一块有接到过居民的诉求吗？
1: 当时他们这个组应该是没有，是没到我们这边的。
0: 哦，暂时没有是吧？但是据居民说呢，他们拨打了12345，咱们也有工作人员回复过他，说呢纳入了计划。有在设计，
1: 对对对，他有个纳入计划，就是有这个项目，就是为他们走这个主管，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饮水问题嘛。
0: 对，所以现在呢，他就是想问问、
1: 啊、
0: 这个进展怎么样了，咱们到底能不能通上自来水，
1: 哦、
0: 对吧、
1: 哦？他这边有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这边专人回复他，大概什么时候装什么东西、啊。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我们待会儿把这个、
1: 啊、
0: 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麻烦您核实清楚，然后给他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确实这边居住居民有这么多，老的老小的小都非常的期盼家家户户可以通上自来水，让生活更加的方便，所以这也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麻烦你们上点心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不好？
1: 好，要的。
0: 好，那就辛苦你们。来，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8554。
1: 好，
0: 8554-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呢，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 好，来继续。

0: 电话接出去吧，杨先生。
1: 哎，
0: 好，
1: 你好。
0: 具体的呢，刚才工作人员也说到了，如果纳入计划，正在进行设计的话呢，那么这一块它肯定是在推进当中的。但是到底推进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可以通上水，那这一块的话呢，它可能还要去进一步的进行核实了解。核实了解之后，我们再来沟通，好不好？
1: 哦，好的，好
0: 哎，
1: 的。
0: 好。但是呢，这个东西说实话啊，也不能玩很着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铺这个水管的话，它肯定还要进行一些勘测。哪个地方怎么铺啊？哪些地方不能铺？怎么走线？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您看，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嘛？你也说的，在去年下半年，我们主管道才铺过来。那么家家户户都要入户，这也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再有一个，它也需要钱，这些都要时间去处理，好不好？嗯，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谢谢。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可以早日实现，让大家都可以用上放心水，啊。
1: 好
0: 好，
1: 的，好
0: 感
1: 的。
0: 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实时给我们进行反映。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起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2: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7: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8: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2: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9: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2: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0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好，马上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下一路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0: 就是我是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罗江镇一方滨江月小区一期的那个业主。
0: 嗯，一期业主，您说。
10: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欠水，那个物业公司欠水费的问题。
0: 嗯，
10: 就是物业公司，从那个2025年2月份到2026年5月这期间，拖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的那个水费，到现在还没有交。
0: 嗯，
10: 因为我们小区是二次供水的。是先交后用，
0: 就是在物业买水嘛，
10: 业主一直没有欠费。
0: 嗯，
10: 但是物业公司一直没有交这个水费。我是有点怀疑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挪作他用了，导致现在一直没有交。
0: 嗯，然后呢，现在您的诉求
10: 就是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能够及时把这个拖欠的水费上交给自来水公司，以免自来水公司对我们小区生活用水会采取停电的措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0: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跟物业公司或者是其他的部门有反映过？街道啊、社区啊，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10: 反映过，去信访局、住建局、自来水公司都反映过。

0: 那个2026年5月是，看一下我是几月？是今年的6月25日，在嘉华县住建局做了一个信访协调回复，就是回复这个事情。我们的诉求也是让自来水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但是住建局这边他们的回复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没有一个行政的一个措施去让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只能说是自来水公司通过一个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是追缴物业公司的水费。
1: 现在物业公司还在服务吗？
0: 在服务。
1: 那物业公司他的说法是为什么这个水费没有交上去？为什么会欠水费呢？
0: 物业公司是一直没有回复。
1: 你说物业公司一直没有回复，是为什么欠这23万块钱的水费，是吧？
0: 对，但是从政府这边的回复讲，他是说有这个水电差价，但是我不认可这个答案，因为这水电差价也是
1: 水
0: 一
1: 电
0: 部分。
1: 差价。
0: 就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是2.96块，物业公司交给自来水是3.75块，这里面就是有每吨是7.9的差价，但是我们业主交给物业公司的那个水费，但他一直没有交，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就不是说水电差价的问题。
1: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你们的钱没有欠物业的，现在物业欠了这么多的钱，导致你们小区里面停水，对不对？
0: 年前停过一次，短暂的停过一次水。
1: 您现在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23万怎么办？谁来负责？那物业是不是应该负起责任来？然后把这个钱交了，不要让你们的小区停水。其次的话，你就是希望早日进行一个改造，是吧？
0: 对，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要求改造，但是因为没有这个资金嘛，
1: 现
0: 我们的
1: 在
0: 主要
1: 住
0: 诉
1: 建
0: 求还
1: 部
0: 是
1: 门，
0: 先要他要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水费交齐啊。
1: 所以现在你还不是改造的问题，主要是你要把水费欠的水费给我缴了，别到时候一下停水，导致我们的物业来承受这个结果，对吧？
0: 要使业主最终承受这个结果，造成这个对于业主的影响，要我们业主来买单。
1: 好的，这一块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
0: 好
1: 一
0: 的。
1: 下啊，来，我们打一下一方滨江越小区物业的电话，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你好，请问是一方滨江越小区物业对吗？
2: 哦，请问你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这个业主反映说呢。咱们这个物业呢，因为欠了自来水公司是有23万多的这个水费，所以导致了咱们的小区呢有出现停水的情况。请问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没有，没有这种事。
1: 没有这个情况，您确定吗？
2: 对。
1: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欠自来水公司的钱，那为什么会出现停水呢？
3: 没有
2: 没有
3: 出
0: 停水
2: 现停
0: 啊！
2: 水啊，没有停水啊，一直有用啊，
1: 来，
2: 从来
1: 我，
2: 没停过水啊。
1: 哦，那您稍等一下，来。张先生，这就跟您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啊，张先生。
0: 自来水公司之前说过，年前停过一次水，是短暂的停水。
2: 他是现场电视台，我
1: 您
2: 是。
1: 的意思是说，自来水公司说了欠了23万，对不对？
0: 对。
1: 您确定这个情况是没有欠的吗？所有的钱都交齐了吗？一方滨江越小区物业，你好。
2: 哎，你好。
1: 现在业主是说，2025年2月到2026年5月之间，咱们是欠了自来水公司有23万，但是我们的业主交水费都是直接拿卡去买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卡里面没钱了，那就不存在它还有水用，那么业主肯定是不会欠的，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您了解吗？
2: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啊，我们能了解的就是从来没有停过业主的水，
1: 业主停过水吗？
2: 没有，从来没有停过水，
1: 您
2: 因为
1: 稍
2: 我
1: 等，
2: 们现在
1: 业
2: 用
1: 主
2: 的
1: 在
2: 是
1: 线
2: AC
1: 上，
2: 卡，就
1: 业
2: 是把
1: 主。
2: 那个卡有一张专门的充值卡，打的钱呢来充值一个系统充值， 充上钱进去刷到业主对应的水表里面去，但是这个水表它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方便，就是它有低于10块钱的时候，比如9.98元的时候，它就会停一次水，
1: 嗯，
2: 就是提醒业主，
1: 哎，那我问一下啊，
2: 你应该及时到物业那边去冲水。
1: 那我问一下，到底
2: 有24小时的工作人员，你随时可以打电话，
1: 嗯，
2: 我们去帮你刷卡。
1: 嗯，好，那我问您一下，这个23万的欠款是不是属实的？
2: 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是一线员工，是前台这边。
1: 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一旦出现停水，你们会及时的进行处理。但是对于这23万的欠款，您并不了解，是吧？
2: 停水是因为他充的钱快没有了，才会提醒一次。
1: 是这样吗，张先生？
0: 我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停，物业公司说这个停水，他是因为业主欠这个水费了停水。
1: 嗯。
0: 我讲的这个停水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上交水费，是自来水公司那个警示性的停水，对小区整个停水。
1: 咱们说的是两码事儿，啊，
0: 对，
1: 他说的是自来水公司对咱们物业的警示性的停水。那这个的话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说欠费是事实，还给业主喝消防水，啊。然后他呢也是我们这个一方滨江悦小区的一位业主，和我们的张先生一样，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我们是各执一词，但是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这个情况他们有跟住建局也进行协商过，那么住建局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并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属实哦。
2: 你这个是哪个平台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嗯，因为我们这边是一线员工嘛，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这边建议这个打电话的张先生帮你提供我们公司领导的电话给你，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也可以。
1: 可以，你把电话留给我们好吧。
2: 刚刚不是有个张先生打你们热线吗？你让他提供给你啊。
0: 我没有电话。
1: 他怎么会有你们领导的电话呢？他又不是你们的员工。这句话真的回得搞笑，让张先生提供他们领导的电话给我们，我们打他领导的电话，我怎么会知道你领导是谁呢？你领导的电话是多少呢？当然得你来提供啊。工作人员呢，对于23万的欠款呢是矢口否认，一开始是矢口否认，然后后面又说呢，我是一线员工，我对这个情况呢并不知情。那么23万的欠款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是否存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打一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

0: 哎，你好，
1: 哎，你
0: 江淮
1: 好。
0: 苗族自治县住建局啊。
1: 嗯，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啊，你好，哎。
0: 有个问题啊，不知道咱们这一块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应？是这样的，麻烦您可以记录一下吗？
1: 好的。
0: 嗯，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沱江镇一方滨江悦小区一期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这里一共有14栋房子，有1300多居民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用水呢，一直都是拿卡到物业去买水，买了之后再插卡才能够用。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供水的系统呢，其实是没有进行移交的。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据我们的张先生说，在年前呢，有一次停水，警示性的停水，是自来水公司停的。据他们了解，2025年2月份到2026年5月份，咱们这个物业呢已经欠了自来水公司23万多自来水费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警示。现在我们的居民就提出，咱们居民买水的话，我就不存在欠费，因为我得拿卡去买，我只有买了水预存在里面，我才能够用水，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欠这23万从何而来呢？钱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会出现23万的欠款呢？然后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打了他们物业前台的电话，物业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没有这回事儿，没有欠23万。然后后来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就说，他说这个事情呢，我是一线员工，我不清楚，你去打我们领导的电话。我问他领导电话，他说让我问业主。你说业主怎么知道你领导是谁呀？他怎么知道电话呀？所以这个情况为什么打到住建部门来？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要核实，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这个23万欠款的问题？这是什么欠款？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欠款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居民的生活用水的问题？

0: 再有一个居民他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确实存在这23万的欠款，那居民肯定不存在欠物业的水费，现在很明显是物业欠了自来水公司，这笔钱我们能不能够去协调物业把这笔钱赶紧给付了，不要产生欠款影响居民的生活，好吗？
1: 所谓的那个欠费的问题，到底欠了多少，是不是真的欠了，这个我们需要我们准备了是请第三方的那个审计公司，对着这个车产之前把那个审计出来，到底收了好多钱，用了好多钱，是怎么用的，
0: 嗯，
1: 也有好多钱，这个肯定会全部弄清楚，在他车产之前肯定是全部弄清楚，
0: 嗯，
1: 这个可以请业主放心。
0: 哦，就是这个事情肯定要清完了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明白了。
1: 他想走他就走。
0: 到底是不是欠二十三万？有没有欠二十三万？然后这个钱到时候怎么解决？这个肯定你们后续都会跟踪，要他们全部移交解决了之后才能够撤场，对不对？
1: 对，他收了多少物业费？他应该要交多少？应该要多交，收了多少水费？收了多少电费？他应该要移交多少？他应该要交多少？他实际交了多少？欠了多少？他这个肯定要登记清楚以后。他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搞清楚以后才能够允许他撤产。
0: 嗯，好的，那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办法当中呢有说到物业代收水费呢是不得挪作其他用处的，所以呢我说这二十三万，那么供水公司这一块也是可以核定的，到底是欠了多少水费，然后再有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得去核查一下他这些费用他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用到了我们居民的生活当中，而不是挪作他用。再有一个呢，你也说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约谈，包括处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如果属实的话，后续的话也希望呢咱们切实站在居民的角度群众的角度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这种刚刚一说的就是群众他实实在在他用了多少钱，他交了多少钱，这个钱已经交了到物业公司的话，就跟群众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哪怕后续要追缴也跟业主没有关系。
0: 嗯，好的，我明白。那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欠款的问题，
1: 这方面肯定是不会的。上个星期您县里的开会已经明确讲了，停水是不可能停水的。
0: 嗯，
1: 你群众如果是你交齐的，按照你用了多少费交齐了这个费用的话，不可能停你的水的。
0: 嗯，好的，那是这样啊，因为据我们居民说，这个事情他们是在5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7月份了，可能他们反应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啊。但是到时候这个核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处理的？
1: 他们是准备八月底之前撤场，八月底之前撤场之前，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0: 八月底前都要搞清。
1: 对对对。
0: 嗯，好，那后续的这个处理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嘞。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
1: 嗯。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啊，另外再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供水的移交，然后到时候呢我们自来水入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户一表，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那这是后续需要解决的问题啊，现在暂时性
1: 的
0: 问题。
1: 这个、对，这个移交的话，反正我们包括电的移交、水的移交的话都会已经拿了方案了，只是因为现在开发商可能因为资金的问题，他也一部分那个没有改到位，所以这个公司现在暂时不接。
0: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23万的问题解决了，保障居民的用水，即使是存在欠费的问题也要保障他们的用水。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这肯定的。
0: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0: 莲生酒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的热线在直播时间段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但这一路热线确实很热，很多时候打呢，我们都在忙线当中，说明前一路正在接听。大家呢，有的时候等得有点急了，没关系哈，我们还有两路方式，你也可以来反映。另外还有一个，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这两种渠道也是一样，我们的记者会去观看的啊，请大家放心。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我们一定是竭尽全力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先生了，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来，刘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7: 哎，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长沙市雨花区南宫雅苑的聂。
7: 什么雅苑呢？
8: 南宫雅苑。
7: 南宫雅苑。
8: 就是香天贡院山。
7: 香天贡院三期，对吧？
8: 对。
7: 啊，怎么了？
8: 就是我们贡院山与那个长安中中间有一条，按规划了，有一条沙场路。这条路呢，我们搬家搬到这里就存在已经十多年了，
7: 嗯，
8: 一直没有修。旁边有个幼儿园，还有个师大附中，
7: 嗯，
8: 附小新建的，今年九月份不开学，
7: 嗯，
8: 我们如果到那边去，小孩子读幼儿园啊，读小学，都就绕一个大圈，
7: 嗯，
8: 啊，实际这个小学就是我们那个土堆子旁边。啊，但是看着没办法过去，又绕到万福路，再到桂华平路，再返到那个小学。这个地方呢，因为十多年了，就有些老人家就在种菜。有时候，你那个大便啊，那个肥料啦，搞得好乌烟瘴气的，好空气，好不新清新的。所以说，这里已经是属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每次呢，好像是文明城市建设吧，还有什么下面的验收的话，那个路口就用个什么东西啊绑住啊，政府也怕出丑，所以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7: 嗯。
8: 啊，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就是引起政府重视。
7: 嗯。
8: 究竟呢，现在已经这个是中心城区了，这边有一小学，又有幼儿园，能够为在附近的居民呢提供一个方便。
7: 好，就是这条路你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修好，对不对？
8: 对。
7: 嗯，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我开始以为长的是杂草，谁知道是人种的菜啊。
8: 对。
7: 还搭了棚啊，确实。
8: 对。
7: 嗯，那这一块本来是以前规划的沙场路东段，对不对？
8: 对，没错。
7: 大概有多少米呢？
8: 嗯，估计应该就不到500米。
7: 不到500米。周边还有哪些小区啊？
8: 周边有那个香天贡院山。长安中，
7: 嗯，长安
8: 这边还有个康师丹中，
7: 嗯，
8: 都在这个附近，小孩子都在那个小学去读书，
7: 都在这边读书，附中还有小学，附小，然后幼儿园都在这里，
8: 那边是初中，初中是还师大附中吧，
7: 嗯，
8: 特立学校，这边个小学原来还东景小学，
7: 嗯，
8: 现在好像更名了师大附中，
7: 嗯，
8: 附小，
7: 嗯，好。 我们先来问一下。

0: 这个进展啊。这个情况你们自己打电话问过吗？
1: 问过。
0: 问的哪里？
1: 打个一二三四五，那不是我一个人打，好多人打。去年我也打过，打过也那个雨发区的什么部门我不知道，给我回了个电话。
0: 嗯，
1: 是去年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这个项目已经列入计划了。
0: 嗯。
1: 啊，但是今年又是一年了呢，没动。我们当时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小学去年建的嘛，
0: 嗯，
1: 今年下半年就开学嘛，我们估计这个小学建成以后，这个道路会拉通，但是没有动静。
0: 嗯，我们查到啊，这一条路，你是说叫沙场路东段，实际上呢，它被命名是支路二十三高升路至万福路这一路段，确实纳入到了雨花区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这一块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工建中心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来，先进一小段宣传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得进一小段宣传才能够接听了。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拨打电话。
2: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0: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啊、
13: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5: 2024
14: 家庭

0: 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是在我们这个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反映说呢，十几年前这里就规划了一条路，但是现在大概有几百米一直没有修通，所以导致附近的居民送小孩去上学呢，不管是初中小学还是幼儿园，都得绕很远的路。像这么热的天气啊，晒着大太阳，哎呀，这个还是不用上学啊，但是如果下雨天平时去上学的话呢，确实不方便。但是这一块这条路到底怎么规划的？虽然纳入了重点项目，但是他现在走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什么时候可以拉通？我们得来问一问。来，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刘先生，同时请记者同步来拨打一下雨花区公建中心的电话，也就是公共工程建设中心的电话。来，刘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我们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0: 欢迎致电长沙市雨花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
11: 喂，你好。
9: 哎，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公建中心对吗？
11: 是的。
9: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居民，他是来自于咱们雨花区的香天贡院3期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十几年前住到这边来，这里呢就规划了一条路，之前叫做沙场路东段，后来呢我们了解到实际他命名叫做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大概也只有几百米没有修。如果修好的话呢，他们这个小孩上初中上小学上幼儿园都非常的方便，但这一块一直都没有动工，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1: 根据您说的，我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
9: 您说
11: 沙场路应该就是规划沙场路，支路23是规划支路23。您说的那个沙场路应该是叫沙场路没错。
9: 我们看到的公建中心在5月7号公开回复的资料当中显示，这个沙场路东段实际上目前被命名为支路23高升路至万福路。所以这一点是确认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居民就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回复是说这一块呢被纳入到了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的清单当中，那现在它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因为目前因为这条路没有修，很多的居民就在这里又是种菜呀，然后又是搭棚子呀，还你知道一种菜它肯定会施肥嘛，味道也很大，确实在城市的这个中心来看的话呢，不是很好看。那么这一块居民也很迫切的想要知道路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什么时候可以修好。那这一块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据我了解，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预备项目，可能是在推动相关的前期工作。但是具体的相关的工作进展呢，我还得咨询一下业务科室才能够准确的答复。
9: 所以现在是预备项目，现在还在为前期的一些工作来做准备，对不对？
11: 是的，是的，还在想办理相关的前期手续一些。
9: 好，但是有一个这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他说这个规划有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年了，迟迟都还没有动， 这个对于周边的居民现在住的越来越多，然后

0: 然后，特别是咱们这边学校配套也起来了，孩子如果走这条路更近的话，那这个还是要抓紧了，对吧？因为这个说白了，居民既然来到节目组来反映，肯定是非常迫切的希望这条路可以拉通的，而且确实是可以实实在在方便到他们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另外的这个在这里种菜的问题呢，我们来反映给街道。那么这一块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
1: 8554，
0: 对，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好
0: 的。那具体的现在到哪一步了？我们的接下来的安排是怎么样的？麻烦了解清楚之后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谢谢。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刘先生，刚才呢，工作人员他对这个情况了解的不全面，后续有了回复之后我再告诉您。但是对于这个种菜的问题，我们找一下街道，请他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好，您稍等啊，来，动静街道办事处，打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动静街道办事处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那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香天贡院3期的居民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本来他们这个中间呢是有规划一条路，叫做支路23号高升路至万福路，但是因为这条路呢已经10几年了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呢居民就在这里种了很多的菜，还搭了棚子，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一旦种菜的话，它就施肥嘛，一施肥就很臭，那这一块也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刚才关于这个路的建设的问题呢，我已经咨询到了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他说是纳入到了咱们的预备项目当中，具体的进展的话还要进一步核实。但这一块目前这个种菜的问题，对空气的影响的问题，对大家生活影响的问题，要请街道先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能够理解，就是大家想种点菜呀，然后也第一个运动一下，第二个种点菜自己也可以吃，但是你再怎么样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对吧？
3: 是支路多少啊？
0: 支路23，这是一条规划，它实际的地方呢在香天贡院3期和长安郡小区之间。
3: 嗯，
0: 好吧。
3: 啊。
0: 嗯，麻烦你们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3: 好。
0: 8554-7177。
3: 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
0: 嗯，谢谢您。
3: 好，
0: 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好，刘先生，
2: 你好。
0: 两个问题呢，分别向不同的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期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好，非常的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接完刘先生的电话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那么后期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了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理。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9: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1: 他就是个败类。
9: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1: 哎，你们是谁呀？
1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9: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17: 佳佳，
16: 你根本不懂我。
1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尊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在生活当中啊，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比如说饭桌上老人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泳池里的孩子呛水后失去意识，登山的时候同伴被毒蛇咬伤，等等等等。这些瞬间啊，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因为距离遥远无法及时抵达，而身边人的急救能力变成了生与死的分水岭。学习急救知识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保障，更是成为了他人生命守护者的关键。那最近呢，我们湖南雨水特别多，各种触电、溺水、外伤、感染的情况也会更为多见。而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啊，在紧急时刻下意识到的土方法，不但是救不了人，反而有可能让伤者雪上加霜。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别信偏方。首先呢，请周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各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周启斌。
4: 本期嘉宾周启斌，主任医师，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急性器官损伤与修复管理专委会常委，先后从事麻醉、重症急诊工作24年，在呼吸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脑功能监测、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 再次欢迎到周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讲到我们的外伤急救的一些方法和误区。首先，能不能请周主任跟我们说说看啊，这个急救到底有多重要呢？
3: 我们常说啊，这个有时候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有时候在尤其是这像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呼吸心跳骤停，我们说黄金救治4分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呼吸心跳骤停以后，每延迟1分钟，它的抢救的成功率就要降低7%到10%。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能快速的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话，这个呼吸心跳骤停10分钟以后，这种抢救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1: 但是你想啊，呼吸心脏骤停，要在四分钟之内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赶到您的身边，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项急救的方法，能够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个安全。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地方会是很常见的一些急救场景呢？
3: 这个急救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个腹内，就是这个室内的话，你比如说像这种烫伤啊，小孩子的或者老年人的摔伤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误食、误吞食这些东西啊，还另外包括这个像户外的话，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尤其是一些剧烈运动，像登山啊、马拉松啊等等，这些都会引起很多的情况。
1: 那像平时您在这个急诊科哈工作的时候，接诊的更多的人是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室内的环境、家庭的环境送过来的，还是户外的会更多一些呢？
3: 相对来说，这种户外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户外的话，这种风险会更大。
1: 它可能会出现意外受伤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刚刚我们讲到，这是一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那现在

0: 现在啊，天气是比较炎热，我们知道夏天呢，很多人都特别爱玩水，所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到了夏天啊，溺水这种情况也会变得更多见一些呢？
1: 是的，因为到夏天以后，大家为了清凉嘛，就是一般就是再加上这个小朋友都放学在家，有时候就在大人监管或者是有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就很容易一起约着到外面去游泳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户外的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溺水，因为户外的这个环境确实比较凶险，你不知道这个水底下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下的漩涡比较多啊，或者有时候这个礁石啊或者是都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呢，有的小孩他不光是游泳，还喜欢去跳水，所以有时候一般有时候一跳下来呢，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就很容易在上面就一个是受伤以后，然后就在水下被就会产生这个淹溺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刚刚周主任这个提醒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小孩不仅喜欢玩水还喜欢跳水，我经常看到在这个游泳馆里面，就小朋友经常爱从这个跳台上往下跳，然后旁边的教练和救生人员就会一直去制止他们，就是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还只是在游泳馆有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那如果在户外的环境，在野外的环境，有的时候你根本无法预测你面前的这潭水看上去好像并不深，但它实际上可能是深不见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天啊，也要特别的叮嘱身边的小孩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不要去我们野外的一些场所去进行游泳，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出现溺水之后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的作品，或者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帮宠物接生啊，说小狗被羊水呛到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甩一甩它，给它控水。包括如果有人溺水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表现的是把这个人啊，这个倒挂在背上，先给他把这个水给控出来，或者呢是放在背上颠一颠，按一按到他的肚子，把这个水给排出来。我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吗？
1: 这种啊，就是我们确实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这种现象都确实比较多见，我们常说叫控水。这种实质上经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比如说报道出现，其实人溺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肺里面或者是这个，当然胃里面可能是稍微喝进去的水多一点，胃里面只是这个水并不多，
0: 他并不是被水给呛住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人主要是在这种应急的情况下，就是他主要是这个气道的闭锁，然后引起了这种窒息，所以引起了这种肺心的或者是叫死亡。所以控水的话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们常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这个能救上来以后先要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进行这个呼吸心跳呼吸心复苏。如果有呼吸心跳就让他躺在一边，然后把头偏在一边，偏在一侧就可以了。
0: 如果去判断他有呼吸心跳，也就是我们去探一探他的鼻息，摸一下脉搏，是正常的情况，只哪怕他是暂时昏迷的情况，也只要将他的头偏向一侧躺在那就可以，不用做其他的处理吗？
1: 当然就是有像这种，如果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如果天气比较冷，当那个或者是气温低的时候，我们肯定还是给他能够把它身上擦干啊，换一个比较温暖舒适的环境，这是更好的。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就是一个说首先要保证这个气道的这个通畅，然后同时要拨打这个120。因为为什么？因为哪怕他这个人即使醒来，他有的受到这个惊吓或者是呛个其他的机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话到医院里去留观一段时间，这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0: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情况，我们就做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可以了。但是更为严重的也是更常见的，就是溺水之后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您刚刚说啊，控水这个做法是不太对的，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这四个字大家真的是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怎么做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详细的来教一教大家？
1: 是这样，就是溺水在心肺复苏当中它是一种特例。我们平时常说的就是先按压再开通气道，但是在溺水的时候

0: 它这种特地就是一定是先开通气道，马上给它做2次人工呼吸，然后再按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它有时候在溺水的时候，有时候会，口里面会有，会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啊，或者是有的甚至包括水草啊等等，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口腔里面的东西给它清理掉，就把这个气道，给它清除掉。所以这样的话，保证气道通畅以后，你这种心复苏这个效果才会成功率会更高。
1: 然后做这个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是不是就是直接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呢？
0: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这里尤其要强调一下，我们说你一定要就是自己先就是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你不要说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废气吹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会也很影响这个效果。
1: 哦，我们要先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再往这个被施救者的嘴里给吹气，吹两次，做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再来进行这个胸外的按压。胸外按压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胸按压，我们说了这个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说要按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双乳头连线的终点。然后按压的这个频率，我们一般说大概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大概就是0.5秒钟一次。
1: 每一秒钟要摁2次。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如果比如说，当然我不可能看到这个表去按压，是吧？比如说为了大概这个节奏，就我们说01、02、03、04，这样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2次左右。然后第三个注意事项，我们说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成年人是5到6公分，就是不然的话，因为我们按压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胸腔产生一个泵的作用，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心脏也是个泵嘛，把血泵到全身，所以你按压就是一个正压，然后让它回弹，就是一个负压，就是这样的话就代替了这个心脏泵的作用才会有效果。如果按压的太浅，就这个泵的作用就相当减少。但在这还要提醒一个，就是在这种小孩，你不能说小孩我也去按这个5、6公分是吧？那
1: 那就
0: 这
1: 按得
0: 是就
1: 太
0: 是
1: 深了。
0: 按得太深了。就小孩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胸廓前后径的1/3就可以了。
1: 那成年人要摁下去5、6公分，是不是基本上要使到最大的力气去摁了？
0: 是的，这个确实的，按到5、6公分，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尤其是在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时候，这时候会有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肋骨会给它按断。他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我们说是出于这种善心和自愿的去救治这个别人的时候，我们民法典184条专门有这个免责的条款，我们叫好人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了这种，比如说按断肋骨骨折啊，这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关键时刻，要积极勇敢的去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救人一命。
1: 我们要去学会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具体的方式，而且刚刚讲到我们要用到很大的力气，所以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要给另外一名这个同行的人做这个心肺复苏，基本上按压的这个人，可能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因为他要花非常非常的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去救治患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2名医护人员来交替进行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按压，它不光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力气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一般我们会有2到3人去轮换，一般一个人大概就按2分钟左右就会换人，不然的话会，影响这个按压的质量。
1: 因为它毕竟要按压的频率和它的深度都要达到，所以心肺复苏其实是一个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力气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都能够学会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如果出现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而不是控水，这个是首先要提醒到大家的。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

0: 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7: 妈，来试试。
8: 真省力。
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6: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6: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8: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如果出现了溺水之后，我们要做的是心肺复苏，以及如何正确的实施心肺复苏。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水域啊，比如说雨水呀、湖水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细菌、病毒甚至是寄生虫，如果被脏水当中的尖锐物品划过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我要用一些这个能够消炎啊，能够把这个病菌给杀死的东西，比如说牙膏啊，还有红药水啊、烟灰、酱油等等等等东西来敷在我的伤口上。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哈，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患者呢？
17: 这个确实真的也是还有时候比较多，有时候觉得哎，我敷点牙膏啊，或者搞点这个草木灰啊，等等可以止血啊。就是以前说这个偏方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啊，就是如果在受伤以后，尤其是有这种有创伤比较深的，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较深的这个伤口，这种方法是非常不推荐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这个伤口的处理。当然，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是如果比较，就是在现场，我们要就地的把伤口处理一下。它是怎么处理？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不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个污水啊，或者这个泥巴呀、等等，这种情况下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就把这个至少先把这个周围的全部清洗掉，然后自己 可以适当的就是还

0: 个出血的话，可以适当的包扎，然后再自己的到医院去就诊。在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医院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会给他再重新再进行正规的在这个伤口的这个清创
1: 嗯，
0: 缝合，同时可能建议要打这个破伤风疫苗。
1: 嗯，但是我见过绝大部分的人，如果在家里不小心把这个手啊或者是脚给弄伤了，基本上都不太会去医院处理，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消个毒，贴个创可贴，然后过2天它就自动愈合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比如说有人在处理海鲜、虾、鱼的时候，不小心啊被这个海产品。或者是鱼类把手给扎破了，当时可能就一个小伤口，但是后面呢，这个伤口却出现了溃烂啊，甚至要严重到了要截肢的一个程度。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被这些鱼类、海鲜类的产品给弄伤了手，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刚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尤其是就是我们说在这种鱼虾，尤其是这种海产品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里的这个微生物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微生物还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一些比较少见或者甚至比较罕见的病菌的感染，所以你不会看这个伤口比较小，但是它有时候就通过你这个皮肤的创伤，它就进入了身体里面。会引起一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感染性休克，甚至会要命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了被海产品刺伤以后，或者是在海边受伤或者以后，建议尽快的到正规，就这个医院里面去正规的去处理这个伤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更稳妥。
1: 嗯，这并不是小题大做啊，而是如果被海产品或者在海边受伤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来处理，才会更加稳妥，以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是需要来急救的一个，应该说是紧急处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鼻出血的一个情况。好像鼻出血在儿童当中以及中老年人当中会更加的多见一些。那想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鼻出血虽然很常见，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鼻出血可能有时候在小孩当中，或者是老年人当中更多见。因为它的原因的话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这个鼻中隔片区啦，啊，这个有骨刺啊，或者是感染啊等等，或者有时候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去小朋友还经常喜欢抠鼻子嘛，是吧？所以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了这些鼻的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们一直尤其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像这种皮出血，如果是少量出血的话，一定要就是把头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就是身子也往前倾一点，这样尽量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但是我们好像发现，一般如果鼻子有出血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赶紧仰头，别让这个血再继续流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鼻腔内的血先流出来，对吗？
0: 是的。
1: 嗯，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塞一些东西，比如说卫生纸啊、棉花呀，这些是最常见的。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0: 这种在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不主张自己往这个鼻腔里面去塞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鼻腔，你这个纸也好，棉花也好，你这个一塞进去以后，它会，当然可能当时只能说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你把这个
1: 堵
0: 堵
1: 住
0: 住了，
1: 了。
0: 对，但是后面要把这个取出来，它会跟这个黏膜啊这些血块粘在一起，所以会后面会比较麻烦，
1: 哦，就
0: 而
1: 比
0: 且，
1: 如说这个结痂，然后正好是粘到了这个纸或棉花上，你再一扯，这个痂又被扯掉了，又有可能会造成出血。
0: 啊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要，你这个棉花和纸，它还就是一般来说达不到这个无菌要求，有时候甚至上面还带一些其他的一些致命的这个细菌的，所以这样的话还容易加重这个感染，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还有人说这个鼻出血的时候要拍一拍什么后脑勺、后颈部，或者是哪一侧鼻子流血就举另一侧的手，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只能说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没有看到明确的这个 有临床。

0: 证据证明这个比较有效果。
1: 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如果遇到了家里有人
0: 对。
1: 鼻出血的情况，或者自己遇到鼻出血的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是我们说在家里碰到这个鼻出血的，

0: 这样的话会引起呛咳，甚至
1: 嗯。
0: 说把这个我们碰到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伙子吧，那时候是大学毕业，然后喝酒。喝酒以后可能是撞了一下还是啥，然后就是这个整个出血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他自己当时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偏方，就是把头这个往后仰，但是最后呢 送到我们急诊科的时候，就差点被就是这个人差点自己的血给呛死了，对吧？所以说当时已经血氧饱和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偏到一边。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
1: 千万不要堵塞到了。
0: 对，这不然的话，你这出血可能一下子还要不了命，但是如果气道堵了，那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人就不行了。
1: 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应该保持镇静，然后像刚刚我们周主任讲的，把头和身体微微往前倾，让鼻腔里的血啊先流出来，避免让这个血液流入我们的喉咙当中。然后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它呢？
0: 我们说这个按压，就是按压这个鼻翼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这个鼻子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加压止血，就是如果在前这个鼻腔前庭这一块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如果你按压了几分钟或到10来分钟，如果还是不行，或者是看到这个出血量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巾如果湿了5块5脏以上，这种出血量比较大的话。请尽快到医院就医。
1: 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范畴了。
0: 对。
1: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3: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2: 刚钓的鱼，个个活。
3: 哪儿钓的呀？
2: 护城河呀。
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2: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3: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4: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5: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3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

0: 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外伤急救的正确方法。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意外情况呢，是骨折，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想一想看，如果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突发骨折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我先要把这个骨折的人搀扶着坐到这个沙发上或者是床边来休息。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搀扶骨折患者来休息的情况，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2: 我们说在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个骨折啊，我们说这个骨折一般来说是指外力或者这个骨疾病导致的这种这个骨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然后再造成这个骨折。它这个局部的症状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有青紫，有淤青啊，或者是淤斑啊，甚至说这个包括这个皮肤的裂开啊，都有这些症状都有，还包括有时候说，哎，这个骨折明显的畸形啦、啊，所以有时候包括骨擦音啊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说首先搀扶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原则上来说，如果骨折以后，最好我马上去把它搀扶起来。
1: 嗯。
2: 最好是先做一些，先检查一下，最好是固定以后，然后再搀扶或者搬运，可能会更稳妥。
1: 哦，不要立刻就去搀扶。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骨折了，还是只是说我们通这个剧烈的撞击使这一块淤青了啊，有点疼，还是说骨折了？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2: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有几个啊，就第一个，你看到那个，我们看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就假如说，哎，平时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们都是很连续的，是吧？这个是手或者脚能够动的，对，能够摸得到。然后突然之间，哎，感觉这个本来是一个直的，这个突然弯了，所以这个的话就很明显，这个骨头肯定就断了，是吧？
1: 嗯。
2: 或者有时候说，你感觉这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比如说这个脚啊，有时候比如说像这个关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可能这个检查可能摸不到，跟平时可能不是专业人士摸不到，跟平时到底这个有多大的异常，但是呢就是它不能受力了，或者是简单说你一站起来或者那个就或者是稍微用点力就很痛，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帮忙的去把它站起来或者那个，好吧。
1: 嗯。
2: 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障碍，还包括这个骨擦音。骨擦音是什么？就是两个骨头，就是这个骨头本就是断了以后，你在活动的时候，它就这个骨头跟骨头摩擦的这个声音，这个叫骨擦音。
1: 骨擦音。
2: 对，所以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活动，这基本上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
1: 嗯，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骨折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骨裂，它没有断，但是它骨头可能出现了裂痕，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很难从外观上去判断，这个也是需要先固定吗？
2: 啊，对，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骨裂它也是属于骨折当中的一种。
1: 嗯，
2: 所以说它没有完全断开，像这种情况相比较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复位或者是这个对位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把它先固定以后然后再搬运。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骨裂就已经是裂开了，如果你这个后面处理的方式不恰当，或者是不妥的话，就会让这个骨裂就变成明显的骨折了。
1: 哦，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特别的疼痛或者是有明显的骨折，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我们再转移以及去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固定我们是不是一般是用木板？那家里好像一般不太会有木板的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呢？
2: 我们常说这个骨折以后啊，骨折以后的，就我们常规先看，就是我们说有几大原则，就首先我们说要

0: 救命，是吧？就说所有的，当然在所有的急救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
1: 生
0: 去
1: 命是第
0: 救
1: 一
0: 人，
1: 的。
0: 对，就是这个生命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就是保证周围的环境安全以后，你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基本上就是有四个步骤，一个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止血。因为止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人的血液它一般就占了7%左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50公斤的，大概也就是3500毫升血。如果出血，血流量如果你不止住的话，它是不停的流，它这样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常说的失血性休克。所以这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血止住。当然，如果一个小量的渗血可以不那个，但是如果看到明显的有出血，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止血，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才是，包扎，就是包扎的话，它也有止血的作用，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伤口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是包扎，第三个才是固定。我们固定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骨折啊，固定尤其重要。我们前面说了，就是如果你处置不到位的话，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固定我们常说就是用这个夹板，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外固定支具去把它固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确实在家里，我不可能说我常规的把这个固定有一个准备一些这个骨折固定的支柱放在家里，也不太现实，是吧？照这样的话，我们要根据就地取材。什么叫就地取材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书本，就是尤其是杂志啊，
1: 硬壳一
0: 对
1: 点
0: 对，
1: 的。
0: 这个或者是硬壳，把它折起，那就把它这，然后就是多折两下，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我们说这个固定板一样的，然后用这个绳子或者是这个带子啊或者丝巾把它绑起来，这样的话就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当然呢，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在针对于这种下肢骨折，比如说我们硬是说，哎，找不到，或者是在野外找不到那个的就地取材的话，或者找不到，硬是找不到啥，你就给他把两条腿就一起绑起来，这
1: 把
0: 个
1: 两条
0: 也，
1: 腿绑在一起。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也是一个很实用的，
1: 就是在实在找不到固定材料的时候，如果下肢骨折，就把两条腿绑到一起，让它不会出现剧烈的晃动不会再出现大范围的移动，这样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骨折的四个原则，第一个肯定是抢救生命，第二个是包扎止血，第三个才是我们的妥善的固定，第四步才是我们迅速转运。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个是我们骨折处理的一个四大原则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很常见的急救场景，那就是晕倒之后的一个急救。这个好像更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我有的一次也是正好遇到，在一个药房的门口，就有一个阿姨出现了一个晕倒的情况，然后是药房里的这个药师。及时出来对他做了一个急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晕倒之后，影视剧作品当中第一反应都是掐人中，包括我相信现在在这个大街上，如果有人晕倒了，身边人第一反应也是去掐人中。这个掐人中好像也能掐醒，这个做法对吗？到底？
0: 这个掐人中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掐人中，它的从中医来说，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对于这种昏迷的病人，这个作用比较有限。我们常说，一般来说掐人中基本上都是被掐痛醒的。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掐人中还有一个有一个弊端什么，就是你一看你去掐人中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把这个下颌会抠到一起，所以这样的话
1: 对。
0: 就会把那这个气道啊也有所闭锁，所以这样的话原则上来说就是在掐人中不是说不能掐，但是在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给它造成这个气道的闭塞和这个其他的一个二次的伤害。
1: 所以掐人中的时候，其余四指不要去扣在这个被施救者的这个下巴上，让他的嘴给闭上了，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如果我们实在要选择掐人中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用疼痛去刺激他，我们也应该是只去掐人中部分，而不触碰到他的下巴，让。

0: 嘴保持是一个顺畅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遇到了晕倒的时候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我们稍后见。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6: 我本可以。
1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1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7: 妈妈妈妈，
15: 等一下。
16: 不行，
1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外伤急救别信偏方。在节目之前，我们刚刚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晕倒之后的急救啊，这个掐人中可以用，但是不太建议。那么正确的应对这个晕倒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呢？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周主任。
18: 是这样的，这个晕倒我们说了，这个能出现至少出现了这个严重的意识障碍了，所以才会晕倒。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说要先判断这个病因，比如说是这个心梗，或者是脑梗、或者是有这个窒息等等。所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快速的做出判断。当然根据这个有

0: 如果是家里人的话，
1: 嗯。
0: 要根据这个既往的病史，快速做出判断。如果硬是不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保持这个，还是原来的话，要保持这个气道的通畅，让头偏到一边。因为有时候它的这个晕厥，比如说像还包括这个癫痫或者其他的一些合并有抽搐等等，有呕吐的情况下，这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一边，让这个气道保持通畅，同时要快速的去给他拨打110，让
1: 嗯，
0: 专业人士过来救治。我们在家里还有要做的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快倒了，就是一定要先扶着，好吧？如果说已经倒地上的，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在路边看到这个已经倒地上的人，一定要把他第一个把他挪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对保持病人的这些救治会好一些。当然，在晕倒的时候，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说了也会出现这种肺心的骤停。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快速的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是要进行这个快速的进行心肺复苏。
1: 嗯，所以心肺复苏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嗯，那如果是像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我们也见过，比如说有人因为中暑而出现晕倒，那这个处理情况是一样的吗？
0: 中暑，就是在我们说，在比较严重的中暑的时候，
1: 嗯。
0: 它也会出现这个晕倒。但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在中暑的时候，一定要特意要判断一下，就是这个中暑以后，你要看它的体温，就是第一个要把它快速的移到这个比较
1: 阴
0: 通
1: 凉
0: 风
1: 的地
0: 阴凉
1: 方。
0: 的地方。如果周围有水的话，或者是有那个的话，就要快速的，就是感觉他这个身体如果很热，要快速的给他降温。你比如说，用这个湿毛巾啊，或者是哪怕把衣服打湿，盖到他这个身上，或者是尤其是像腋窝啊、这个腹股沟啊、颈部啊这些，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快速降温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先快速的处理，因为能在这个体温很高的情况下，它整个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包括内环境等等，都会产生严重的紊乱，这样的人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生命的危险。
1: 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我也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当时是感觉短暂的失去了意识，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就清醒过来了。但如果我们自己发现自己非常的不舒服啊，感觉自己有点头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自救呢？
0: 是这样，就是头晕。我们说它有，当然这个原因很多啊。我们说了，包括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庭的功能，还包括我们说这个大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啊等等，很多病都可以引起，或者是包括中毒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在头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点特意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但是里面有一种特例，就是在这种脑干梗死或者是这种小脑梗死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所以有时候将出现这种突发的头晕，而且晕得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既往又没有这个头晕相关的病史，这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要排除这个小脑的梗死。这种情况下，所以建议一般来说就第一时间到医院检查，排除这个相应的这个就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当然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或者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你比如蹲久了，突然站起来也会出现这种头晕。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稍微休息。如果比如说你休息了这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缓解的话，也还是建议尽快就医。
1: 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们就 赶紧拨打120，然后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0: 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周启斌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啦，拜拜。
1: 嗯，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新生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作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高。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1: 咱们中国人
2: 大好河山，
1: 寸土不让。
3: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4: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5: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4: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

0: 来，请。
1: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复。

0: 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

0: 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

0: 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0: 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培育、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5: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提示。
6: 省总工会提示40度及以上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5: 荆州企业满产赶订单，正企同心冲刺全年目标。
6: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续拉开帷幕，近百场演出联动文旅汇全程。
5: 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请听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13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1100实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100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芙蓉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155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晴热，危化品生产储存装置超温超压风险显著加剧，减维修及动火等特殊作业频繁，安全生产风险交织叠加，对危化品安全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为切实加强高温天气下危化品安全风险管控，做好预查预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3号发布相关提示。
6: 提示要求严格执行作业前储罐管线物料彻底置换清洗，落实提级审批和全程监护，严禁多工种深度交叉违章作业。省应急管理厅指出，各市州要对照排查出来的易自聚危险化学品储罐台账，逐一核查安全附件投用状态，加强对生产储

0: 存装置的换热设备、冷却降温系统、安全阀等安全设备设施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温控标准，严查篡改报警阈值、设备虚假停用等行为，发现超温异常必须闭环整改。
1: 提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禁盲目凭经验处置超温超压异常工况，必须严格执行安全退守原则，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用，线上和线下巡查相结合，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重点排查涉易燃易爆、遇湿易燃、高温分解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仓库、灌区等关键部位，及时监测管控风险。
0: 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1: 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轮班、换班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年第三季度开局之际，庆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各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全县各职能部门主动下沉，精准赋能，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政企同频联动，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庆州荣媒记者秦苏芬发来的报道。
1: 在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初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茯苓削皮、切丁等作业。糕点制作区，新鲜蒸制的茯苓马拉糕经晾凉处理之后，通过流水线完成分装打包，生产流程高效顺畅。作为集茯苓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本地农业企业，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茯苓全产业链，在稳定茯苓粗加工原料外销的基础上，持续研发茯苓面条、养生糕点等深加工产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今年上半年，该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产销态势良好，推出的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等产品市场反响较好。眼下已经进入三季度生产关键期，企业正紧抓优化产品结构，持续释放产能潜力，全力冲刺年度经营目标。庆州康源林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丽萍：
3: 我们公司上半年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销售良好，同时又推出了茯苓米糕、茯苓药膳汤料包，投入市场反应良好。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扩市场、控品质，力争完成全年的4000万生产经营任务。
0: 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热火朝天，多条竹纤维模塑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成型、烘干、裁切等工序，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参数，有序开展成品分拣、质检、封装、入库等工作，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作业，保障订单高效交付。企业深耕以竹代塑绿色产业赛道，主打绿色可降解包装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斩获了多项国际出口认证，成功进入海外品牌供应链体系，外贸市场持续拓宽。今年以来，企业新增15台智能化生产设备，生产效能显著提升，成功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湖南岭高新材料销售主管王鑫：
4: 目前公司订单源源不断，这批加急生产的货品主要发往墨西哥、新西兰等地，订单已经排到8月底，市场销售十分火爆。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完成超3000万元

0: 利达成双过半目标。当然在此啊，得力于县里全程帮扶，我们的项目落地投产都十分的顺畅。
1: 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是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靖州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全面落实税费减免、技改奖补等惠企政策，推行政策补贴、免申、吉享，精准统筹用地、用工、融资、物流等关键生产要素，常态化搭建引企对接、招工、用工、产业链协作平台，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推行全程代办，落实柔性执法，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75家，工业产能利用率稳定在85%，新增小升规工业企业1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引导企业稳产拓单，提质增效，以决战姿态奋战3季度，决胜全年度。
2: 今年，我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整合多个道路运输信息系统，加快智慧运管平台建设，提升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质效。记者孙霞报道。
1: 今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行政端工作门户、车辆检验检测、电子客票、客运站视频监控系统支撑平台等模块的开发已经顺利完成，后期将进一步优化数据智慧研判、风险分级预警等核心功能，精简操作页面。平台建成运行之后，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品质，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瓶颈。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慧斌：
3: 我们将建设湖南智慧运管平台，整合三客一微、三级协同、电子证照等10个省级道路运输信息系统，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2: 今年全省道路运输系统还将深化科技兴安，推动农村客运车辆智能监管全覆盖，强化三客一微车辆分级赋码管理，扩大普货车辆道路运输证换发及年审跨域一窗受理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业务。
1: 13号，记者梁瑞从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空产业投资集团了解到，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已经实现主线桥全面贯通，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开放交通。
2: 据了解，随着主线最后一品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长沙城际快速干道一标全线预制箱梁的施工任务已于日前全面完成，桥下主线首段沥青路面也开放交通。施工负责人介绍，项目前期完成全部603坪小箱梁预制后，项目部即刻抢抓架梁施工，精细排布施工计划，全力推进箱梁架设作业。目前项目建设布局迎来了关键转换，桥上桥下施工双线并行，同步提速，上部结构施工正式转入桥面铺装、防撞护栏、伸缩缝安装及桥面系及附属配套工程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杨培兵：
4: 本项目截至目前，桥梁主线预制梁已全部架设完成，已经开始开放桥下首段沥青路面。下一步，我们将对桥面附属及桥下路面同步并行双线施工，加快施工进度，预计本年度内实现通车目标。
1: 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是长沙黄花机场集疏运体系核心南北向快速通道，主线工程以高架桥梁结构为主。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大幅压缩长沙城区往返黄花机场的通行时长，完善临空经济片区立体交通路网，提升机场周边道路集散效率，为区域航空枢纽配套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2: 12号晚，以“星城有序，青年有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拉开帷幕，现场1400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场艺术盛会的开启。启动仪式后，湘剧《夫人如箭》作为开幕大戏重磅上演，以醇厚的湖湘戏曲底蕴，为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写下诗意开篇。记者梁瑞报道。
1: 作为本届戏剧季的开幕大戏，湘剧《夫人如见》以谈

0: 嗣同致妻子李润书信的抬头“夫人如见”为名，采用书信体叙事，聚焦李润在谭嗣同就义之后，从悲痛闺阁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的历程，展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演出凭借细腻的戏曲表演、雅致的舞美设计和婉转的唱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湘剧盛宴。市民张女士：
1: 很有文化底蕴吧，你毕竟我也学了这个历史，就是给我心里一个很大的触动，觉得我们的先人还是非常的勇敢、有胆识，非常的爱国。
0: 广州游客李女士：
2: 我觉得长沙的这种文旅活动真的是做得特别好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戏剧，比如说有花鼓戏、有湘剧，然后话剧、音乐剧、舞剧，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包括我朋友也是被我带过来看的。
3: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自7月12号起将持续到8月19号，活动打破传统剧场的物理边界，围绕开幕式、特邀展演等活动展开。其中特邀展演板块是本届戏剧季的核心看点，分为演艺新空间与重磅剧目展演两大单元，集结了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
0: 与此同时，本届戏剧季深度绑定文旅消费，在大麦网去长沙平台设立专属的售票专区，发放近5000张政策折扣票，同时打造麓湖文化、大王山潮玩两条戏剧文旅专线，串联美术馆、剧场、商圈、度假区等城市地标，以票根经济撬动文旅融合消费，让戏剧成为探索长沙的全新方式。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组委会工作人员、长沙梅溪湖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慧：
4: 我们这次的戏剧季总共推出了近5000张的一个报名票价，然后实实在在会补贴给观众大概将近40万的一个惠民政策，让观众能实实在在的在戏剧季里面享受到我们的福利，同时呢，也是我们想让大家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剧场，走入我们的商圈，或者说在每个地方都能感觉到戏剧的存在。
3: 据了解，自2020年创办以来，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已连续举办6届，凭借成熟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内容产出，获得多方关注，累计吸引超100万市民游客参与，不仅成为长沙戏剧之城的核心文化 IP， 更培育了大批青年文艺人才，为城市文艺生态持续注入活力。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8: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用8年时间诠释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0: 因为楼底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楼底电力
1: 立
0: 行
1: 项
0: 业
1: 时
0: 助
1: 节，
0: 力输送
1: 湖
0: 更
1: 南兴
0: 多的
1: 源电器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兴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兴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2: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1: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到了易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易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100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2: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易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1: 湖南兴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
3: 接手以后呢，有些人也笑我，但是这买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很多事我就硬挺一个劲，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人精。
1: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3: 第一次是拜访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给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正在后来担任了合作协力。
1: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兴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个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3: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准是跟党创业呢，为国办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你说做我们做企业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这家里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1: 近几年随着娄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娄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3: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娄底搞沙钢、沙地、泥炭，现在我们找一个办公室的人，找一个泥坏人为还容易点，但真正找一个技术能力强的、有动手能力的人就很难。
1: 同时，娄底作为电力工人外出务工大市，有大约6万人在省内外从事电力施工工作。过去要考电工证，只能跑到江西去考，

0: 这些情况让易正军决心就地办学，为当地培养电力技能人才。2022年，易正军成立了娄底兴源电力信息职业学校，近两年又陆续办起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1: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0: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娄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兴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2: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0: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承载着兴源电器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2: 在走访娄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娄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娄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智能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练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
4: 12号晚，奔跑吧少年第四届中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包含6岁到15岁10个组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校、学校、俱乐部共113支代表队、15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在门外。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

0: 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眼下湖南早稻收割全面铺开，进入双抢关键期。今年各主产区依托数字农机调度、智能测产和精准作业等现代科技手段，大幅提升了抢收抢种效率。在浏阳社岗镇粮食生产四高核心示范片，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画出整齐的线条。与以往不同，今年双抢实现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稻谷顺着输送管直接涌入转运车，全程高效流畅。种粮大户荀华根算了一笔科技账，在农技专家指导下，粮种与粮法配套，他的早稻亩产达到了1380斤，比过去多了200多斤。仅此一项，每亩利润就增加了300元。浏阳市社岗镇种粮大户荀华根：
11: 他们就是提供的技术，搞的那个合理密植啊，统放统治啊，特别关键。以前的话都是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搞。
10: 为实现科技精准稻田，长沙市创新服务机制组建了540名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专家帮帮团，对全市5368家规模种植主体实行包联服务。通过这种保姆式的指导，示范片单产高出全域均值10%以上，力争全年水稻单产提升1.5个百分点。在汨罗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正抓住晴好天气加速抢收。尽管早稻生长期遭遇低温日照少，但通过粮种、粮机、粮法配套，主推品种松雅12的亩产依然稳定突破1000斤。该示范片连续3年开展品种对比试验，用科学数据筛选出抗病、抗涝、稳产、高产的品种，从源头提升了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正全面开镰，力争20天内颗粒归仓。在衡阳县台九村万亩示范片，与传统的分段作业不同，这里实行的是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的流水线无缝衔接模式。种粮大户王倩的合作社今年早稻面积达2000余亩，配备了30多台套农机和8组烘干机。由于前期采用了

0: 集中育秧和无人机飞防。今年的主栽品种中早三九表现出极强的抗倒伏性和稳定性，亩产稳定在1200斤。目前衡阳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45.14万亩，全程机械化的高效推广，不仅大幅缩短了双抢周期，也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赢得了主动。在湖南，越来越多的县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手打造年轻人学习和创业空间，让年轻人拥有不被打扰的奋斗空间。永州冷水滩区活龙井社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原来是铁路职工的宿舍，由于设施老化日渐萧条，现在街巷被粉饰装修一新，水电、道路、排污等基础设施也已更新，老街变得古朴又新潮，成为当地第一批创业孵化基地。陈诚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这个80平米的铺面是居民宿舍改造而来，租金只需要300元一个月。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陶艺、非遗手作，而他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今年销售额达到了30万元。永州市冷水滩区活龙井社区旧作艺术店主陈诚。
1: 最开始我们创业，首先就是一个选址难嘛，然后就是租金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我创业初期减少了很多我的一个初创成本。
0: 除了盘活老街资源，当地人社部门还配备创业导师一对一指导，开展短视频剪辑、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等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开放共享直播间、拍摄场地及基础设施，助力零基础青年创业。永州市冷水滩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把这个闲置的空间啊，转化为创业的发展资源，给这些回乡的青年和文创从业者们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创业载体啊！目前我们基地共有22家创业实体入驻。
0: 在乡镇找一张安静的书桌是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共同需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的会议室很少使用，于是不改变主体结构，添置了可移动隔板、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置隔断与设备，会议室变身年轻人的免费自习室。自习室学生徐仲浩。
3: 这里的学习氛围也很好，环境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新人，同学之间相互历练，相互提高。
0: 社区针对青年学子们反馈的寒暑假座位不足、难以确定自习室开放时间的难题，还推出自习室座位预约小程序，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共同维护学习环境。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的青年络绎不绝，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华容县张华镇人民政府干部方志豪。
3: 自习室全年365天免费开放，并且在寒暑假自习需求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还开放了小程序供大家线上选座，这样更加方便大家的学习。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力市建设。永州市聚练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3个案例入选。省总工会日前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该提示函对全省高温作业时限、高温津贴标准、特殊群体保护等都作出具体规定，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加班。暑期出游研学客流叠加，长沙南站提醒，出行优先选择东广场进站，能高效分流，避开拥堵长龙。不少旅客心存顾虑，担心车票检票口分东西两侧，从

0: 东广场进站会绕路护车。车站工作人员解释，长沙南站东西两大广场的候车大厅内部完全互通，无论你的检票口位于东侧还是西侧，从东广场进站后都能顺畅直达，完全不会耽误乘车行程，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庚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近日湖南暑热加码，未来两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9度左右。今天湘南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气象专家提醒，关注高温发展对公众健康、户外作业、农业生产及水电调度等的影响，建议做好防暑降温、电力保供和户外作业安全保障工作。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衡阳县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在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景水：
2: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那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我们这一周啊就是在这城区这三个点位，后续我们还会推广到每个集镇、乡镇这些相关的一些宣传点位去宣传推广。
0: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李景水：
2: 发现这个安全隐患，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平台里面来，我们接下来就会往属地的社区进行派单，进行安全整改。每个市民参与我们举报的都有奖励，我们政府也积极兑现了这个奖励。
0: 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3: 人人都是吹哨人，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邮寄上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0: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多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仅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多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万岁恩：
3: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

0: 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1: 截至7月11号17点，衡阳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患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不少朋友异地工作，异地求医，人生地不熟，医院流程不熟悉，医保不会用，看病格外折腾。今天2分钟带你搞懂异地就医核心技巧。异地就医首先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避免无法报销，报销比例降低。其次，外地医院的院区多，科室分散，很多人容易跑错院区，找错诊室，浪费大量时间。异地就诊建议提前线上预约，确定就诊的院区和医生，携带身份证、医保卡，寄往全套检查资料。第一次到陌生医院，不熟悉缴费、检查、取药的位置，很容易手忙脚乱，尤其是生病身体不舒服，独自异地就医，身心俱疲，很容易遗漏关键流程。只有掌握方法，找对帮手，异地看病才能轻松高效。异地就医人生地不熟，不用独自硬扛，您可以找芒果陪诊来帮您。专业陪诊人员熟悉各大医院流程，全程协助就诊、医保咨询，让异地看病少走弯路，省心省力。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
12: 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

0: 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